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由我带来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第二轮场区23成都足协 U17 VS 山东足协 U17 的现场解说。我是卢杰浩，今天由我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现在双方已经完成了开场前的挑边程序，我们比赛即将开始。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足协首发队员。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成都队开球。各位可以看到屏幕穿着蓝色衣服的，由左边往右边攻的是成都足协 U17 队，穿着橙色球衣的由右边往左边攻的是山东足协 U17 队。好，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现在整体的控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好，球打到了右路，看看这次传中。哦，山东足协队率先抢到了一点，可惜脚法没有把握好，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足协守门员将球开到了中场区。好，这球犯规了，成都足协获得了一个中场位置不错的直接任意球。今天珠海的天气比前两天略微冷了一些，有些许的降温，但是今天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也不会过于炎热，也不会过于寒冷。成都足协队一个

0: 漂亮干净的铲断，将球踢出了边线。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前场界外球机会。本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二轮，第一轮比赛双方球队均取得了胜利，他们也在小组同积三分。我们看到刚开场两队打的还是稍微有一些保守，都在互相试探各自的实力。这个身位拿得很好，反击的机会，球还在双方脚下进行积极的拼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一开始成都队的身体对抗明显就开始略微的上了强度，好，成都队把球断下来，刚开场双方都在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去寻找机会，这下犯规没必要啊，队员都转不了身的，背后这个动作没必要去进行。裁判员要示意双方注意罚球区内外的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的接触。好，守门员将球没收。好，比赛继续，山东足协队将球先控制在脚下。我们看到这场球的对抗还是有一些强度的，连续几下对抗。好，比赛继续，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在这种关键位置上，队员一定要注意啊，哨没有响，千万不能停。从场上的比赛阵型来看，山东队整体大举压上，成都队暂时退居防守，寻找反手反击的机会。成都队保险起见，先将球踢出了边线。
1: 计划哥七号。

0: 计划，好呀。
1: 然后这位是山东队的八号队员杨洋，镜头给他到了他。
0: 夹了，没问题。
1: 山东队在前场右路接连获得了接外球的机会。好的，十一号突破到了左前方，看看能不能传中。哦，成都队一个漂亮的铲球将球破坏了，皮球还在继续运行。我们看到成都队在背后的背身防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好几次山东队企图强行转身都没有成功。这一下是来自成都队十九号高志博的一个漂亮的抢断。这一下传中险些酿成了一定的险情，成都队球员也第一时间用大腿将球顶出底线，但是这个力度得把握好啊，因为毕竟这球离球门相当的近。我们来看一下山东队的这次角球机会，球罚出，罚到了前点，第一点被成都队球员顶出。我们看看现在球在中场进行拼抢，犯规，看看裁判员是否要出示。哦，看样子是不准备出示牌了。这一下两个中后卫之间没有沟通好啊。这一下来自成都队队长二号郑伟杰一个漂亮的转身，可惜第二下的传球力道没有把握好。从开场的几下我们来看，暂时双方队员都是在互相试探阶段，还没有开始大开大合的进攻。成都队断得球权以后也不急于反击，先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去寻找自己的节奏。好，比赛继续，我们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球机会，球来到了右边路，看看是否能把握。我们看到，哎，现在来到这次进攻机会，山东队的一个传球失误，看看能不能追到，可惜球出了底线。山东足协队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接，这球后卫的失误很致命啊。

如果是成都队把握了机会，这一下可能就已经形成了进球。山东队一个大范围转移，成都足协的中后卫也是第一时间将球顶出，对落点判断也比较准确。球来到了右路，山东队继续在成都队的罚球区外沿进行一些倒脚，看看能不能寻得机会。好，起球，球也被成都队第一时间踢出了界外。这两下传中的质量略微有一些偏差。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总体防守还算比较密集，山东队暂时在中路寻求不到特别好的起脚机会，只能对边路上看看能不能做些文章。十二号带球突破，传到中间，啊，倒扫鸟传中，可惜山东足协队队员七号将球打高了。我们看一下这球，这球其实山东队队员下底传中倒三角，这一下已经将人完全带开了。好的，我们看到山东队在左路的配合还是比较坚决的，好几次都是通过从左路的身后传球或者身后直塞直接下底传中去攻击成都队的后防线。可惜这一下山东队队员十二号没有把握好机会，将球打高了。比赛继续啊，现在上半场时间来到了15分钟，我们看到暂时双方还是在积极的去试探，看看能不能取得更好的进攻机会，双方也没有取得百分百的得分机会。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队的主教练梁霄，哦，这一次传中很漂亮，可惜跟上的垫射略微高出球门框。我们看到这几次进攻山东足协队更多的是从左路下底传中，那么成都足协队也要多加防守山东足协的左路传中。好，现在是成都足协队的反击，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这次机会。可惜这球推的有一些大了。我们看到这几次传接也好，甚至对抗也好，成都队显然还没有完全放开，可能还有一些略微的小紧张，小球员们还是需要尽快的调整状态，尽早的进入好比赛的状态。我们看到山东队11号

0: 奥队员还是蛮有特点的，几下威胁的倒三角传球甚至传中都是由11号队员发起的。山东队把球又打了一个身后，打到了右路，看看是否能有机会啊！一次漂亮的穿裆，
1: 别动他，别动他，别犯规，
2: 外围，外围吃一个，外围吃一个。
0: 山东队依然在成都队罚球区的外围进行一些传导。
2: 过来，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的。
0: 外围的一脚远射，暂时从开场的看来，山东队更加偏向于打两个边路进行传中的战术，中间的渗透的战术相对来说是运用的会比较少一些。同样成都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的，基本上不给你中路起脚的机会。这一下成都队拿球没有拿好，好，现在是成都队反击机会。山东队十一号前锋防守非常快，从自己的后半场的防守位置立刻补防到自己的本方半场。我们说山东队十一号队员非常有特点，他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奔跑也是不惜余地的。反观现在成都足协队，进攻总是会在细节上做的差那么点意思，在最后传球那一脚总会出现略微的失误，可能小队员们还没有更好的进入状态。现在是山东足协的反击机会，我们看一下这次的反击。裁判员给了有利，比赛继续，球来到了十一号脚下，成都队防队员跟上的很快，把球断下。啊，尝试一脚远射，可惜球没有踢正部位，力量不是很充足。镜头现在给到的是山东队十一号前锋，也是我刚刚说的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队员。我们看看本场比赛是否能获得些许的建树。啊，第一点没有顶到，第二点继续争抢，双方。
2: 右脚，右脚，右脚，黑板。右脚，右脚，高呀，再发。
0: 我们看成都队暂时这几下还是比较干脆的，这一下铲断很凶狠呐、球依然来到了左侧，依然是山东队的进攻机会。我们看看这次依然是左路下底，可惜这球略微给的大一些。成都虽然说现在山东足协队总体来说进攻势头略微强一点，但是我们成都足协的整体防守做得还是非常有层次的，对于队员的交叉补防还有保护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暂时山东足协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一个进攻机会。

0: 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14号守门员伊赫散伊拉木。守门员出击，棒球顶出，要看好这一下第二点的保护射门，球打在了守门员的身上，弹出了底线。这次是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险些形成了进球。
1: 没事没事，闪闪闪，
0: 这一下成都足协队的防线略微有一些狼狈了，没有做好第二点的保护。裁判员将双方球员叫出来，对，可能在示意各方队员要保持发球区内的手的一些动作，要注意一下，不要避免一些过多的接触。
1: 往外头盯一盯，往外头盯一盯，赶紧点，赶紧点，要放宽。一点好吧。
0: 球嘎到了终点。
1: 出来啊！
0: 山东队21号队员率先把球顶出，可惜略微拼出了颠线。镜头也给到了山东21号队员贾伟伟。这一下第一点顶的是非常的漂亮，可惜好，山东队依然是前场的传接球，看看能否获得机会。裁判员应该是判罚了一个攻方的犯规。场上比赛时间也来到了25分钟，还看这一次进攻机会，裁判员判罚了成都队的犯规，山东队也获得了一次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裁判员也出示了黄牌。对，这一次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这一下确实是一个身后的一个犯规。成都足协41号，我们看这个球，球开到终点，成都队第一点将球顶出，球来到了右边路，山东队继续进行倒脚寻找机会。我们看到成都队的比赛的整体的防守层次还是到位的，基本上不给山东队过多的内切机会。山东队同样的也是耐心的进行倒脚，看看能否寻找到一些好的机会。球来到左边路，

0: 好，现在拿球的是山东队十一号队员。比赛继续。我们看到成都队由于刚刚的犯规构成了一张黄牌，现在相对的防守队运作也是比较谨慎的。这次来自成都队一次漂亮的滑铲解围，将球踢出。我们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节奏非常快，这下下底，球来到了十一号脚下，射门，左脚没有控制好角度和方向，球打偏了。我们看到成都队在由守转攻的这一下没有将球控制好，球还没有出边线，比赛继续。山东队这脚传球转移没有把握好脚法，球传球员身后了。好，比赛继续，鲁鲁的传球，第一点挡出来，第二下，
1: 左脚，
0: 看看外围的机会，球再次打到了左边路，
1: 右脚，
0: 这球很漂亮的传球。这一下突然的节奏变换，好，依然是山东队的角球机会。
2: 喂，
0: 看到这两下身体的对抗，比赛继续，强身后，守门员出来将球没收。
3: Batch。
0: 成都队守门员将球放到了地上，一脚打到了前场。第二点。看看这次成都队能不能做好球的传接，还是在由守转攻这一下，成都队显得略微有一些薄弱。好，现在是山东足协队左路的进攻，球继续发展，成都队。

0: 被反击。这一下后脚跟的传球很漂亮，将球一拨，轻松的晃过了上来逼抢的队员。成都队获得了一次前场不错的任意球机会，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这次为数不多的机会，是否有一些特定的任意球战术。应该是个左脚球员，球传到了前点，第一点被山东队员顶出。成都足协队接外球的机会，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了34分钟，暂时双方还未取得进球。从场上的整体情况来看，山东足协队的控球时间会略微长一些。成都足协一个漂亮的抢断，看看是否能够把握好机会。可惜这球提前量传大了，没有跟队友做好配合。山东队守门员也很大胆，大胆的与队员进行脚下的传递。好，这一下看看，成都队19号队员也率先把球的位置拿住。这一下提前量又给大了。成都足协总体来说现在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球断下来由守转攻的这一下，往往传球精准度恰如人意。这一下突破，我们看到球来了山东队的左侧进攻，球被成都队抢下。山东队依然是耐心地进行两边的倒脚，这应该是一个犯规，对，裁判员判罚了一个犯规。山东队获得了一次前场左侧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从慢镜头的交代来说，这一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犯规，裁判员的判罚也是相当准确的。
1: 再罚去外围，再罚外围，
0: 看看这次接不来球，不好意思，这是任意球。成都队将球踢出了八局外，球依然在，球权应该在双方在。

0: 快速的转换。现在左路的防守队员41号，成都队的41号要注意自己的动作了，因为自己有一张黄牌，要考虑到后面的战术影响。这一下我们明显看到双方的对抗强度也慢慢上来了，依然是山东足协的右侧前场界外球。从我们球迷观众的角度上来说，更希望看到一场比赛对抗强度较高的比赛，也是给我们的一场视觉盛宴。从小球员的锻炼角度来说，高强度的对抗往往能更快速地让球员们进入比赛状态，也能提升他们在高强度对抗下的拿球能力。本次比赛每场可以替换9位球员，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多名球员已经在球门的侧后方进行热身，看看是否下半场会做出一些调整。现在是成都队反击的机会，队员们也要相互鼓励一下，要把握好每次传球的精准度。界外球掷出，成都队抢到第一点，球还在空中。现在是成都队左路的进攻机会，把球踢起来。山东足协中后卫第一点将球踢出，一次远射的尝试。我们看到山东队现在更多的希望通过一些传球的变化，节奏的变化，看看能否取得击球机会。球趟进去了，传出，
1: 好球，
0: 被成都队后卫及时的封堵。
2: 左脚左脚左脚，前面坐前面坐，小点战术。
0: 裁判员给了山东足协一个角球，
3: 右脚前了，右脚前了，
2: 左脚左脚，小瑞站前点，再往前站点，
3: 左
2: 脚左脚，范围大点，小瑞注意点，前点基本
3: 出球。后点，后点，后点！哎，哎，哎，
2: 李梦然，李梦然，李梦然！
0: 我们看看山东队能否把握得角球的机会。成都队第一剪把球顶出，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起球，传到了左前方。第一点依然是被成都队解围。球来到了山东队11号的脚下，这一下没有跟队友沟通好，依然是成都队由守转攻的机会，可是成都队再一次没有把球传好。依然是中场的拼抢，山东队11号队员身体很强壮，这一下合理的运用了自己的身体把球拿住了。好，球给到了右路，看看能不能追上，略微大了一些，成都队球门球。

上半场比赛也来到了将近43分钟的时间，常规时间也剩下将近2-3分钟的时候，这球越位了。我们看到成都队的定位球战术，总体来说还是更多的愿意把球开到中前场，将球离开自己的危险区域。这一下11号转身非常漂亮，同样成都队的抢断也是非常精准。比赛继续，双方队员接连出现了几次球权的转换。我们看到了成都队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是出于保护运动员健康的原则，第一时间叫停了比赛，是一对一进场进行护理。从裁判员给出的补时，上半场补时1分钟。山东队队员也是利用这个短暂的护理机会，抓紧时间补两口水。今天总体来说，珠海的天气在15到16度区间，总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没有过于炎热。裁判员也示意时间不多了，队员先抓紧时间返回比赛场地。我们这一下看到裁判员向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向34号叶瑞出示了一张黄牌，我们稍后根据镜头看看是什么情况。这应该是一个间接任意球。比赛的最后时间，山东队在右路获得了一个间接任意球的机会。从慢镜头交代，应该是受伤队员没有经过裁判员的示意直接上场。裁判员吹响了中场结束的哨音，我们稍作休息，下半场再见。

各位球迷、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即将开始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场上镜头给出了成都队和山东队，同时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成都队也一下子将近换了7位球员。山东足协换下23号，换上17号。上半场双方互有攻防，可惜还都未取得进球，暂时场上比分依然是0-0。本次比赛总共可以替换9名球员，所以我们看到中场成都队进行了7次换人调整。好，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由成都队开球，从屏幕的右侧穿着蓝色球衣往左侧进攻。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是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 U17 队 vs 山东足协 U17 队的比赛。上半场暂时比分成都足协0-0，山东足协。下边场一边再战，我们看看双方是否能取得什么建树。队右路突破，山东队右路突破，成都队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现在山东足协队获得下半场第一个角球机会。这一下我们看到成都队二号的补防相当及时。

0: 二号队二号队长郑伟杰及时将球踢出了底线，球发出，球依然在山东足协队的脚下，球打到了左边路，我们看到经过下半场的调整，成都足协队明显身体对抗又上了一个档次，球员的身体素质也显得更加强悍。
1: 哎，发力嘛，英雄。左脚，左脚，左脚，左脚。
0: 好的，后脚勾一扣。
1: 好呗，球员。
0: 第一点依然被成都足协踢出。
1: 右脚，右脚，右脚，可以，右脚，可以，右脚。左脚，左脚。
0: 我们看到山东足协依然在罚球区外围进行多次的传接，看看是否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进攻机会。好，这次突破。我们看到经过中场的战术调整，成都队在球断下后更加偏向于传脚下的控制，为了取得更多的控球权而不急于将球向前的发展。成都队的整体的比赛阵型也较上半场来说会逐步的往外压出来。好，现在是依然是成都足协队队长二号郑伟杰漂亮的铲断将球踢出了底线，山东足协获得了下半场第二个角球机会。
1: 左脚，左脚，左脚，左脚，左脚，
2: 好，三次，
1: 手里，手里。
3: 哎，
1: 哪儿？
3: 这
1: 边，这边，这边。
3: 小
1: 哥，小
3: 哥。来，二十一号，六号出来。
4: 帮我玩，
3: 出来。
0: 裁判员再次叫两位球员出来，进行口头警告，减少手部不必要、不合理的手部动作。
1: 来，顶一个，来，这顶一个。
5: 小月。
6: 哎，
7: 哎，看着了。
3: 看着呢。
1: 喂，你。
0: 小球开出，
1: 球
0: 依然在山东队的脚下。成都队反击的机会，看看是否越位。这一下从慢镜来说，助理裁判员的判罚相当准确，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越位。我们看一下山东足协队经过中场调整后下半场有没有更多有创意的进攻。十一号拿球想打一个撞墙配合，一脚远射被成都队及时封堵。
1: 右脚，右脚，右脚，右脚。没问题，上去，上去。哎哎哎！
0: 裁判员判罚了山东足协队队长的一次犯规。判罚了36号月。

瑞杰的一次犯规。现在是成都队的机会，可惜球没传好，稍微有些大。我们看到下半场的身体对抗明显多了一些。好，比赛继续，我们看山东队球员把球带入，球还在山东队的脚下，一扣。山东足协队也将球铲出边线，延缓比赛。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叫队医进场护理球员。啊，是的，应该是山东足协队的球员出现了受伤。我们看看刚刚这一球，补防的山东队队员第一时间将球铲出了边线。整体来说还是相当积极的这一球的回防。镜头也给到了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看样子21号队员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应该是可以继续比赛的。好，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5号队员张涛。好，界外球掷出，比赛恢复，我们继续。成都队一个斜长传，可惜球停大了一点，跟上的球员及时将球踢出来。接连的球权转换、反抢和身体对抗的出现，小队员们的拼抢都相当的积极。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下，体能略微有些下降，动作就会变形，处理球就会出现失误。我们看到现在是山东队的左侧进攻机会，球磨进去了，出现折线，应该是一个角球。从上半场的表现来看，成都足协队的整体防守还是比较有层次的，也没有给山东足协太多的中路的射门机会，更多的是下底传中形成的机会。好，角球开出，开到后点，第一点没有人能顶到，球还在山东足协的脚下，传中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依然在盘带，这一下成都足协的出脚非常的准确，及时将球拦下。现在是山东，应该是成都足协一个手球，裁判员判罚了。从现场教练的指挥语序，我们听出应该山东足协的教练组更希望
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多一

0: 些传控，通过传控去撕开对手的防线。好，一脚下底传冲，跟上射门，漂亮。守门员也做出相当精彩的扑救，将球双掌拖出了底线。这脚远射也是大力沉。
1: 这个刘天，
2: 等等，三四六。
0: 狗哥左脚镜头也给到了成都队的教练组。好，裁判员给了有利，比赛继续。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的逼抢非常的及时，小球门员也发挥了奋勇拼搏的精神，每球必争，每球必抢。成都队进行后场的传导，稳固了一下自己的控球节奏。从下半场来看，成都队下半场明显更加的开放，阵型也逐步逼出来了。这一下身体对抗，十一号把球抢到。一个大范围的转移，可惜转移的力度稍微小了一些，队员不太好拿。这种大范围的长传转移更加考验队员的脚法。这一扣，我们也看到成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有层次的，队员们也及时的补位进行调整，应该是山东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37号包凯文，换下5号。
1: 右脚，
0: 队员一直在逼抢，十七号把球从成都队的脚下抢下，看看能否把球传出来。我们看出山东足协队员的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强悍的，这几下身体对抗不吃亏。我们看一下传中，球挑起来，第一点被成都队顶出。第二下，好，比赛继续。我们也更希望球员有更多高强度的对抗，因为在世界的足球舞台上，很多

高水平的运动队在对抗的要求上面会更加的强。在高强度对抗中的对于球的控制以及传球的角度力度更考验球员们的水准。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山东足协队大举压上，好，山东足协右路的机会，一对一二对一的补防，成都队十一号队员的防守也做得非常的精巧，跟住不出脚，等山东足协队队员先做动作。好的，成都足协队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十九号高志博，换上二十四号刘培瑶，应该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员也第一时间叫担架进场。这一下裁判员也非常透彻地读懂了球员想要达到的战术意义，及时叫了担架进场，更快地护理的队员的同时，也让比赛进行得更加流畅。好的，比赛继续，我们回到比赛中，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球罚到后点，第一点被山东足协队点出，这一脚没踢好，踢呲了。守门员这一下没有对落点进行准确的判断，险些酿成大祸。在双方第一轮的比赛中，双方均取得了胜利，在小组同积三分。山东足协由于净胜球的优势暂列第一。这是小组第二轮的比赛，我们从慢镜回放，这一下守门员没有较好的判断球的落点，险些酿成了大祸。好，反击的机会，看看成都足协，山东足协中后卫也率先的补防到位，把球踢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的一脚远射，力量和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只可惜角度略微偏出球门。成都足协下半场相对来说进攻也较为开放，也更加希望通过阵型的提前和压上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山东足协刚刚也做出了换人调整，我们看到这一下山东足协的小球员们逼抢还是非常的精力的，哪怕这一球的追到的几率不大，但是也是积极的去
跟成都队员做出身体对抗，积极的去

抢，这种奋勇拼搏的精神也希望小球员们相互传递。好，一个直塞身后，这一下想法非常好，可惜就是力度稍微大了一点。我们也看出下半场调整后，成都足协的进攻更加有优势，也出现了几次不错的进攻机会，看看双方谁能最先把握机会打破比分的僵局。从球员的身体素质来看，山东足协的对抗方面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优势的。几次关键的对抗，山东足协的身体素质，用一句普话来说，还是杠杠的。山东足协现在也非常的耐心，进行了多次中路的渗透短传配合，看看能不能撕开成都队的防线。同时我们也看成都队的防守也是相当有层次的，相互之间的呼应补防还是及时到位的。我们看一下这次山东队进攻机会，球打到中间，从下半场的调整来看，山东足协队到了下半场更加多的去提高中路的短传渗透，企图通过东路的转向渗透获得更多的机会。反观上半场更多的是通过左右两边的下底传中。从下半场的场面来看，山东足协队的场面还是略微占优的，但是同样的，成都足协的反击也是相当犀利，山东足协队也要做好功课。好的，接连的身体对抗，犯规了，十一号拉人犯规了。现在下半场比赛来到了70分钟，球员的体能也有一些下降，这个时候队员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体能分配，在体能下降中动作往往会变形。好，一脚长传转移，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这次的左侧进攻机会，一对一，好球来到中路，看看能否形成射门。山东队一次漂亮的抢断将球踢出，现在是成都从山东队的反击机会。传到中间射门，这一脚守门员的扑救非常漂亮，反应也非常及时。下底传中，山东队十一号稍作调整，起脚怒射，成都队守门员也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双场将球拖出底线。应该是在刚才的对抗中，山东队队员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队医也进场进行护理。应该是要做出适当的换人调整了，换下21号受伤队员。我们从导播给出的

0: 镜头来看，21号前锋贾伟伟也是身体素质相当过硬。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
1: 狗哥，往回落点。狗哥，往回落点，往回落点。搂着。
0: 好，角球开出，打了一个低前点，依然是1号拿球。球没有领好，球打高了。我们看出11号是一个爆发力非常强的队员。可能对角度稍加的控制，这球的效果会更加完美。现在是这一脚拔脚怒射非常漂亮。这一次山东队的配合也非常连贯，将球解围出中路，头球摆渡，紧接着跟上的一脚怒射，守门员也做出了适时的扑救，将球扑出底线，依然是山东足协队角球的机会。
1: 守一脚外围。
0: 好的，角球开出，我们看一下。
2: 往前走。
0: 这个时候越是要注意罚球区内的动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犯规。裁判员示意这个是成都队的后场界外球。我们从现场的教练员的表述来说，也希望成都队的球员们先缓一缓，心态不要着急，做好每一个传球。下半场比赛也来到了74分钟，这球看来要吃牌了。我们看看，裁判员向山东队队长岳瑞杰出示黄牌，这确确实实是破坏了一次有希望的进攻机会。看看成都队能不能把握这个来之不易的定位球机会。从镜头来看，这应该是个左脚圈，球起到第一下，前锋跟守门员有一个接触，裁判员没有表示。球门球，山东足协队把球开出，快发。这一球相当通畅，看看能不能形成机会。球进了，这一脚不得不去赞赏一下山东足协队守门员通透的视野。球门球发出反击，一脚找到了前锋，前锋冷静过掉对方守门员，推射入球。这球的助攻来自山东队守门员14号伊和伞伊拉木，这一球视野相当通透，及时看到了站在快速插上的队友。这一球同样是球门球不越位。成都队队员也在回防中没有协调好自己的身体，没有把球及时的解围。下半场来到了75分钟，山东足协队率先破门，成都足协队暂时0-1落后于山东足协队。这一球的快速反击得益于14号守门员的准确观察，提前进行了观察，并且一脚找到了高速插上的前锋。有一球在手的山东队

看看是否需要做一些战术的调整。我们也知道中超的山东队守门员王大雷精准的手抛球长传也是他的特点之一，现在山东足协队的守门员也通过精准的脚下球门球长传构成的反击机会找到了前锋，形成了进球。现在落后的成都队要尽快的去做出调整，去想一些办法，去是否能够通过一些别的战术调整更快的渗透入山东队的后防线。我们看到山东队的后防线整体回防还是比较迅速的，成都队在短时间内也寻找不到特别好的机会，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我们看一下这次我们看到十六号队员的特点非常明显，爆发力也非常强，几次反击也都是靠十六号的较强的冲击能力去威胁成都队的防线。我们看到刚刚那一次拼抢，成都队队员，不好意思，山东队的队员出现了受伤，裁判员也召集了队医进行场内护理。是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一粒进球，这一下山东队门将十四号伊和伞伊拉木快速的将球拿住后进行球门球，第一点直接找到了高速插上的队友也冷静推过守门员轻松破门。这一下十四号守门员的功劳也功不可没，在比赛进行到第七十多分钟，也有充足的脚下力量和开阔的视野，及时找到了高速前插队友。好，我们回到比赛中来，现在是山东队的后场直人一球。比赛也来到了第八十分钟，这个时候对于球员的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的，小球员们要做好每一个球的传控，避免动作变形体能下降导致的传球失误。我们看到成都队为了抢下球权也进行了高位逼抢，这一下山东足协队准确判断的落点进行了封堵，球打到了右前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成都队的进攻机会，传球，这球传的比较靠近守门员，守门员也牢牢的将球没收。这一下才

0: 判员也劝说守门员尽早的发球。在足球比赛中，对于时间的一个把握和把控是一门艺术，要在不违反规则的红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通过对于时间节奏的控制，为队友为球队取得一些优势。守门员要注意一下了，这种球有点玩火，万一这球弹进了门里，那么将是后悔莫及的。要把自己的功勋助攻保持到最后啊。我们看到山东队牢牢地把球控制在了自己的脚下，现在是成都队的反击机会，这球应该不越位，比赛继续。山东队36号队长岳瑞杰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毕竟有一张黄牌在身上。在现今的足球的技战术来说，无论联赛也好，杯赛也好，对于黄牌产生的战术影响，球员们也要注意。这球成都队抢断下来，我们看到山东足协队功勋门将接连出现了两次传球的失误，这下要注意了。传中，成都队在一些关键的反击也是相当有威胁的，如果守门员不提高警惕，分分钟可能偷袭成功。好的，前场山东队反击的机会，我们看看这球，这球守门员很冷静，将球牢牢地按在了自己的脚下。山东队16号球员也想打个巧劲，可惜守门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好的，人球分过，我们看一下，这一下山东队队员身体素质非常强悍，在85分钟还能做出这种动作。这一下裁判员判罚非常准确，
1: 裁判啊，怎么裁判呢？
0: 这一下出现了一些异议，好，成都队将球开出，这一球没有把球顶出界外。这一下成都队队长率先将球踢出了底线，对于球的落点的判断非常的准确。成都队2号队长郑伟杰因为这一下球离球门非常近，身体在空中如果协调不好，很有可能自摆乌龙。同样，这球如果漏过去，跟进的队员也会将球一脚踢进。

0: 这一次二号郑伟杰力保城门不失。现在是山东足协队的角球机会，
1: 手别动他，手别动他，
2: 一点一点，
1: 好，阿伟上一步，上一步，
3: 不要不要，别别
1: 别，左脚左脚，
0: 左脚传中，第一点被守门员打出，紧接着第二点没有射好，双方依然在激烈的拼抢球权，球来到了山东队的脚下，左脚传中，后卫第一点将球扣下，我们看到双方依然在积极的拼抢，越是到了比赛的尾声阶段，双方球员越是要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又是山东队的反击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进球队员16号这一下将球踢偏了，我们看到山东队16号队员刘泽宇，从他的场上表现来看，这是一名冲击力非常强的队员，同时身体素质也异常的强悍，几次背身的拿球护球做得非常到位。成都足协队在后面要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脚下，才能形成有希望的进攻机会。我们看到这下门将也是非常冷静的一扣，成都队把球打到了边路，一对一，应该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机会，好，比赛继续，球进去了，应该是裁判员示意了球门球，山东队14号守门员依然发挥着他的最擅长的球门球长传战术，球一出底线，球一拿到，立刻开出了球门球，想要通过快发的形式快速的穿透对手的防线，可惜这一次球没有放稳，还在滚动当中，裁判员示意要重发球门球，下半场补时四分钟，留给成都队的时间不多了，要做好每一个传球控球，完成每一脚射门，成都队教练组也告诫小球员们不要急，指定的队员发指定的球，做好每一个球的处理，依然是成都足协队前场的界外球，这一下外脚背传球没有传好，如果这一下吃准球的部位，球都到中路，可能前场的六号前锋会有一些机会。

这个时候成都队要多一些思考。在山东队总体身体素质较强，高点控制能力较强的情况下，在最后的时间段内是要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去洞察对手的防线呢？这一下很漂亮，球传进去，跟上球员，补防的边后卫及时将球解围，踢出了底线，这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这个时候山东队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警惕，这一下就是由于边后卫的解围失误造成的一次险情。这个时候队员要避免手上的一些动作，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一些不必要的手部动作要尽量避免。足球运动就是充满的无限的魅力，哪怕一个不起眼的后场接外球都有可能形成进球，那么就要求每一个球员们做好每一个球，避免减少自己的失误。这应该是一个角球，好的，我们看一下成都队能否把握好这次角球的机会。根据此次赛制，如果在常规时间内打平，将直接进行球点球决胜。但是现在山东队暂时1-0领先于成都足协队。球发到后点，球门球，成都队的球员要注意了，要拼命的回防，因为山东队守门员有一脚长传。这一下由于山东队守门员故意的拖延时间，裁判员出示黄牌对其进行警告。裁判员鸣响了全场结束的哨音。首先我们恭喜山东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同样的，成都 U17 队也是积极顽强的一支队伍。本次比赛虽然没有取得预定的成绩，但是也拼出了自己的风采，拼出了自己的水平。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第二轮场序23成都足协对山东足协的比赛现场解说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恭喜山东足协队，也希望成都足协 U17 队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奋勇拼搏，取得较好的成绩。那么再一次跟各位观众球迷朋友们说一声再会，感谢各位的支持。

0: 身上就全部长满了泥巴，我就很害怕。当时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环抗嘛。然后我好怕，因为他是我奶奶比较疼的孩子，我好怕被他们骂。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然后我就躲到自己家里一个就是床底下嘛。我们那种床是长方形的，然后下面有隔的，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吧，下面还有个板，然后它是那种蚊帐是不透的吧，就是发蚊帐不透进去的。然后我就躲在那床底下，我迟迟不敢出来。
1: 当时很黑的，然后下面也有蜘蛛网啊，那些都沾满了我身上。尽管我那时候特别委屈，我也不敢哭出来，我只能偷偷的哭。我很想回家，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他不要我了，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里？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吗？我当时就觉得，既然亲生父母不要我了，我与其在这里生气，我还不如争口气。
0: 差不多四五六个小时吧，我记得躲到天黑。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再这样子躲下去了，我就鼓励自己，你必须得勇敢一点，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一切，你不要再躲了。慢慢的就走了出来，我想了，我一定要争气，我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不能老是这样子。我在那里上了差不多四年学吧，我就去天津了吧，去跟我二哥一起做生意。我记得有一次吧，家里就是寄来的那些年底了嘛，要寄来很多很多东西。我当时个子也不高，他就让我把那个一大麻袋的东西提回去。那个麻袋很重，然后那个麻袋不是以前的那种好，比较厚比较粗的，大冬天的又很冷，我又没有戴上手套。刚开始我扛不动，我只能这样扛，扛到后面的时候我手都有点麻了，甚至都发红，我就换下来，可能就边拖边扛，边拖边扛，就这样子扛回去了。可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努力的扛着回去，我二哥竟然还骂我。他说我特别难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都很想走，但是我又想到我有可能是被爸爸卖掉了，我就不敢迈出那一步。
1: 我当时就这样想，万一我是真的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那我不是被他笑话吗？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这样狼狈的样，那我不是会多没面子啊。我当时我就鼓励自己，我不能被生活打倒，我不能再这样子狼狈下去，一无是处的感觉，我就决定离开天津。我也必须也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2: 美玉很想去找亲生父母，但是想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被爸爸抛弃的孩子，他又停止了脚步。他内心既矛盾又害怕，他觉得只有靠自己才能改变目前的生活。
3: 那时候你多大？
0: 差不多十九岁还是18岁吧。有一次我就鼓励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去市里，我就很认真的去选择工作，其中有一家就是鞋店吧。
1: 虽然说在那里上班挺辛苦的吧，每天早上要从8点上到晚上11点，每个月老板娘都给我涨工资，我一个月是600块钱。我在那里做了有差不多3年吧，那3年对我来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自信、最自豪的那几年，而且过得我感觉最潇洒的。我终于可以经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我想了，我是被爸爸妈妈不要的孩子，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2: 3年的时间里，美玉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稳定的工作，也组建了家庭。此刻的她觉得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且也自信了。她相信即使有一天见到亲生父母，也不会被他们笑话。
3: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一定要找

0: 是2007年吧，我跟我老公一起找到了之前跟我一起那个男人家嘛，就我当时在路上我还抱着希望的哈。
1: 他说你是哪来的？
0: 刚到那里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被抱来的，我是不是我爸爸卖的，我说那个是以前那个跟你一起是不是我爸爸，但是他说来一句不是的时候我很开心你知道吗，我当时想我终于不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但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说听说你是被爸爸赌博底价给输了卖掉的，但是我一下子心里又崩溃了，我本来抱着希望就觉得有可能我不是 我从小一直想着那样吧，那个时候真的我一下子感觉我又被打败了一下，感觉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不找了。
2: 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原来我就是被爸爸不要的孩子，他否定了我，我不能否定自己，我必须更加努力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我必须好好经营，我不能让他也瞧不起我的家人，
0: 就想了我好好经营这个家庭吧。我后面就去了南京，就跟我老公一起去食堂里面包了一个小窗口做一些食品啊早点之类的，刚开始什么都得靠自己嘛，因为我们住的是地下室，地下室是杂货的，就是学生换的一些杂货的桌椅呀那些的，我用了6张桌子拼的一个床一家人睡觉，那个时候我家具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吧下雨花洪水特别大，水差不多淹了有10公分吧，那里面的东西啊什么都飘了，鞋子啊飘的就是拖鞋那些啊全部都飘上面，然后灰尘污垢好多好多，那个我觉得都没什么啊，我一个人就去扫水啊抽水啊，那个都没什么，唯一的就是我儿子大冬天的他光着脚踩到水里哭得妈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了我没本事让我孩子也跟着我辛苦，这样我就觉得特别无助，但是我又跟我自己说我是被爸爸妈妈抱起的孩子，我不能，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的，我必须得强大起来，这个我克服了你知道吗。生活了2年多，后面我来了东莞，我想创造更好的生活，
2: 我就去东莞，我开了一个首饰店，大概有30多平方，那是我的第一份心血，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要好好努力的把它做好。
1: 孩子现在多大了？
0: 孩子现在10岁，
1: 上学了。
0: 嗯
1: 嗯，买房子了吗？
0: 房子买在老家。
3: 在美玉的努力经营下，小家逐渐有了起色，随着大儿子慢慢长大，当妈妈的她内心再次疑惑，她始终不相信天底下怎么会有不要孩子的亲生父母。
1: 你说你不找了，但是你又说你内心还是要找，你现在又怀孕了，其实身体挺不方便的。
0: 因为我想在我第二个孩子
1: 出生的时候，
0: 对，我想给我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疑问的一个答案吧，因为在我心里将近30年了，他给我了很多困扰，我想不明白，如果说是我被我爸爸卖了吧，那我妈妈她作为我现在是一个母亲呢，我能感觉得到我妈妈她怎么能同意也把我给卖。
1: 你妈妈也可能不知道，
0: 我就是抱着这种希望，
1: 她把孩子偷出去啊，你妈妈不知道。
4: 人贩子在卖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亲属的孩子，或者说孩子的亲生父母不愿养这个孩子了卖给他的，然后呢他送给别人来抚养，没有哪个人贩子说我这个孩子是我拐来的啊，我卖给你，因为买主一般不会敢买的，他买了之后因为首先这个构成犯罪，另外呢他怕人亲生父母追过来或者公安机关侦查解救过来，他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人贩子全在编谎话，根本不可信。
5: 我觉得吧，就是你看着你以为是父亲的那个人从人贩子手里拿了钱，但是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你自己又帮着人贩子数了几十年的钱，本来你回家的路可以更快一点，但是人贩子说什么

0: 就相信什么。你想他已经卖过你一次了，他还能够真的对你好吗？为什么你不愿意去相信那些你该相信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你会觉得他说的那些假话你当了真。其实我也提醒着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被拐的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贩子的话，不要被他卖过一次自己还帮着把自己再卖了，这其实是阻碍了你回家的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支持你来找到你出生的真相，来找到你亲生父母，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相信真相会让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可以释然。
1: 今天依然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你爸爸，然后呢爸爸根本就没有卖你，你是被拐走的；还有一种可能，爸爸向你道歉来了，当年确实是或者因为赌或者家里养不起就把你卖了，你都能接受吗？
2: 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能接受，
1: 都能接受。
2: 对，这个
1: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2: 不管是怎么样，对，我最起码我活得明白了，那肯定了，因为最起码我觉得我不是被
1: 不是被
2: 抛弃的。
1: 请站到这儿来。

0: 吴美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报名寻家这个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提供了以下比较详细的信息。你说啊，你记得你可能姓燕，就是燕子的那个燕。嗯，你记得你出生呢大概是在1985年，老家可能是在四川达州渠县。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两个男人是带到了福建莆田，其中有一个你还认识他。我们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寻。
1: 根据你提供的你当时的体貌特征，身高大概1米左右，扎着马尾辫，围着一条红格子围巾，而且在你左胸有一颗痣。我们立刻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寻找信息。令我们意外的是，在信息发布后的第二天，一位女士打来电话提供线索，说他们村有一户赵姓人家曾丢失过一个女儿。
2: 我们收到委托后立即前往这户赵姓人家进行走访，并且提取 DNA 样本，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天一定能给您带来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现在怀孕了5个多月了，我想早一点知道答案，我就早一点解脱。必须要证明给我亲生父母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要我了，我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我是不是你不要的？我是不是你亲手卖掉的？30年了，我一直都想知道这个答案，你能告诉我吗？

0: 美玉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帮你找到家了。而且呢，关于你离开家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了解了，因为你只想了解一个答案，30年了，你一直想知道当年那两个男人把你带上火车，其中一个你觉得是你的爸爸。30年这个问题一直压在你的心头，所以今天我先来告诉你这个答案。可能这个答案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因为你从出生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爸爸。你的爸爸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所以你是个遗腹子，你跟爸爸根本就没有见过面。而那两个带你上火车的男人，包括其中你觉得可能是你爸爸的人，不是你的爸爸，他们是卖你的人贩子。
1: 那我妈呢？
0: 是你的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你和你的姐姐。在你离开家以后呢，你的妈妈和你的姐姐都非常的想你，妈妈一直想要去找到你。后来她曾经得到消息说你可能被卖到了福建，她就一个人跑到福建去找你。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不识字儿，很辛苦，一路走一路停，而且路上还得了重病，险险就回不来了。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收留，帮她治好了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你，她都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前两年姐姐还有跑到福建去找你，但是也没有什么信息。你相信他们，妈妈和姐姐都特别特别爱你，特别特别想你。而且我们也相信，那个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也一定特别特别爱你。
1: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
0: 我们找到了姐姐和妈妈之后，告诉她要来见女儿，她们也特别的高兴。连夜从四川的攀枝花赶过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见他们好不好？来，让我们有请美玉的妈妈和姐姐。
2: 请开门。

0: 女儿，他娘的，看到女儿。等女儿一扫扫的，我想想。
1: 来，把妈妈和姐姐请过来。
2: 小心身体啊，拉着妈妈的手吃饭。
1: 这是妈妈和姐姐是吗？
2: 慢点啊，看台阶。
1: 三口真像啊，来坐下。我有问题想问问妈妈，来，妈妈坐。大姐，我问你啊，当时女儿被人贩子拐走了，你在哪儿啊？
3: 当时我们家建房子嘛，妈妈带不过来，我们他就放在邻居家。他说我妈妈负担挺重，就他说帮我们暂时看一下。我们建好房子，他就不在了，他家里人都走了。
1: 你当时和妹妹在一起吗？
3: 没有，我要大学，我都在上学了吗？
1: 哦，让他邻居家找他了吗？
3: 村里的人听村里人说他在福建那一块嘛。
1: 哦，
3: 然后我就去妈妈先去找了，然后后来我长大了，我出来打工了，也去找了。
1: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卖你的这个人也不是爸爸，这个答案心里满意了吗？
3: 满意。
1: 好，妈妈这么些年一直在找你，这个你满意了吗？
0: 去找你，在福建找过你。
3: 不是，人家不要孩子了。
1: 不是不要孩子了，是吧？
0: 是讲的是。
3: 我就是妈妈。
1: 知道答案了。
3: 不在他们手中，我就被人抛弃的。那我妈也在。
1: 跟你说，哎，孩子啊，我跟你说，怀了孕不能这么哭。找到妈妈了，找到姐姐了，知道真相了，对吧？就不应该再哭了。
4: 他这种情况应该就他那个邻居就是人贩子，他这个邻居的名字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吧？
3: 也不知道了。
1: 也不知道了。
4: 我们会要求四川达州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子重新调查，然后追查他那个邻居的下落，这个人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孩子啊，告诉我，高兴了吗？好，领着妈妈带着姐姐慢慢的诉说，有一点不准哭了啊。
5: 高兴起来，
1: 幸福的找到女儿了啊。
5: 团圆了，好事，
1: 团圆了。
5: 慢点走，慢点走。
6: 美玉终于知道答案了。30年来，爸爸是否卖了他这件事让他深感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为此他发奋努力，让自己活得有尊严。而让他痛苦的根源不是来自当初的拐卖行为。我们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也祝愿更多的宝贝早日回家。

0: 我叫袁好，今年33岁，来自四川南充。有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也没有任何印象，因为他我没有童年，因为他我小时候只吃过一次泡泡糖，因为他我也怨恨过我爸爸妈妈，但是30年过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1: 一个与他素未谋面的人，如何能剥夺了他的童年？本应该快乐且无忧无虑生活的他，是为什么在儿时只吃过一块泡泡糖？而这个让他曾经怨恨过自己父母，但又坚持不懈、苦苦寻找30年的人，究竟是谁呢？
2: 有请。
0: 特别恨他们把我们关在家里，我那怎么拉着我妈的裤子，她就直接就是这样一甩，然后就这样出门了。听到妈妈的话，我知道如果是谁丢，我爸爸妈妈他都会找的。

0: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
0: 嗯，
2: 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0: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0: 嗯，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2: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

0: 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它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儿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

0: 绝缘精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证啊，但是实证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证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啊，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啊，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那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霞白尺泽孔最纯，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其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

0: 三角雀一个。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0: 少见。
1: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0: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啊？
1: 中医很尖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0: 叫哕。
1: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

0: 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

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住了70天的在医院里面。当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你，我说我那父母，他现在怎么过来的？
1: 想到父母哈，
0: 对对对对，
1: 妈妈一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你。
2: 现在啊，爸爸妈妈包括妹妹啊，今天咱们团圆不仅把哥哥找着了，把儿子找着了，这个儿媳妇儿也来了，哦，大团圆一下好不好？哦，
1: 儿媳妇在哪？
2: 来来来，我们看看。
1: 见见公公婆婆，拜见公婆。
3: 嫂子，你
4: 那刚才我已经有儿有媳妇儿，我肯定给我媳妇儿打红包啊，肯定的。
2: 最重要的是这一句，我们哪里这句呢？
4: 要给打红包。
1: 你觉得他找回自己的父母很重要吗？
5: 很重要，可能是体会到我当父母的感觉，所以说感觉到当自己的父母失去自己孩子的时候，肯定和我们一样痛苦，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回。
1: 好，真的是你们是幸运的一家，是幸福的一家。
6: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丢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一年？
4: 在87年第一月，农历第24，腊月24。
6: 是在哪儿丢的？
4: 我们在四川省仪陇县塞金镇一个长镇上。
6: 在你这个孩子被拐前后，在附近还有丢过孩子没有？
4: 没有，派出所当时说的，这个小孩丢了，要就是依据事实，我们帮你查找，查 DNA。找公安部派出所打拐办。
6: 我们会要求四川南充的公安机关和河北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从你当年被拐那个地方梳理，以及从买主入手来调查，看能不能把这个团伙找到，要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好，谢谢，走吧。
7: 我想在这里说两句话。
1: 好啊。
7: 在这里我要感谢宝贝回家网站，感谢等着我，是你们帮我找到我哥哥，谢谢。
2: 不谢不谢不谢，来来，哎呦，不谢不谢，来高高兴。
1: 一家子千谢万谢，一家子反复反复的鞠躬，我们能明白他们的心理，也懂得他们的感恩。
8: 30年的寻找与等待，是爱与坚持，让这个家庭实现了大团圆。被锁住的童年终于解开，妹妹对父母的怨恨也化成更多的爱。
7: 今天我终于找到我哥了，等了30年，我终于可以把排头兵的帽子给拿掉了。
8: 我们相信，只要爱在延续，希望终会开出圆满的果实。祝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好。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9: 倪斌老师好。
1: 你好。
9: 大家好。
1: 来，小伙子坐这儿。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来啊？
10: 大家好，我叫赵琦，34岁。来自于山东菏泽，我来这里主要是找我的亲生父母。
8: 赵琦是一名货运司机，工作时小小的驾驶室将他与外界隔离开来。然而在生活中，赵琦依旧把自己封闭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他看似沉默寡

0: 言，却一个人扛起了自己的人生。
1: 我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个舞台，我必须找到我的亲生父母，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2: 你什么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3: 大概那是198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

0: 大概有三四十岁吧，他手里拿了一个铁环在那里，他看我过来以后，他就把铁环给了我，让我去玩。然后呢，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我们两个一块儿就滚着一直走走，大概都快天黑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了火车上，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就迷迷糊的来到了现在的养家。
1: 哦，你这养父母家里没有儿女吗？
0: 我来到以后有四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子。哦，
1: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他们家孩子吗？
0: 我知道那时候。
1: 你问过他们吗？
0: 因为我养母不接受我，很排斥我的那种，我就害怕，我就不敢问。
2: 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养母就有一种鄙视的眼睛看我，我当时很害怕，我就会端着碗一个人到门面去吃饭。我就想起小的时候我妈打我的场景，但是我妈打我的时候，她是打在身上，我就感觉这是皮肉，她鄙视我那种眼神直接伤到我心里。
1: 就这种冷冷的眼神，
0: 就是冷冷的眼神，让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家里待不下去的那种感觉。这个上初二的时候吧，下了课我就在那里在单杠上面转圈，手抽汗以后，那就一只手抓着承受不了，就一下子从上面摔了下来，我就知道骨头又断了，就鼓起来了，我立马按了下去。星期天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注意到，干什么事我就用右手去干，让我干我就去干，我一直瞒到这个手好了以后，结果骨头坏死了。这里
2: 虽然他们从未打过我，但是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养母那种眼神都会刺激我，所以我渐渐的什么话都不愿给家里人说，什么事我都自己去扛。
1: 什么时候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初中时我就想找自己家，我印象就是我爸爸叫田志斌，妈妈叫陈振兰吧。
2: 在记忆中吧，有一个谭同镇，谭同感觉是地方口音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大同，但是那些都是现实和我记忆的路都不相符，就是找到一个洛阳有一个潭头的，潭头的道路它那个是斜的，是西南的，但是我记忆中的路是东西方向的，所以我就感到就是很失望，就感觉找家越找越远。我那时候想过问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很多事情都不愿跟他们说，所以在找家这一块儿吧，我更不愿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1: 你在这个家里感到孤单吗？
0: 对，我每次就是有心事的时候，想对别人说的时候也不敢去跟别人说，一个人就经常有的时候趴在床上去想，去闷着去哭。
1: 你在他们家里，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很孤单很苦闷，待了多少年？
0: 一毕业去打工嘛，头一次进厂也没有挣到钱，我就想着多挣点钱，
1: 得有钱去找家。
0: 对，我就想去广州打工。到我们广州那个厂里面有很多省份的人，包括广东广西四川很多省份，
1: 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有。
0: 对，我就想着问他们是不是离这个我印象中这个同音的潭同镇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镇，离他们近不近。他们
2: 当时他们就问我，你是在找人是找地方，我就感觉吧，他们毕竟没那么熟，我当时也没有跟他们具体说。

0: 我就想着，是不是用其他的途径再去找？那时候我就感觉很迷茫。
1: 你现在自己成家了吗？
2: 成家了，我在打工的时候我认识他的。
1: 他不嫌弃你的身份？
2: 我那时候没有告诉他。
0: 那时候毕竟我们就是在谈恋爱，感觉不是那么太亲近，所以我自己的身世这一块儿，我也没有直接跟他说，我一直藏在自己心里。到后来，我们就结了婚。记得有一次我从外地打工回来，他问我吃什么，因为天气也比较热，我不想让他在厨房里面待的时间长，我就直接跟他说了随便来，做点粥什么的，简单点就行。因为我特别是想，特别喜欢吃肉，他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吃点饭，他就给我做肉吃嘛。但我妈在一块儿吃的话，我从未说我想吃什么，他也从未问过我想吃什么。我就感觉说，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人感觉到很无助，没有人去体贴关心我。
1: 老婆今天来了吗？
2: 我老婆今天来了。
1: 在哪坐着？来，上来，我们认识一下。没有办法，小伙子有运气，找个好老婆。来，
3: 米老师好。
1: 哎，好，妹妹，来坐着。你们结婚几年了？
3: 结婚14年了。
1: 多少？
3: 14年了。
1: 14年了。
2: 我结婚早，
1: 结婚早，你们几个孩子？
3: 2个，
1: 哈。哦，这是你们一家，两个儿子啊。
3: 不是，下面那是我女儿。
1: 哦，下面这是女儿。
3: 小的是我女儿，大的是我儿子。
1: 啊，这幸福的一家哈。我问你，孩子，他是这样的身世，你怎么想？
3: 他这个身世，谈恋爱的时候。他虽然没告诉过我，但是我早就知道了。我是从我表姐她那里听说的，那么多年嘛，她不提的时候，我不会去提，因为之前吧，她也有很多就是说好朋友，但是再铁的哥们吧，她都不会把这些心思啊，把这些她心里面最不愿意就是说揭开的伤疤呈现在别人面前嘛。
0: 他怕我伤心。他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心思这一块儿。
1: 他第一次跟你求婚的时候，你是因为他的身世而同情他，答应他的，还是就是喜欢他？
3: 我觉得不管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一直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比较，踏实能干，然后人缘也好，然后比较细心。
1: 你觉得你丈夫没有亲生父母，找不到亲生父母，他的性格是不是？还是有这个原因。
3: 肯定，在他成长当中是有阴影的，就觉得看他比较郁闷嘛，比较压抑那样子的，就是特别心疼。我觉得在这个家里，就是说我们两个是关系最亲的人，特别是他这种身世是吧啊，更应该加倍的对他吧。我觉得他一个人开车我不放心，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吧。然后我好提醒他，哎呀，中间要休息一下啊，然后该吃东西要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他说，哎呀，你其实可以不用陪着的，因为在车上比较辛苦。那我说，如果不辛苦，我就不来了，因为就太辛苦了，所以我要陪着你。
0: 之前我所有的事，我就会自己扛着，不愿和别人说。但是和他接触以后，让我感觉到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吧，有些话我就想和他说。
2: 我孩子是1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两个看到一些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的电视剧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些事该告诉我老婆了。我憋这么多年了，我就跟她说：“我说，老婆，其实我在这个家里不是亲生的。”当时他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找找家？”我说：“我不是不去找，我所知道的信息都是模糊，根本没有找到，就是。”

0: 你就感觉那是第一次把我心里话给老婆说，我老婆是值得信任的一个人，她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人，所以我把什么事情以后就不会瞒了。
1: 他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挺高兴的，因为谢谢，因为他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啊，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把父母的名字念了无数遍。但是他今天终于可以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了，说给我听了。因为以前他都不可能说出声音，对吧？现在他终于可以说给我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好一点。
2: 20几年来，赵琦第一次对别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从此，他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人生的坎坷，不论是在他的人生路上，还是在他的寻家路上，他都有了妻子的支持和陪伴。
0: 我老婆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找这个家。记得吧，她有一次上夜班，上班的时候，她就给我发短信，她说：“亲爱的老公，你无论找不找到家，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全部。”我当时听了以后吧，特别激动，因为我老婆从未对我
3: 这样表达过。
0: 对，
1: 我就觉得他那一段时间吧，就要跑车，然后还要想着就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肯定压力比较大，然后他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肉麻的话我当他的面我就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条微信：“
3: 既然你想好了要面对，那就勇敢的面对吧。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记得儿子、女儿还有我才是你最亲至亲的人。我们是你的全部，你也是我们的全部，也是我们的大树。”
1: 这就是原话。
3: 啊，这原话哈，
1: 这是
3: 你老公一直留着呢。春妹，你很感慨吗？
4: 以前我们说是一封封的家书，而现在是一条一条的短信。就像他的妻子所说，他们是当事人的全部，但是当事人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把自己更完整的全部给这个家。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今天的这位兄弟的助力团，我们希望他找回他的全部，也让你们家庭的全部更加的圆满。
0: 现在有我媳妇的支持和鼓励，我现在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把我这些年不愿说的话都说出来。只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什么都不怕。我想借着这个舞台，我想给我老婆说两句话。
3: 来，
0: 老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我非常感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你，去爱护你和儿子、女儿。
3: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书中怎么去寻找的，尽快希望找到你的父母。来，站到这儿。
5: 赵琦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报名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收集相关的资料，帮助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记忆，你记得你的爸爸名字叫做田志斌，妈妈的名字叫做陈任兰，你记得家乡的名字叫做谭同镇。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经过了查找，发现在四川的广安下面确实有一个叫做谭同镇的地方，那这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乡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你实地展开了查询。
6: 看到你在网站上登记的信息，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并在网站上进行了寻人帖的比对，发现在谭同镇上有一户人家

0: 曾经在1981年丢失过一个男孩，这和你提供的信息十分相似，但是这对父母的名字和你提供的记忆里父母的名字并不十分相同。
1: 我们在潭东镇找到了这对疑似父母，他们说他们的儿子从小被狗咬伤过肋骨，而且身材瘦小，不知道您被拐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2: 接到老婆家这样的委托，我们立即对您和这对夫妇进行了采血，进行基因鉴定，希望能得到您所想要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我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1: 亲爱的老公，你不会是一个人，我一直都在。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其实能够找到啊，赵琦的记忆非常的准确。哦，谭同镇没错，就是广安邻水县的谭同镇。哦，但是名字稍微记差了一点儿，爸爸叫严志斌，妈妈叫陈润兰。哦，
1: 经 DNA 比对，严志斌、陈润兰的 DNA STR 分型与赵琦的 DNA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2: 来，大哥坐。婆婆，见着这儿媳妇了吗？
3: 妈。

0: 好了，不哭了，总算找到了。
1: 高兴的事儿啊，
2: 其实
1: 高兴的事儿。
2: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钢琴这么多年，三四年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
0: 哦，是吗？这会是头一回哭成这样。真是圆满啊，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说你的心情。
3: 我当时吧，感觉自己就是这些信息都很模糊似的。嗯，所以我那时候找的时候就感觉找不到似的。
0: 找不到哈。孩子丢了多少年？
2: 孩子丢了三十年了。
0: 三十年了。
2: 一直都在找。
0: 哦，一直都在找。都上哪去找了？
4: 当时我那天是赶高铁，下午的四点我就回家，只看到哥哥的饭吃，他的饭没吃，我心里有点感觉不对劲儿。到十二点了，一直找没找到，我找到一个村庄了，那一个大狗把我腿呀、老婆出血了，
1: 都被大狗咬的满腿是血，还一直在找。
0: 三十年了，
4: 一直找三十年没放弃。
1: 其实我们是前天夜里才联系上爸爸妈妈的，但是就连夜收拾行李，而且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给儿子煮粽子，包粽子煮粽子。
0: 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粽子。
2: 哎，小的时候肯吃粽子。
1: 他们昨天下午昨天晚上九点才赶来北京。对，
4: 赶到这里九点钟。
1: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带来的家的味道。
0: 来，那个陈菊。
5: 这个孩子三十年前是在四川广安陵水被拐的。四川广安陵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派了民警到现场了。他们回去之后啊，要对这个案子重新进行调查，争取找到人贩子，追究他刑事责任。
0: 好，谢谢。好，领着爸爸妈妈、老婆回家吧。别忘了第六日粽子。谢谢妹妹，很幸福，我都看到了，很心满意足。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儿媳妇儿，回去见孙子孙女。
0: 对对对，走吧。
6: 一个五岁时就走失的孩子，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遇到了他的妻子，他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阳光和温暖。在妻子的鼓励下，夫妻二人一起走上了寻亲之路。今天赵琪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父母，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单的小男孩。祝福他们一家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0: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1: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0: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1: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
2: 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

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

0: 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

0: 黑呢也不那么照，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

0: 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

0: 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呢，让我们一起于方寸绳圈之间见证意志与战术的终极博弈。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Kazakhstan Rustam AnurBlue Corner, 韩明镇，中国山东。
0: 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5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战术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One。
3: 和这个 Stan 的前手打得挺好的。
4: 嗯。
3: 看。
4: 哇，前手。
3: 前手后手抓机会能力都比较强。
4: 哇，刺拳。
3: 哦，
4: 前手好了，给后手创造特别好的机会。
3: 山东那个在架子抱紧一点，对，反击挺好。看这个三的前手打得好，控制再抓紧回去打。前手
4: 他很放松啊，
3: 对，
4: 喂，对方夹手手臂，
3: 他还夹别人，他夹别人，对，他反别人，他这架子也太散了有点，是吧？
4: 对，
3: 对方前手把你调动起来，一个后手就把你抓上了。
4: 前手好了，想怎么打就怎么
3: 打。对，他控制住你了吗？后手抓这个能力强，
4: 又轻又重。
3: 嗯，他也不着急，你看打。山东这个架子太散了，
4: 对，
3: 好像没有牵手圈，
4: 你要把手拿起来是吧？前手放远一点，
3: 对，要不你这样防守也没有，控制也没有，除非你把对方的抓猫上几拳。
4: 红脚打得很轻松，
3: 对，
4: 开始玩花样。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One。
0: 回顾两位选手刚刚的表现，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前手打得特别好，并且十分积极地开展了持续的攻击，以明显的优势压制住了蓝脚选手韩明正。但是韩明正也同样不甘示弱，用一个有力的刺拳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反击。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wo。

山东的应该主动上去打，把对方节奏打了。

0: 抓得好啊，玩一样得打着呢，除非你重拳把人家能抓上，抓不上也没机会。
1: 就是那个拳手从头到尾就拿起来是挺枯燥的，挺那啥，累的，肩膀肩撑
0: 对，
1: 不
0: 那
1: 住。
0: 个金蛋子你叫必须要拿起来。
1: 但是练起来了吧？那个，他
0: 你要
1: 后头自
0: 养
1: 己
0: 成
1: 享福了。
0: 养成好的那个肌肉记忆，你刚开始练，但是好的话就对方一靠近就拿起来了。哎呦，
1: 哇，
0: 漂亮！
1: 一个组合拳，后手开始的。
0: 而且人家打组合拳，那个身体重心各方面保持的也比较稳，
1: 对，
0: 而且节奏掌握的也挺好。
1: 重心控制的也好，前手
0: 前
1: 控制
0: 手，
1: 好了，再
0: 对，
1: 判断好了自己的距离以后，他想打后手的时候，随便出就能打上。
0: 对。他觉得到他那个距离了，实际能掌握这个发力，
1: 对，有信心了，哈哈。动作很小，
0: 对啊，
1: 保守。哎，这也
0: 他
1: 是
0: 便于
1: 防
0: 进
1: 住
0: 攻
1: 了，
0: 嘛，利
1: 对
0: 于
1: 吧？
0: 防守嘛。看人家那玩样打人的。这次 U18 是吧？
1: 对，这种技术全面的比赛看起来很舒服。
0: 对。
1: 他也不贴上对方。
0: 他就高个子就打距离就行了。
1: 对，他进攻的时候。他能撤出来，这点做得特别好。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3: 我们可以看到，到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对于距离的控制依旧十分谨慎，在连续进攻之后能立即后撤拉开距离，在战术考量上也更加全面一些。不知道蓝角选手韩明正能否顶住压力反败为胜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hree。
0: 实在不行，有点血性，拼着打也行嘛，对不对？
1: 拼着啊，试一试应该。
0: 对啊，你
1: 变化一下打法，
0: 就这样就对，就盯着打，就这样对。你这样子，那不要
1: 想办法破坏他的节奏。
0: 不要停啊！对方那个距离好，你就是给他打近一些，而且他打近他还不好发力。这个中远距离他太容易发力。这地方加了哈斯那个前部感觉顶上去打，对不对？
1: 试了一下，结果成功了。
0: 对，
1: 那是个学习。
0: 然后第一回合，我们想按他打的输掉了，最后呢，第二回合硬给扳回来了。第三回合对方打的不行了。那对方这个发力还不是太好，对不对？节奏还可以，他这个。有十八嘛，这个力量欠一下。
1: 打的不是很重，但是很脆。
0: 对，节奏掌握挺好的。
1: 逼，就这样子逼着对方，你看红角现在打法呢。

0: 就比自己能出拳的那个距离
1: 对。
0: 威胁对方。拦脚一
1: 体
0: 出
1: 能也
0: 拳
1: 不
0: 了，
1: 行
0: 他就撤掉，然后又到他那个啥，能打伤那个距离，就站在对方的眼前，让对方也特别累。
1: 你对他就是
0: 压力，
1: 压力
0: 对。
1: 啊。
2: 比赛结束 ，End of round nine。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Red Corner Kazakhstan。
3: 好，比赛结束，在这一回合当中，蓝脚选手在战术上做了十分有效的调整。开始积极进攻，也打乱了对方的进攻节奏。红脚选手也在积极的调整适合自己的出拳距离。场上攻守转换皆在转瞬之间，可见心态一定要稳，不到最后一刻永不放弃，这也是体育精神最好的体现。让我们恭喜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打开拳击的进阶模式，深入了解一下今天赛事当中出现的一个经典战术。刺拳，那么刺拳通常是指拳击手使用前手及力量稍弱但是更靠近对手的手打出的直线拳法，常常被称作是拳台上的瑞士军刀。几乎所有组合拳的第一拳都是刺拳，它像是开路的先锋，用于扰乱对手的防守，迫使其露出破绽，为后续更有力的后手拳和勾拳创造机会，也让后手重拳的命中率和威力大大提高。总的来说，刺拳的效果是战略性的，远超其本身的杀伤力。在实战过程当中，拳击手们往往喜欢用快速的刺拳来探测距离，刺拳能碰到对手的距离即为安全的作战距离。同时，刺拳可以快速地试探出对手的反应和习惯。当对手试图向前逼近时，拳击手可以用连续的刺拳戳击他，迫使其在有效的攻击距离外挺下无法近身，这便是所谓的把它控制在刺拳的尽头。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位将刺拳运用得出神入化的选手穆罕默德·阿里。拳王阿里不仅是拳头厉害，嘴上的功夫和幽默感也同样出名。阿里他常在赛前预测自己将在第几回合以及何种方式 KO 对手，例如在1962年的挑战拳王阿奇莫尔时，他就预测比赛将在第四回合结束，请准备好救护车，结果他真的在第四回合结束了战斗。那么这种神预测不仅成功激怒了对手，也激起了观众的好奇心，也充分地展现了他背水一战的决心。还有一次，钢琴家斯特恩对阿里说两人是同行，都是以手谋生，阿里却幽默地自嘲道，不，你干的比我出色，看你身上没有留下一块伤疤，而我却伤痕累累。据统计，阿里的职业生涯当中头部累计遭受过超过29000次重击。5000米绝不仅仅是几圈简单的跑步，它是一场集速度、耐力、智慧和勇气于一身的综合较量。从起跑枪响的那一刻开始，一场关于肉体和心理的双重博弈大戏就已经上演。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田径场上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即将观看的赛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000米的比赛视频，运动健儿们即将在田径场上展开12圈半的角逐，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4: 那现在呢，女子5000米的决赛已经是正式开始了。那么选手在这个出发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自己的这个战术安排，也就是是采用跟跑还是直接抢占内道，处在这个领跑的位置。因为长跑比赛呢，如果说是有自己的队友的话，他们可以进行相互的这个战术配合。那么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是采用领跑的方式还是采用跟跑的方式？

另外呢，自己和队友之间的这个相互的轮换，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赛前的安排。因为在这个5000米的比赛呢是属于长跑项目，如果说自身的这个实力还不足以这个压制对手的话，那么在比赛的开场呢一般是选择采用跟跑。因为跟跑呢选手呢在这个集团当中，由于他处在这个中间或者靠后一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前面的选手呢为他进行一些就是空气上的阻力呢进行一些阻挡，这样的话他在这跟跑当中呢相对而言就是相对而言体力上会有所这个节省，这样的话到最后时刻呢有望实现这种高速的冲刺反超。从这个第一圈跑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一开始选手进入到抢占内道，然后占领自己的这个有利位置开始呢，经过了一圈或者说是两圈之后呢，整个的场上的运动员的位置会发生很明显的变化，因为这个时候选手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领跑的选手呢会把这个在身后跟跑的最后一名运动员呢拉开，大概是将近这个半圈左右。当然现在比赛刚一开始还在刚刚进行当中，所以呢作为这个选手呢这个时候的体力的分配还是比较充沛的。即便是位居在最后一位的选手呢，他和这个领跑者之间呢也没有原则性的这个差别，也就是在十几二十米的这个样子。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你看现在呢处在这个领跑的选手呢中间的这名运动员绝对不是他这个所在的单位的这个选手，这时候呢他夹在这个中间呢实际上就是选择跟跑这个战术，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认可的。那么内道还有一位选手呢试图是反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5000米的这个比赛呢和其他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相比呢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特点，在这样的这个大范围的中长跑的这个或者说长跑的项目当中，作为这个优秀的运动员，他不仅仅是在那个领跑或者说是在跟跑当中呢有着自己的这个节奏，而且还可以呢通过自己的一些节奏上的这个变化来打乱对手的这个节奏，从而呢完成一个比较好的对于对手的这种压制。只是目前的第一集团大约还有十名以上的这个选手，但杨逸婷已经是开始进行重新的配速，也就是说和刚才相比呢他把这个速度稍微减了一些。当然我们讲5000米的比赛呢选手呢除非你有绝对的实力，否则的话也是采用这个轮番的这个领跑。现在9号选手来自郑州的梁甜甜是排在了第一，北京选手李源是紧随其后。但是梁甜甜现在目前看中途上有加速甩开对方的这种感觉，因为很明显在这个阶段的配速当中呢梁甜甜突然提速，已经把这个排在第二的这个选手呢甩开了大概有5到8米的这个距离。梁甜甜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不紧不慢地处在这个跟跑的这个队伍当中，而且呢他的位置呢一般都是位居在这个第5第6，但是在3圈到4圈过后呢梁甜甜开始呢让自己的位置呢提到这个前4名的这个位置当中。现在呢梁甜甜又是处在这个个人独自领跑，那么开场领跑的这个银川选手杨逸婷现在已经是落后的比较多。所以梁甜甜目前的这个配速呢还是不错的，因为身后的队员虽然也在这个发力追赶，但是呢无论是从步频还是从他的配速上来看呢应该都还不能够对梁甜甜形成的这种比较大的威胁。因为青岛的刘慧茹呢他目前是位居在第二位，但是呢他和梁甜甜之间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差距的，所以现在就看梁甜甜的这个配速能不能继续保持。

因为运动员在比赛之前呢，对于自己在五千米当中的这个体力分配，包括每一圈的这个配速呢，都是有着这个精心的这个战术安排的。当然可以根据这个比赛的具体情况呢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梁甜甜从她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跑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但是如果说是要进行再度提速，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这个难度的。身后的刘慧茹呢在紧紧的追赶。现在我们看梁甜甜，如果说是从镜头上来看，梁甜甜再进行半圈的这个奔跑的话，就能够完成对于落后的最后一名选手的这个套圈的超越了。现在已经进行了12分25秒的这个时间，梁甜甜还是处在领先，但是呢他的这个身后刘慧茹还是保持着，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刘慧茹的体力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这个迹象，仍旧是和梁甜甜保持着大概是20米左右的这个差距，但是并没有被梁甜甜原则性的这个落下。如果说在最后发力奔跑的话，应该还是有希望进行这个追赶的。不过刘慧茹身后呢还有另外一名跟跑的选手呢，现在试图从外道实现这个对刘慧茹的超越。原先是跟随在刘慧茹的身后，你看梁甜甜已经要对来自银川的选手赵超云完成这个套圈超越了。银川选手赵超云被这个梁甜甜完整的套了一圈啊。现在刘慧茹开始加速，这时候呢已经拉近了和这个梁甜甜之间的这个差距，这样刘慧茹也完成了对赵超云的这个超越。现在他和梁甜甜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已经缩小到不足5米。梁甜甜继续套圈超越，但是刘慧茹呢马上身后跟进，所以呢现在梁甜甜刚才的领先优势呢被逐渐的这个缩小，并且现在刘慧茹开始加速，应该来讲也是意识到对方对于自己的这个威胁，梁甜甜也开始调整自己的这个速率，尤其是他的步幅开始拉大。现在看看通过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再度甩开这个刘慧茹。刘慧茹现在的这个感觉上似乎已经是过了他的体力的这个极限关，又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当中。针对对手的这种突然的这个变化，梁甜甜呢也是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奔跑的这个速度，这样又把对手呢拉开了超过10米的这个距离。从这个女子5000米决赛的这个比赛场地上来看呢，应该说选手之间的这个实力呢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你看梁甜甜现在已经又要对另外一个选手呢完成这个套圈超越，而刘慧茹跟在她的身后呢也有望就是也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完成对对手的这个套圈超越的。好的，还剩下最后一圈，梁甜甜加速，这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奔跑冲刺的这个阶段，但是刘慧茹呢也是采用后发制人的这个方式，所以呢现在刘慧茹距离梁甜甜也是在进行有效的这个把距离缩短，但是梁甜甜这个时候呢已经知道比赛到了最后阶段了，如果说稍微松懈的话，容易被刘慧茹利用自己的这个冲刺奔跑呢完成这个超越，所以梁甜甜现在呢还是把自己的这个速度提起来，并且保持着刚才的这个步伐和保持他的这个刚才的这个步幅。这种情况下，因为比赛呢已经现在过了第二个弯道，马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所以呢梁甜甜在将对手拉开10米左右的距离的时候呢已经胜利在望。现在梁甜甜进入到弯道第二个弯道，准备向这个终点发动这个最后的冲刺，而且呢梁甜甜在冲刺的时候呢又有希望完成对前面的落后的选手的超越。刘慧茹全力奔跑，梁甜甜现在的速度呢开始有点下降，但是双方的这个距离已经是越拉越近，梁甜甜如果能够保持好这样的这个距离的话，那么刘慧茹的后劲是跟不上的。好的，梁甜甜第一个冲线，刘慧茹是第二个到达终点，梁甜甜是在这个比赛还剩下将近一半左右的这个距离的时候，但也就是说跑了有将近3000米的时候呢，梁甜甜开始发力，并且呢让自己始终保持在领先的这个位置。最后梁甜甜是以16分06秒的这个成绩最先到达终点，这是来自河南郑州的选手梁甜甜。这样梁甜甜也完成了女子5000米比赛的这个争夺，而且呢她是以比较明显的优势获得了这个冠军。虽然在最后冲击直道的时候

0: 身后的刘慧茹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梁甜甜这个时候好在是没有能够出现体能不足的这个情况，留给对手反超的机会，还是用自己的这个正常的配速，终于是把这个从原来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完成了比赛，并且呢拿到了冠军。而且今天在比赛中，梁甜甜的整个的这个装束呢非常的惹人注目，因为呢她是唯一的一个戴着这个帽子奔跑的这个选手，所以呢她在场上的任何的一个位置点上呢都是给人感觉视觉上非常清晰的。在比赛开场的时候呢，作为这个银川选手刘亦如就是银川选手杨亦婷是处在这个领跑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到了这个1000米过后呢来自青岛的选手刘慧茹处在这个领跑，在取得领先之后呢，一直到最后比赛结束，梁甜甜都是以一种领先者甚至可以讲是超距离的领先者的这个姿态完成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最后梁甜甜16分06秒的成绩获得了第一名。
1: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选手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梁甜甜的水平可谓是非常突出的，前期会利用对手来破风保存体力，中间开始提速占据了领跑的位置，到最后时刻刘慧茹奋力追赶的时候也及时提速完成了最后的冲刺，锁定最终的胜局。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配速节奏非常的好，也验证了在赛场之上没有侥幸，实力与策略是唯一的通行证，也让我们再次恭喜各位选手出色的完成了本场赛事。看了中长跑的赛事，就不得不提被称为捷克火车头的埃米尔扎托佩克，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创造的三金奇迹了。当时的扎托佩克在短短8天内，他先后赢得了5000米、10000米的金牌，这本身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但是他居然临时决定要尝试一下马拉松。在赛前，扎托佩克问当时的马拉松世界冠军吉姆·彼得斯，对不起吉姆，我对马拉松一无所知，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彼得斯开玩笑地说，马拉松其实很简单，前20英里的时候轻松跑，最后6英里的时候冲刺就可以了。扎托佩克信以为真，认真地回答，谢谢你吉姆，如果是这样我可能会去试试。结果他不仅仅赢了，居然还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冲过终点之后，他笑着说，对我们来说马拉松真是太无聊了。这句凡尔赛的调侃也成为了奥运史上最为经典的名言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啊，顺便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扎托佩克的趣闻。曾经有人评价扎托佩克有着最丑陋的跑姿与最伟大的心脏，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来啊，是因为扎托佩克的跑姿极其怪异，头部后仰，面部扭曲痛苦，双臂剧烈摆动，看起来像是在垂死挣扎。他自称，我的技术不就是没有技术吗？我跑得不够快，所以就只好尽力跑得更快更努力。他的跑姿仿佛每一步都是在与痛苦抗争，但这也恰恰证明了长跑的核心不在于完美的形式，而在于不屈的意志。好，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

0: 牌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现代柔道与中国文化有哪些渊源？
1: 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
0: 以弱胜强，如何能够一招制敌？
2: 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一下就能给控制到。丹丹老师，你感受到这个？
3: 完全感受到了。
0: 本期节目，夏天带你跟奥运冠军学柔道。
4: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

0: 上期节目中，我们深入了解了杨秀丽女士的转型之路，从奥运领奖台上的辉煌，到国家队教练员的严谨，再到如今作为体育高校教师的传道授业。杨秀丽不仅传授着柔道的技艺，更从文化的角度为柔道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的故事是体育精神与文化传承的生动写照。杨秀丽作为高校教师，她不仅传授柔道的技术技巧，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对体育文化的理解与认识，让柔道精神和哲学深入人心。他深知柔道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现。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能学到柔道的一招一式，更能体会到柔道背后的深意，尊重、自律、坚韧和智慧。现在我们穿越历史的长廊，回望柔道文化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脉络。柔道跟中国古代摔跤和柔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对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柔道的服装、礼仪、段位制度等等，也都深深植根于东方的历史文化，体现了对对手的尊重和对自我修炼的追求。比如柔道服装特有的结构设计和穿着方式，体现了东方传统服饰的美学特色。柔道中的以礼始、以礼中的礼式，不仅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自我修炼的体现。而柔道的段位制度，更是将东方文化中对等级和成就的重视融入到了运动中。通过段位的晋升，运动员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提升和精神上的完善。如今柔道已经成为了全球普及的体育运动，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柔道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柔道有着不同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杨秀丽的博士毕业论文正是关于柔道文化的研究。作为曾经练习过这项运动的专业运动员，杨秀丽跟普通专家的研究有何不同呢？从实战经验出发，结合具体的动作招式，杨秀丽对柔道的起源有哪些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杨秀丽在她的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她又将这些经验和理解带入课堂，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引导学生全面的认识柔道，理解其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教育的过程，正是柔道运动、柔道文化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与杨秀丽一起去探讨柔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秀丽如何将柔道的精神融入到教学和生活中？她对柔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又有着怎样的见解和期待？柔道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接下来，夏天的朋友圈，我们去听听杨秀丽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3: 我是侯一帆，
4: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5: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正，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4: 夺冠荣耀瞬间，
5: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3: 夏天说体育》。

0: 杨老师，听说您最近也是博士刚刚毕业，
1: 对，
0: 您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哪个方面？
1: 我还是没离开我的专项，还是柔道专项，
0: 柔道哪方面？
1: 起源史吧。我的题目是文化分层理论视域下柔道文化研究。其实这个也是源于我最开始就是做普及和推广那段的经历，在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当中，遇见最大的瓶颈呢，就是柔道起源的问题。到了校园，包括老师啊，包括校长啊，他们会问，哎，这柔道起源哪儿啊？到底是中国呀，还是日本呀，还是其他的国家呀？对推。

0: 推广来讲呢，确实也是一个瓶颈。
1: 杨老师，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啊，一提到这个柔道，大家都想的是应该是起源于日本，但通过您的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0: 其实现代柔道是加纳治五郎，他创建了现代的柔道，就是奥运会的这个柔道。其实的根源是陈元赟，他是我国浙江人，他是浙江余杭人。他当时呢到日本是去推广中华武术，之后呢按着这个他这些个弟子们每个流派的这种的这个传承，之后呢到了加纳治五郎，他结合了当地的一些个流派。之后呢，他创建了一个现代柔道，但是呢，他们也特别的认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柔道的项目，但是呢，多部分嘛还是呈现出这种的碎片化，所以呢，我是作为一个就是把柔道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这个层次的分析，就是由外到里嘛，最外面的这个武器技术层。中间的这个是制度习俗层，再到这个思想精神层，把柔道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的。
1: 最近两年啊，也看到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也发了一些文儿，让我们去挖掘运动项目的文化。其实我们这个体育史的学者呀，包括体育文化的学者，之前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是像您这样自己是运动员、教练员科班出身，再去研究自己所从事这个的项目，您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跟其他学者研究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我通过练习了柔道这么多年，包括中国式摔跤，在这个，因为教练就是练习中国式摔跤出身的，所以我们无形当中也练习了很多中国式摔跤的一些个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十三式拳。所以在这个技术这一块儿，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例如，就是现在的柔道的这个背伏投，这是很标志性的这个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整个从后背向前摔嘛。那它这个跟中国式摔跤的这个呸还有踹这两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包括这个陈元赟的十三式拳当中的转身撇身锤技术动作的原理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追根溯源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越研究觉得越有意思啊，这都是源于我们中国，就是武术或者是这个古代的古柔术的一些个技术动作。
1: 刚才听到您讲述您自己的经历啊，从这个运动员、教练员，再到这个学生，现在也博士毕业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新的这个计划和目标？
0: 我希望还是通过柔道这个项目，能够把柔道的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练习柔道，能够喜欢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
1: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也是想让孩子们去从事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的这个锻炼。当然了，最终目标也不一定让他成为这个运动员呀，这个冠军。但他们很关心，就这个项目能给孩子带来哪些，比如说生长发育也好，还是意志品质也好，哪方面的提高？您认为柔道项目相对于其他来说，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小朋友们，如果要是选择柔道，如果要是练习的话，他肯定会产生自信嘛。如果要是人一旦要是自信的话，是吧？那他肯定就是能够保护好自己。其实所有的体育运动呢，它都有这种强身健体的功能。但是呢，柔道我觉得它除了这个防身协调、柔韧、反应、灵敏，包括一些其他体育因素的都有的，它都包含在内。所以我现在教一些大学生的时候，他们练习了柔道，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准备活动做完，能够跟下来，就能考体操三级。所以柔道呢，它是一这个非常综合的一项体育运动，它还会有一些就是心理的成长。之前开公益课的时候，可能小孩他不爱说话呀，总是自己来就是玩儿啊。那通过这个柔道的训练，因为它柔道是这个身体这个触碰的一个项目，那可能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哎，一下就能融入到当中。他可能也打开他的这个话语，能够去讲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啊，他能够分享啊。其实我觉得这块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一触碰就能感受对方的力量啊，感受对方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个变化呀。两个人是吧，很容易就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再一个呢，我觉得柔道呢，它又是一种控制，它不是去伤害，因为我们这规则也是在改变嘛，在改变的同时呢，也是让运动员能够保护好自己， 就是在这个使用的一些技术。

0: 动作，例如你头不能直接这个接触地面呀，就你要做一个旋转呀，这样的话就能保护好自己。所以在这个技术的过程当中，它完全是要控制。所以柔道也讲这个，克己、修身和修心嘛。就即使可能有人欺负你了，你只要把它控制就好了，不要去伤害它。
1: 比如说，我是一个想来报名的学员，你可以怎么样来为我介绍柔道？
0: 我给你感受一下这个反关节吧，
1: 轻一点啊！
0: 啊，我是站着还是躺？
1: 导演买保险了吗？
0: 要不您坐下，
1: 待会就直接不用起来了是吧？抬走。
0: 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这个手臂的话，就是说的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的
1: 哇，
0: 去控制，是一
1: 感
0: 种
1: 受到这个
0: 反关
1: 力量。
0: 节的啊，包括呢是你看我们就是拿着这一个手腕，如果我们在这个种控制的过程当中。抓的，
1: 哎呦，
0: 这一下就能
2: 断了！
0: 就能掰的，就是完全它是一种控制。那包括这种的裸脚啊，只要是一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哎，我不敢太使劲啊，它就是一个这种是一个裸脚，都不用抓柔道服，一下就能给控制到，就这样。
1: 太狠了！夏
0: 天老师，你感受到这个
1: 感觉，完全感受到了。
0: 要是。遇见坏人，一下就他就控制住了，他就完全动不了了。因为我没太发力，他的技术有很多，包括从正面的或者是背面的。你看我这，我要把他这个头拉紧，往下一压，他就完全受不了。所以
1: 太实用了。
0: 而且现在你看 UFC 不是也有好多
1: 很多
0: 练习这些技术动作？
1: 看到张伟丽也用到这些技术是吧？
0: 对，
1: 他也在学习中国的这种。
0: 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井的系列。他们也在练习一些这个能够控制的，所以这项目还是非常好的。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啊，想加入到咱们柔道队伍当中来啊，对于她们来说，你有什么练习的建议？
0: 哎呀，其实现在还真是有好多这种女孩啊，她们还真是特别喜欢练习这些对抗的项目。他们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也觉得我觉得还是吧，首先能保护好自己。假如说。有一个人啊，直接就从你后边过来之后，直接就拉紧。你看夏天老师他的身材还是很高大的，是不是？女孩的个儿矮一点嘛，你直接有个很壮实的，啪一拉脖子，就是你吓都已经就吓坏了。你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你看你要练过的时候，哎，假如说后面啪这么来一个人之后，抬脚踹膝关节，你往上一蹬，使劲发力，他肯定无意识，你肯定往后退一步。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啊，夏天老师，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做这个体育奥运冠军口述史，做的怎么样了？
1: 也跟杨老师汇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从大概前年吧，在池健校长的带领下一直在做。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最早采访了84年的咱们的第一个奥运冠军徐海峰老师，然后我们一直在往后在。延续，目前呢应该快到2008了。
0: 我说怎么还没来采访我？
1: 到时候我会提前跟您联系。但是今天的这个采访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历程了，但是我们的口述历史可能比这个还要更详细一些。到时候也希望您给我们讲讲，更加细节的一些故事，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您的这种成长，包括柔道给您带来的一些变化，让我们共同把柔道这个项目给推广的。更开一些，让更多人来练啊，也不只是看看我们的比赛，真的让他们感受到柔道的一些魅力吧。刚才杨老师也让我特别感受到了这个柔道的魅力了啊，尤其这个反关节和这个脚技啊，我也想今后来学习一下。
0: 期待夏天老师的邀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

0: 攻击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全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
1: 嗯，
2: 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件事的
2: 一件事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2: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嗯，
2: 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出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嗯，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3: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
1: 嗯，
3: 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
1: 嗯，
3: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因为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

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儿不会，要么压根儿不懂。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

0: 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气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4: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

0: 在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上海联视、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1: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群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2: 企业组长。
1: 企业组长，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2: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1: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3: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产教融合共同体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

0: 教育人才，让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雷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啊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1: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3: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2: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4: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5: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2: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1: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啊，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啊，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 让高

0: 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1: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0: 对，
1: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2: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2: 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
1: 嗯，
2: 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
1: 嗯
2: 啊，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啊。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啊。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啊，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啊，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
1: 嗯，
2: 啊，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都我们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嗯，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3: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
1: 嗯，
3: 高精的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来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
1: 嗯，
3: 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
1: 嗯，
3: 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3: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啊，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0: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
1: 嗯，
0: 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啊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2: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
1: 嗯，
2: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

0: 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谢谢。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

0: 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

0: 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就是我们定期会进行一个教练员诉讼啊，帮助他们进行一个就是武术的教学，体育教学啊，还有的话我们学校的学生也会有一些自己开俱乐部的，现在也特别多。
1: 我们还有名教练正在那边为期三年的一个在中国文化中心的一个武术授课，因为这个已经有三期的合作了。还有像在全运会当中，像石俊杰拿到过柔道的这个冠军，女子柔道的冠军，还有很多的像空手道运动员，刘帅也获得过全国这个全运会冠军，这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还有很多的，像是全国冠军有400余枚，累计下来的这个奖牌总数有4600余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天津霍元甲学校表演团团长魏珊珊，天津霍元甲学校办公室副主任王思雨。一提到我们天津霍元甲学校呢，我们就马上能想到我们的校长郎荣彪先生啊。除了郎荣彪先生之外，

0: 那我们还有很多的武术名家，包括呢，我们也培养了20多位的我们的世界冠军。两位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武术名家都有哪些？
1: 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的校长郎荣彪先生就已经是世界冠军，也是大满贯的运动员。然后当然我们的总教练侯冬妹女士也是当年的十佳武术运动员。近期在第17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中，学校培养的杜洪杰就获得了男子男拳的冠军，然后就是也获得了国际健将的这个称号。今年的在亚青赛当中，我们的小运动员诸葛真然也获得了女子男拳冠军。在全运会当中，像石俊杰代表天津拿到过这个女子柔道的冠军，还有很多的像空手道运动员刘帅也获得过全国这个全运会冠军。这是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还有很多的，像是全国冠军有400余枚，累计下来的这个奖牌总数有4600余枚。
0: 那在我们学校平时的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包括像我们对学生的训练以及培养中，霍元甲精神他的这样精神有什么样的体现呢？
1: 首先我本身就是从1999年建校开始就是最早的那一批学生，是侯总教练和郎彪校长亲自带的第一批学生。我从接触到这个霍元甲学校的时候就一直记住了8个大字，就是爱国、修身、正义、助人。
2: 学生入校以后，我们首先要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包括霍元甲这个教育，后期的话也会在这个系统的一个课程中，就是训练课程、文化课程当中，对这个孩子的话就是进行一个引导也是为这个社会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文化学习和体育训练也是培养一些高水平的一些运动员。
0: 在之前的了解中，我们知道我们学校是涉外武术培训基地，多年来呢也是接待了有很多的国外的爱好者，包括我们的武术团体，比如说都有哪些呢？
1: 在2013年，我们就被这个文旅部然后授予了这个对非培训基地，所以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每年会有一期的这个对非培训，一期是3个月，然后从2016年呢，逐渐会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来学校来进行培训，然后这也是文旅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外事活动。
0: 每期大概有多少名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学校呢？
1: 每期大概3到40余名。
0: 在这儿要跟我们学习生活上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对。他们吃住行都在学校里训练，包括我们还会安排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些课程，像剪纸呀、书法呀，不单单教就是让他习武，也让他了解中国的其他的这个民族文化。
0: 那他习武都习哪些的流派呀？包括像哪些的一些门类呢？
1: 他是有最小的可能是10岁，最大的可能是40岁。所以他这个年龄跨度会比较大，根据他这个年龄，然后呢根据他的体型还有他的这个身体条件，给他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分组，像长拳、三节棍、太极拳、刀术，他们都会带很多的项目走，要一个人要学2到3项。
0: 他们学习完之后呢，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是进行宣传推广呢，还是只是说自己的一个爱好？
2: 首先的话也是对于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广和传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会把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以及一些理念对他们进行一个传授，然后回去以后也会把这些在中国的一些所见的所学的会交给自己的同学或者跟自己的朋友去进行一个分享，还有的话他们在当地的话有一些开展一些武术俱乐部的或者一些道馆的，还有就是一些专业运动员都会把这个学到的技术用到实践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话据我了解，他们在比如说像一些非洲啊或者欧洲的一些比赛我们这些学生就获得了很多次的冠军，已经
0: 就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2: 对，而且在这个就是当地的比如说一些中国大使馆当时有一些活动，他们也会积极参加当一些志愿者呀，或者是参与一些文艺表演也是为咱们做一些相关的支持。
0: 刚才提到了我们是作为涉外武术培养基地，也经常是进行一些对外的演出，都有哪些呢？
1: 在2012年开始，我们就在主要面对一开始是非洲，然后呢非洲的西非呀、中非呀、北非这些国家一直每年都有这个欢乐春节还有大使馆的一些重要活动一直在参与，带着学生过去演出。一开始我也是个演员，确实一开始我也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去的，然后能代表着这个咱们中国去把咱这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然后这个展现在舞台上，

0: 一个是文化自信，非常的自信站在舞台上，然后外国友人也非常的，喜欢。每次我们演出回来以后都是非常热烈，这个掌声什么的，心里也是非常的自豪，有这种民族荣誉感，确实是带着这份的信念出国演出。还去过很多国家，像法国呀，现在还有加拿大、日本、韩国，我们出去已经有4到50个国家了。近期还带了很多小队员，就是最小的10岁，然后最大的也才16岁，5名队员刚刚从毛里求斯回来，去参加了那个天涯共此时这边的中秋晚会。
1: 哦，那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孩子也是通过我们的表演团去到了世界的各地。一方面呢，他们经过自己的一个历练，同一方面呢，也从他们自身呢开始推广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那咱们现在表演团大概有多少名孩子？
0: 7到80名，根据不同的演出，我们去抽调不同的学生进行，这个重新的编排再排练，是这样的。因为学校不光是对国外呀有一些演出，还有国内的一些大型活动，像2017年的全运会在天津，我们也有参与，包括天津很多重大的活动，像夏季达沃斯，每年我们都是有这个表演团队的学生去参与。为这个咱们，也是对国外的友人一个民族文化的展现。
1: 从学校方面呢，为什么要搭建这样的平台呢？让我们去走出去，去展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2: 因为现在学校的话，一个是依托咱们像中国武术协会，还有像这个就是劲舞体育会，然后每2年有一次世界劲舞大会啊，像下一年的话，26年一个是在德国啊，然后我们的话像。依托这个天津劲舞体育会的话，也是会成立很多这种大一个项目小组吧，然后定期去举办一些活动，例如像咱们这个幻甲英雄会、幻甲诞辰的一些纪念大会等等，然后也是促进这个国际这个交流，通过这个武术，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动作语言吧，就是去架起一个中外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
1: 魏老师，最初您在介绍的时候，您一开始作为表演者，现在是表演团的团长。从您自身来说，这样的表演会对您的学习武术提供怎么样的帮助？
0: 首先就是上舞台，从心里来讲，他会紧张，紧张呢，可能到了舞台上，很多不适应的，可能是有一些失误啊，或什么的，可能对于我的灵活应变的这个能力，肯定是有一个提高，再加上上舞台，掌声就是观众给我的反馈，会让我更加的自信。从我自身来讲，然后呢，现在我的队员也恰恰的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去出国演出回来以后，每个人的就是从技术层面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他的眼界也非常的宽阔。这样的话，他们的不光是实际的这个武术训练上，还有他个身。本身自己的这个自信程度上都很大体现，包括他有些孩子不爱说，但是呢，他走出去，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他的表达能力，包括他的眼神里，都充满了一种就是我可以，我能行这种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就很亲切的，一看就是哦，这个孩子有变化。
1: 而且变化非常的
0: 非常
1: 大，
0: 的大，
1: 就是感觉孩子通过这样的一个演出对外交流，他们更自信了，而且他们的武术方面的一些成绩也是提高得很飞速。
0: 对，主要是我们出国前，我们也会跟孩子说，不单单是演出，我们是带着任务去的，因为我们是代表着中国，其次是天津，其次才是霍元甲学校，再其次才是他个人，所以他孩子从现在开始就建立着有一种责任心。其实主要是给孩子建立这个责任心，他这样上台演出，他的那个不单单是出国，就一个表演，他也不是这种感觉，对。
1: 您看，我们学校呢有非常好的师资力量啊。我们一方面呢进行了涉外的这样的培训，我们还带着我们的表演团走到了世界的各地。我们会不会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的师资力量呢和我们天津市的一些学校呢，包括社会团体进行共享呢？
2: 这个是现在有的。我们首先的话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吧。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校的一些师生和这个教练和学生，我们就是开展这个武术六进的一个活动。现在的话，我们针对这个西城区的一些中小学我们安排教练定时定点去进行这个武术的教学，一个武术的普及还有的话，我们也会针对一些机关啊、企业啊、军营啊进行这个武术交流，帮助这个提升。也是普及这个发挥自身的一个优势吧，然后普及这个武术的知识，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 就是毕业的一些学生，我们也会针对他们

0: 进行一些就是一些扶持吧，因为现在我们学生是高三嘛，高三的话是以这个升大学为主，他们通过大学期间的学到的各种一些知识内容，然后毕业以后，我们有一部分的话会反聘回教练，反馈回学校当教练啊，像魏先生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现在我们学校在，校教练的话大概有7到8位，都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的一个啊。还有的话，我们也会针对像天津市的一些俱乐部，或者的话就是咱们外省市的一些俱乐部进行一个教练的输送啊。我们也是一个师资的一个合作吧，就是我们定期会进行一个教练输送啊，帮助他们进行一个就是武术的教学、体育教学啊。还有的话，我们学校的学生也会有一些自己去开展一些这个。自己开俱乐部的现在也特别多，像比如说像天津啊，很多什么跆拳道啊、武术啊、散打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像什么远一点的内蒙古啊，也都有很多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在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啊。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升学阶段，我们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跟天津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还有像武汉体育学院等一些综合类大学吧，有这么10多家的一个学校，我们就有一个学生的一个输送，就是我们会定期的进行一个学生的一个输送。方便他们进行一些，就是考学的一个内容吧。
1: 就是帮他们规划了就业和上学的两条路径。
0: 对。
2: 然后现在在那个毛里求斯，我们还有一名教练正在那边，为期3年的一个在中国文化中心的一个武术授课。因为这个已经有3期的合作了，每一期是3年。我们一共选派了3名教练赴毛里求斯，在中国文化中心教授武术。还有很多大学老师，
3: 啊，对，
2: 就是毕业以后现在都留到大学里当老
3: 大学
2: 师
3: 老
2: 的，
3: 师，
2: 优秀毕业生里有很多，在天津体育大学这些都有，
0: 对，就是现在一些中小学。
1: 我们学校的武术表演团呢，也是承担了很多国际级的一些交流任务啊。那我们在武术交流中有哪些创新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共同学习的？
2: 我认为创新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剧在2015年叫《武传奇之霍元甲》，然后在2018年和2019年的时候写整部剧，然后我们到了毛里求斯和南非2个国家，然后进行整部剧的展演。
0: 还有，其实咱们也是想通过这个舞台剧嘛，因为咱也是去了像南非啊、非洲啊、欧洲啊、亚太这高台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其实咱们这个足迹遍布五大洲，去了很多地方，也是想通过这台剧，向全世界人民讲述咱们这个霍元甲义无止戈的这个和平理念，啊，也是想去传播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吧。作为学校呢，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的？
0: 学校的话也是就是为。去会大力的去促进这个体育融合的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吧。我们首先的话会培训一批优质的这个教师，比如说教师啊和这个教练啊，针对这个体育融合的这方面进行一个研究和探讨。然后我们会针对学校的情况去制定相关的这种教学的一个课程安排。还有的话就是针对学生，我们需要再进行一个调整，包括他的体育的训练时间、他的文化的训练时间以及其他的生活的时间进行一个搭配啊，然后让孩子们能更好的去利用自己的一个精力去进行一个学习啊，达到一个体育融合的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一个效果吧。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你们学校的相关故事。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呢，能够有更多的孩子从这里出发，走向更高的舞台。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

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

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操控性技能在情境教学中投掷羽毛球的综合运用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技巧训练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在体育锻炼中灵活运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化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做小战士。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变为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化身小战士，来完成老师给大家设置的挑战。下面我们开始热身，老师要在热身中融入一项游戏，就是数字抱团游戏。当老师喊出对应的数字，比如三，三个人快速地抱在一起成团。向右蹲，
1: 一二，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0: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项新的本领，就是利用我们的投掷与挥击动作组成一系列的游戏与挑战。小战士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投掷的本领。我们手中的羽毛球就是化为羽毛导弹。
1: 看见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了吗？谁知道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有什么用呢？
0: 好，这位同学，请你回答。
1: 这个封锁线是让我们投到一定的高度，
0: 还有一定的高度，解决我们出手角度的问题，是不是？好，请你一个羽毛球，收起来。那么首先要看老师做一个示范，以右手投掷为例，左脚与右脚左右开立，左手。
1: 投掷的方向，右手形成曲肘动作，快速的蹬地转体隐蔽，挥出。好，接下来看侧面示范。好，左脚看好，快速的转身，投过小红旗的标志线，好不好？
2: 好。
1: 现在我们要做一遍扶手的练习，不拿球的练习。好，所有人跟随老师动作一起准备，不拿球，准备，预备。 快速，好，很好，好，再来一次，好，很好，好，同学们完成的非常好，老师想问问你们想不想立刻拿起我们的羽毛导弹进行突破敌军的封锁线？好，第一排同学准备，我们每个人只有5次机会，准备，第二排同学做徒手动作练习，预备。 啊，快速拿球！好，准备第二次。好，第二排同学准备拿好你的球，我看看第二排同学表现的怎么样。好，非常好，
0: 表扬，非常好。
1: 好，非常棒，非常棒。好。 同学们，先还原老师要找一名同学进行展示。好，大家看看张凯晨同学做出的动作，他把球抛得又高又远，是怎么抛的？对，把动作左脚开立。好，好，准备。看见了吗？他都投到了女生的方向，掌声！好，非常好，好，请回，非常的棒。好，同学们，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在战场中。 会有敌军的小飞机飞向我们的上空，我们要干嘛？打到它，而且要用我们刚才所学的投掷的动作。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3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

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好，老师想问，大灯，一次的有没有？两次？三次？四次的有没有？好，那我增加一次，打凑五次的有没有？好，非常好，好，田良多，来上老师这里，领取你的奖励。好，继续加油啊，同学们，刚才你们的动作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投掷角度去对准小飞机进行发射羽毛导弹。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刚才我们在进行挥击动作时，有些同学在出肘这个动作上做的不是很好，要把我们的泡沫棒怎么样立起来，充分的蹬地转体，在最高点去击球，

0: 好，击打次数最多的同学举手告诉我，五次以上的有没有？有一名、一名、两名、三名，非常好。好，老师要奖励你们奖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去击打羽毛球。好，练习开始。好，现在我们手持羽毛球，那手持羽毛球拍的同学要做好动作，进行好侧身。好，听口令。好，非常好。好，第二次准备。啊，准备。记住，我们手持羽毛球拍的时候要做出侧身的动作。好，非常好。好，停，同学们看老师。通过刚才我们利用羽毛球和羽毛球拍进行练习的动作，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呀？要注意什么？
1: 这样，不然的话，羽毛球会挥出去，打不到，还有人甩击。
0: 啊，洪婉仪说到了，要注意动作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球来的时候向侧面去挥拍。好，田良多说，
2: 他不能，假如那人他把球扔到这儿，千万不能打，要不会打人家脑瓜。
0: 他说到是什么问题啊？是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是咱们学习的工具，而不是你打人的武器，对不对？下面我们要进行。

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哇。

0: 游戏结束，让老师来看看谁抢夺的羽毛球数量最多呀！和老师击个掌，非常好，加油啊！好，冯雨涵，哎，非常好，击掌，好，非常棒，继续努力啊，请说。好，非常的好。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放松拉伸，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最后一个动作，好，用力的坚持十秒，老师要数啊，跟随老师一起数，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同学站好。同学们，本节课我们学习了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要把此项技术运用起来，在家多练习羽毛球的运动技术，好不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这节课学习到了怎么才能发出高远球，我的方法是需要转身用正确的姿势才能发出高远球。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环节是扔过红旗的，这样能让我们把羽毛球扔得更高。
3: 我觉得换成棒棒可以让换成羽毛球拍之后变得更熟练，击球击得更准。
4: 最后一个小游戏表现出了我们的团结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更加专注。
5: 本节课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投掷这一项技术动作，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上肢力量练习以及协调能力，同时利用羽毛球拍练习羽毛球当中，也就是正手击高远球的技术动作，让学生对羽毛球产生浓厚的兴趣，体验到在每一次击球时的快乐。本节既是体教融合的微观实践，也是新课标学练赛的一种体现，更是强国建设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层探索。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教会学生的一项技能，更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爱国情怀。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6: 李佳琦老师的投掷羽毛球一课，将学、练、赛、评一体化有效融合，是一节兼具趣味性与实效性的优质课。整节课以小小特种兵情境贯穿全课，将动作技巧讲解

0: 层练习，羽球守卫战竞赛和多维评价自然衔接。在学中，学生领悟动作技巧和爱国情怀。在练习站姿、击打移动靶的过程中，强化体能与技能，通过及时评价调整动作。赛时运用所学，在团队协作中检验成效。整节课，学生学得投入，练得有效，赛得热烈，评得到位，实现了运动能力与体育品德的综合提升。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遵循安全至上、兴趣导向、全员参与的原则，通过精细化安排与多维度激励，让课间延时成为学生享受运动的时光。首先是丰富供给，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能力差异，低年级开展丢沙包、跳短绳等趣味活动，中高年级进行篮球运球、长绳集体跳等有挑战性的项目。第二是因地制宜，针对学校空间有限的难题，在室内创新推出一平米课间行动，优化传统室内操，新增了矫正坐姿不良、用眼过度等问题的脊柱体操与护眼体操，让学生在教室里也可以活动起来。第三是正向宣传与激励，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开展宣传动员，让师生明确活动的意义和安全事项，活动中融入趣味元素，增加学生参与的兴趣。同时建立班级评价机制，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此外，将课间活动与五育相融合，在集体项目中培养团队精神，在挑战动作中磨练意志品质。第四是家校联动，学生在学校里面掌握的运动技能可以分享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进步与成长，从而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学生做家长体育锻炼的小导师，共同参与到锻炼中来，传承运动好家风，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出贡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罢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通，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根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6: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4: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0: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

0: 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1: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拥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2: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0: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

0: 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1: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0: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2: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0: 从品茗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12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3: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功课回来，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现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0: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0: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0: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时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0000亩土地机耕，20000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0: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不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基本的维护知识，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0: 记得有一次去三都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时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0: 开始学生说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啊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2: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1: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时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0000元。
0: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和杨时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3: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1: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3: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1: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3: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 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3: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4: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三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4: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

0: 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1: 除了做技术帮扶，范乔始终没忘自己的教师本质，他坚持带着学生深入茶园、车间一线，让课堂从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教学。
2: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的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乔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2: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1: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2: 新鲜的次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拉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2: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乔带着学生开始钻研次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执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3: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1: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4: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3: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4: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1: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5: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你好吗？
1: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

0: 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1: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0: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执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一加一加一或二加一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1: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执教航道。
2: 学院高度重视执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执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执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执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聂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妹子坐这儿。你从哪儿来呀？
1: 我来自山东菏泽。
0: 哦，那咱俩是老乡。
1: 啊、哦，老乡
0: 是吧？见了我不紧张吧？
1: 不紧张。
0: 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怀有身孕的她，对于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1: 从小带来的阴影会感觉到自卑，因为我的养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想做个干干净净的女孩，站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变坏。
2: 从黑暗中走出，今天的她能否迎来属于自己的那道阳光呢？
0: 多大和爸爸妈妈分开的？
1: 大概是在我两三岁左右的时候。
0: 两三岁
1: 有很模糊的那种记忆。
0: 模糊的是什么样的？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天很热，然后一直在闹，然后妈妈在抱着我一直哄我，然后在吃奶，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然后奶嘴就从嘴里滑了出来，然后好像有人一直在哄我，抱着我坐那种老年式的三轮车。
0: 然后他们就把你带到现在这个养父母家。
1: 对，我就一直在这生活。
0: 养父对你好吗？
1: 养父对我不好，他把我带回去以后就把我托付给他。

0: 那爷爷的带。哦，
1: 那你现在来找你的亲生父母，你养父知道吗？
0: 养父不知道，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母亲的陪伴，然后我就会哭闹，会向他要母亲，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母亲去世了之类的，然后我就问我的母亲去世了，他好歹葬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说葬在我们的河堤的一个旁边，然后被淘河的然后给刨了，就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当时心里特别的难过。
1: 你从内心深处不相信妈妈去世了，
0: 就那种半信半疑的嘛，就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在家找了一个小墓碑嘛，然后上面刻上母亲两个字，就把它当成牌位那样抱在怀里一直的哭。我当时在想，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丢弃我，
1: 想找到问一问。
0: 对，父亲这两个字在我的生活里是很少出现的，我都是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穿的吧都是拿大人的衣服改掉的。
1: 你养父啊？做什么工作？
0: 他没有固定的工作。
1: 没有固定，打零工？
0: 也不算是打零工，就是空着手出去会带来一些家里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说空手出去回来的时候推的一个三轮，那老年骑的那种三轮车，是二手的。三轮车上会装了一些家具啦，桌椅板凳啦。
1: 是偷的？
0: 对对，包括我的家和我们家地的附近所有的东西他都偷过。
1: 偷过？
0: 包括比如说我们离集市特别的近嘛，人家原本是焊那种钢管床，
1: 他都给人卸下来。
0: 他本来是摆摊的那一种，但是晚上他出去就会把他给扛回来。包括集市上那种人家洗衣服那大红色大盆，
1: 都给人拿回来。
0: 还有酒瓶，家里人从来不问，都是认可的。反正是拿到自己家用的就方便了。当时不算太明白，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或者是特别不光彩的那种。我记得有一次，那晚上的一两点左右吧，他叫我，叫了好几遍，我都没起，因为特别困嘛，小孩比较小嘛。然后他一直在叫，我就起来，睡得迷迷糊糊的那种，就跟着他到地里，走到路边，他就跟我说：“你在这等着，我望风。”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拿嗓子咳嗽一声，没人来你就在这等着。我当时没说话，就在那傻傻站着，望望天空，有一个那么大的月亮在那挂着。然后他就进了帮着地里的，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在路边站，就听见里面咳咳嚓嚓咳咳嚓，就给放鞭炮呢，所以他在里面掰棒，掰的有半袋儿或整袋儿的。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扛在我们自个家地里的，等到凌晨五点左右，他再拉着我，然后骑着三轮到市里面去卖。回来的时候，在路边有卖玩具的嘛，我看见有卖那白色那么长的那种笛子，带孔的可以吹，他就花一两块钱给我买一个，当时拿到心里特别的美。感觉有一个特别稀奇的玩具，心里乐滋滋的。但是不知道他的那种行为是让人特别的憎恨的那种。
1: 这样的事儿你跟着你养父干了几次？
0: 在我记事的时候干了有一两回，到后来就上学了嘛。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十岁了，但是我上学也晚，在学校上学别的小朋友都不跟我玩，他们都说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家庭的孩子，认为我是贼。当时我感觉心里特别的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是个贼，然后就认为我也是个贼嘛。为什么父亲，我就认为父亲的这种行为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也怀疑过，我有可能真的是被他偷来的孩子。有邻居也说我来的时候就会跑嘛，原本父亲把我

0: 抱来以后就想把我卖掉换钱的，但是那一年的形势特别的紧，他就把我留在身边。
1: 哎呀，你把我给偷来，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感受？当时我都在想，错不在我的身上，不想再待了。
2: 你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想到逃出过？

0: 个家，离开这个地方
1: 就行。
0: 就行。我去任何地方，随便去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去要饭呢，我就不想回到这个家。我就进了一个食品厂，在那一干就是干3、4个月，第一个月嘛，没干满，然后干了10天左右，发了100块钱。当时就拿着100块钱，心里特别的高兴，就想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可以养活我自己了。先把下个月的饭票给留出来，然后剩下的钱买自己小时候没有吃过的东西。厂子门口有一个小超市，那里面卖的各种各样的糖，有那种巧克力糖、奶油的。我每次去就要5毛钱呢，5毛钱能让我吃很久。当时吃的那个糖在嘴里，感觉那个糖特别的甜，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的心安理得。它不是那种肮脏的钱，它是我辛辛苦苦、干干净净的钱的。从我出去打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少在别人的面前提起我的养父，害怕别人会说，你是个，你养父是个小偷，你肯定也是个小偷什么之类。如果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我甚至连多看一眼都不管，我就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能力去得到它。这样的话，我可以用的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是干净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污点。一直就这样干了大概有3个月，那里的工作特别累，我的身体特别瘦小，然后我就辞职又换了一份工作，就找了一家餐饮行业去给人家当服务员儿，就穿个秋衣和秋裤，外面一个很薄的那种丝棉袄。有一天下班特别晚，我回去了，老板就敲了敲我门，他说妹，他说你下班了，我说我说哥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你看天那么冷啊，你一个女孩儿穿的那么单薄，容易感冒。他说我这有50块钱给你，你去买2件厚的衣服穿上。当时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把钱抵在我的面前，我都在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我。我在家，养父都没从来没问过我，你冷吗？你饿吗？你吃饱了吗？没有。当时我想伸手去接那个钱，因为我确实冷，但是我害怕他会就一种可怜的心态来关心我。他说：“妹，我这不是可怜你，我就是打心眼里想帮你拿那个钱，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都在想，还是好人多。”我拿着钱一直在哭，我都在想我的妈妈。冬天冷了，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女儿？她被冻得饿着。拿那50块钱的装糖，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天早晨，买了一个保暖，要了一个那种圆领花的毛衣，穿在身上，就感觉那个冬天好暖啊。就所有的阳光、太阳都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穿上以后就一直没有脱，直到那个冬天过去。他陪我过了这一个最暖的一个冬天。我就在想，我将来以后也会像老板一样，做一个好人，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帮助那种困难的家庭，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温暖我自己。
2: 当个清白的好人，是游春霞定下的人生目标。可如何摆脱养父的影响，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我自己的事情做不了主，我所有的事情，我的养父几乎都会跟着我参与。
1: 后来你的养父干涉你的生活了吗？
0: 大概是17、18岁的样子，农村人谈婚论嫁比较早嘛。有一天他就来到店里，就对我说：“他说我托人跟你说了一个媒， 他如果你嫁过去，他那边会有一个女孩

0: 嫁过来，嫁给你姑姑家的二儿子。我当时听了特别的气愤，我就在想，这不就是相当于换亲吗？我不同意。说到最后，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说你们看着行就行了。他看我同意了，就开始操办订婚的仪式。当时我的养父向男方要了6600块钱，但是通过交了2回，我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就去找我的养父，我说我想退亲，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合适。我养父就那种很硬的口气说：“那钱我存到银行了，一时半会能取得出来吗？你想退你就找别人商量去吧。”当时我心特别的难受，就去找那小男孩，就给他商量。商量，他就说退也可以，你只要把钱给我。又站到了河边，看着下面，我当时就在想，还不如一死，死了一了百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你们想怎么解决都可以。我当时我那身子一软，就跳了下去。当时那小男孩随着就跳下去，把我救了上来，光着脚，披头散发，浑身都是湿的。我当时走在路上，我感觉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他说："如果我妈妈在身边的话，她不会这样逼我的，肯定会我选一条更好的路。”我硬要哭着走着回到自己的宿舍，把门一关，就在那宿舍躺了足3天。等到第4天的时候，我养父来了，他说事情都解决了，还差别人600块钱。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明白了。我转身就向老板，我说："哥，我可以向你借600块钱吗？"他说："可以。"当时他随手就给了我600块钱，他就说："妹妹，你咋那么傻呢？他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哥，哥可以帮你解决。"当大哥说了这句话，我都在想，一个外人都会这样关心我，你为什么这样逼我呢？就把我当成一种交易品，只要是我能跟他换钱，哪怕是把我嫁给任何人一个人都可以，我就有那种感觉。我还告诉我的养父，我说以后我的婚姻生活你不要去干涉。
1: 那你和你养父还有来往吗？
0: 很少。
1: 对象是你自己找的？
0: 大概是半年以后吧，学会上网，玩 QQ， 大概聊了2年，不到2年，1年多，我们就结婚了。农村管婆婆都管叫娘，管公公都管叫爹或者是大大，但是我没有。当天警察改口的时候，我管婆婆叫妈，管公公叫爸。因为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太渴望了，我当时在想，我也有爸爸妈妈了。敬完茶以后，跟我老公拥抱的时候，我哭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他们认为我是高兴的哭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我的父母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如果他们来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圆满的，看到他们的女儿成家立业了。问我的养父，说白了，我杀了他那种心情我都有了，因为是他让我的妈妈分开了，让我20多年没有得到母爱和父爱。所以说，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应有的报应。
2: 你这个养父今年多大年龄？
0: 应该是70岁左右。
2: 从来没有被公安机关抓过吗？
0: 听别人说，他说你的父亲好像被劳教了半年。
2: 你这个养父涉嫌多种犯罪，首先呢，他应该可能构成一个收买被拐儿童罪。但是实际上根据你的表述啊，现在搞不清楚是他自己去拐的，还是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你，但是他肯定是涉嫌犯罪的。

0: 第二呢，就是他经常偷东西，这个也是涉嫌犯罪的，这个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进行调查，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1: 如果你见了你父母，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想干干净净见父母，我想告诉他，你们的孩子没有走弯路，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是没有给你们丢人。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就马上就派人帮你联系了。来，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3: 刘春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助你们展开寻找。但是在整理相关的线索和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你对于你是怎么到的养父家几乎是没什么记忆了。那根据你对你养父行为的描述哈，我们也在分析你养父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以你家为中心在周边的区域，所以呢我们也是把寻找的范围由你家的为中心来逐渐向外拓展开来。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4: 我以山东菏泽为关键字进行了查找，共发现了两条信息雷同的帖子，不知这其中有没有他们的父母。
5: 接到委托后，我们翻阅了1993年到1997年山东丢失孩子的报案情况，同时又组织他们进行了新一轮的采血，加班加点进行基因的比对，让你万无一失地找到自己的家人。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人有好报，恶人也要受到惩罚。在一个不好的家庭下长大，我没有变坏。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妈妈请到这儿来。
1: 经过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尤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2: 这样妈妈别太激动了。
0: 来，咱们问问爸爸，您知道孩子当时是怎么离开你们的吗？
3: 那票那个车是西安法王武场的，开到郑州，他往南开的，俺下车转车了，
2: 在郑州转车，
0: 转车了，
2: 郑州车站、
3: 转车了以后，俺下来一个，如果抱着俺那个闺女走了，后头有一个人骑个开个钢三轮车，后头跟着俺。
2: 那时候就等于被人盯上了，开个三轮车在后面就追着。
3: 所以说这家人哪里啊，我的家是山东的，他说我是山东的，他是老乡，他说哎呀我看见你太可怜，哎，他说你看下着白雨也吃不动饭，我给你下的面条，哎，你吃吧，俺这饭里就没人上，我好情好说的天花流转，俺吃罢了，这俺都吃了不多一点饭，吃罢了以后我心里感觉着不对劲儿，头昏眼花，我就困想困，就栽到那儿。我再头昏眼花，再没劲，我心里就知道啊，我的你靠着那个墙，一道墙睡。
2: 这是你小时候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3: 一觉睡到天明五点，醒了，孩子打当年抽好了，哎呀，我孩子了，你看可怜不可怜？
2: 在车站被那个坏人给下了药，把这夫妻俩给蒙倒了。
4: 这个人是有嫌疑的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重新进行调查啊，包括他跟你现在那个所谓的养父，看当时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啊。
2: 其实春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缘，老家也是菏泽的，离你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很近，可能也
0: 是找不着，
2: 对，180公里可能也就是，但是两个镇子从来没有想到在身边。而且呢，妈妈呢是一个聋哑人，其实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
0: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3: 她走了以后完了又生了一个，她妈又生了一个。
0: 今天来了吗？
2: 来了来了来 了,
3: 来了。
2: 您的二女儿请上来。
3: 我廖正是个武术教练，
2: 这是春霞从来没见过面的妹妹。
5: 今天呢以这个甜蜜结束了你的苦难的生活。在你叙述当中啊，你刚才说过你见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你把他们叫妈和爸，今天我们特别想亲耳听见你叫一声妈妈，叫一声爸爸，好吗？
6: 爸妈，
3: 我感觉喘气不容易，我跟他磕头了。
2: 好好过，就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7: 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个本分人家却因父母被坏人迷晕，女儿被迫与小偷生活。是谁偷走了他们的幸福时光，让他们过得如此不清不白？那就是拐卖者。在节目录制的同时，警方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经当地警方走访，尤春霞的养父已于多年前离家，至今未归。警方将持续关注相关线索，给出一个法律的公道。

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他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

0: 一清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件好吃的，给她点钱，让她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都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她，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前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三四年呢。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就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

0: 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

0: 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0: 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0: 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

0: 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DNA 检验鉴定，杨牛安、任金华与游春霞血样 STR 分型符合三联体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1: 感谢各位的爱心出演，
2: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3: 我叫冯丽，我从陕西西安来，我今年50岁了。妈妈，对不起你，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也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这一辈子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4: 是什么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0: 充满了叹息与沉默。又是什么让这位母亲对自己孩子声泪俱下的道歉？在这无休止的道歉与忏悔背后，到底是什么使得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1: 有请。
2: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妹妹，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陕西西安来。
1: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2: 我找女儿，女儿8岁的时候我打她，她跑了。18年了，我找了她18年，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找到她。
1: 后悔了哈、哦、你就这一个女儿吗？
2: 她还有2个弟弟。
1: 哦，有2个弟弟，怎么走的？
2: 就是那个99年的时候，那一天早上，我老公蹬着三轮去卖菜了。我老公走没多会儿，我女儿从屋里出来了。出来了，我看她急急忙忙往外走，我就说：“你去解手，咱不拿纸。”她就上屋里拿个纸，急急忙忙跑外边了。我想她解手去，等一会儿也没见她。我到那大门外边看看，街道上也没有她。我想她7、8岁了。他爸卖菜，我想着肯定他真看见他爸，他爸把他带上卖菜去了。到那个中午12点的时候，我老公回来了，回来我看他一个人，我就想，哎，老公，你苗苗没给你去卖菜吗？他说没有。哎，苗苗不是给你在家里吗？我一想，哎呀，我女儿从早上到现在12点了，几个小时没见，肯定，哎呀，出事了。我就说，老公，咱女儿可能是丢了，你赶紧去找吧。结果她不理我，她就在那床底下、衣柜里、院子里翻来翻去。我说你女儿丢了，你不去找，你在这翻来翻去干嘛呢？她就说，是不是你把孩子打死了，藏起来了？我当时听了很生气。女儿是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生的女儿，我咋会可能把她打死呢？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姐给你说了没有？我儿子就给我说，我姐给我说了，你打了她生气，她傻了，她不是不来西安了。我心里就害怕，我老公听见这话，赶紧蹬着三轮带着我2个儿子和我在村子里头那大街上找了半天又没找着，就赶紧去印那个寻人启事，找了1个月也没有结果。我就想着，我不是当时要不打他，我女儿也不会不好。
1: 你为什么打他？
2: 小时候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家里也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一生气就想打他。
1: 打得狠吗？
2: 就是一生气了就想扇他耳光。
1: 哦，打人脸。
2: 嗯，
1: 你打不打你那2个儿子？
2: 也打，打的少，打他打的多。
1: 哦，重男轻女吗？
2: 因为他也是老大，他是姐姐，肯定就打他多一点。
3: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我当时太重男轻女了，太喜欢儿子了，对女儿太不好了。有一次他弟弟生病，农村人当时也没钱，我就给他买了那个蘸芝麻的烧饼。等他生病的时候，我领着他去看病，回来的时候他也问我，妈妈，你给我也买点那个好吃的吗？也买点糖和那个烧饼。我说你吃啥？你这么大了，咱家又没钱，你又不是你弟弟。他当时就撅着嘴不吭气，站在一边去不理我。我想着现在可后悔，当时要对女儿好一点，不打她，她也不会跑丢了。
2: 就是她丢的前一天晚上，农村人睡那个土炕嘛，生那个狮子，我就给她逮那个狮子嘛。你这么大了，7、8岁，你就不会给你逮，把这管你吗？你还有2个弟弟，你爸挣钱，我还想帮你爸，你都不会管你吗？越说他不吭气，我也要来气，我又打他2下。
1: 他走的头一天你打他了？
2: 打他了，晚上打他了。
1: 打得厉害吗？
2: 拿那扫地的小锹出来打他了。
1: 后悔了吧？
3: 我一直后悔，我打他不是我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走丢。

女儿丢了以后，我天天想着她的好。我女儿从小也可乖了，我家那个院子里，农村嘛，没铺砖，也没那个。

0: 那我去卸那个头块，他给我端了一盆水，拿了一个毛巾。我当时我女儿可轻缓，我就是看不到我女儿的好，不是打她的，不会接而且走。
1: 你老公怨你吗？
0: 我老公一个月给我没说话，他说你把女儿弄丢了，我不给你过了。他亲戚来了说你要不要他了，这两个孩子也没妈了，你咋过呀？我老公听着这话才给我一个月以后才说话。其实我当时是最难受的，女儿是因为我打她才跑丢的，我其实也还爱女儿，我就天天做梦想她，看见她跟弟弟在那玩在那笑，我叫她她都不理我，我就做梦都哭醒了，哭醒了我醒来，我想着人做梦都是烦的，女儿肯定回不来了，我就气得在那直哭，都是我，怪我，不是我，她也不会跑出去，就回不来了。
1: 这18年来你们都怎么找女儿的？
0: 开始的时候我想我女儿也是上学的年龄，谁把她收留了，她谁肯定要送她去上学，就那十几个学校门口，我天天转着在学校门口去找，前天今天在这个学校门口找你看2000，明天在那个学校门口，觉得像我女儿就赶紧上旁边的同学打听，十几个学校保安都认识我了，所以这学校里都没你女儿。
1: 你们还去外地找过吗？
0: 在外地找过，没钱了就打工，打有了钱就找女儿，逢人都说，结果人家说哎呀我那就有一个女儿和你说那情况差不多，我一听我借钱就，我早上早早都赶坐第一趟班车到那地方，我一看那小女孩也挺像我家女儿，我就问你知道你的身世不？她说我知道，我是我爸从那路边那个纸箱子抱回来的，我一听就不是我女儿，我心里可难受，我就想给她买点好吃的，给他点钱让他过得好一点，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女儿好一点，我心里才不痛苦那么狠。
1: 你这么惯你两个儿子，他们现在对你好吗？
0: 我女儿就以后我就后悔的不能行，我都天天找她，因为她是个女孩，我都还非常担心她，我就天天找他，也没怎么管小儿子，小儿子是不听话，有一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咋不好好管你儿子，你儿子逃课呢，我当时听了我想说找女儿的那个思想占着上风，我又想找女儿，小儿子小学没上完就是在社会上溜达，结果是我在厂里正上班呢，我老公去找我，我说你现在咋找我了，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呢，说咱儿子被派出所抓了，我说为啥事儿吧，我老公说儿子这回肯定给别人打架要判3-4年，我心里想着我都是我的错，我把我女儿不弄丢，儿子也不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一次我去看他，看他穿着那秋服，剃了光头，我心里就难受的在那直哭。我儿子跟着玻璃，我想摸他也摸不到，我想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我想对儿子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
1: 待了几年？
0: 今年是近3年，
1: 还没出来？
0: 还没有。
1: 大儿子呢？
0: 大儿子是最听话的一个，我找了他姐也没管他，他本来学习也挺好的，语文全是第一名，因为我们这些年都找女儿也没攒什么钱，他就打工挣点钱给我，让我找他姐姐，他上了初中毕业就不上了，在西安的时候他嫌工资不高，他说妈我要上外地去打工，我说那外籍工资高一点你就去吧，他就去外籍，他去了没几天他跟我打电话说，妈你不要想我姐， 你想一想，你脑子就坏掉。

0: 该你咋生活、啊？我说好，你别想我，我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从那楼梯上跳下去摔死了。
1: 老大呀，哎呦，这姐姐。
0: 我说打是不打，我女儿就是不。

0: 那你们家靠什么生活？
1: 我自己扫马路。
2: 他日复一日的坚持辛苦工作，带着悔恨与自责，一刻也不停歇地寻找着女儿。这种执着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让他带着18年的愧疚与牵挂，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只盼有日能找到女儿，亲口对她说一句对不起。
0: 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我们是加快速度帮你找，想能找到苗苗，别摔倒啊，站好了，来往前。
3: 冯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您登记要来寻找孩子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着急，也是赶紧帮您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的记忆，当时孩子失踪的地方啊是在西安，所以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在那个融媒体平台上发现了疑似寻亲帖，有个女孩在找家，记得家里有两个弟弟，记得家以前是河南的，这些信息全部都能比对上，但是她说自己是被爸爸妈妈抛弃的。
3: 您看家中的成员信息还有老家的信息都能对得上，但是啊，关于说是被抛弃的这一点和咱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也是联系相关的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5: 我们接到信息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妈妈这些年来一直在想你，请你原谅妈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妈妈真的也很爱你，妈妈当时就是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

Ha ha ha ha!

0: 我要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以一个很好的状态面对他们，我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女儿很棒。
1: 妈，对不起。
2: 嗯，别哭了。
3: 其实妈妈是一直以为女儿是离家出走，但是可能中间有一点小误会，女儿那天不是说特意要离家出走的。
4: 对，
0: 那天走出去之后，我就找回家的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街上等了一天，我还到处走，最后被警察叔叔带到派出所。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父母当时能及时的找，我觉得他们应该能找到我。可是我等了一天都没有等到什么消息，所以我感觉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3: 在警察叔叔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呢，后来就送到了福利院。但是是因为他们家刚刚到了西安，所以苗苗并不知道在西安的具体住址是哪，所以找不回家。哦，而妈妈
5: 等于苗苗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3: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是被领养到了养父母家，在河北长大上学。
5: 哦，养父母对你好吗？
4: 还可以。
0: 到了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哥哥，虽然吃喝呀，都能满足，但是就是感觉融不进去。养母吧，我们从来都没有拥抱过，也没有一起洗过澡，就换衣服都是要避开，就觉得很生疏，总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噩梦，反正在一个大峡谷，一个悬崖边，我真的很需要妈妈的怀抱，我真的很需要母爱。我那一刻觉得真的好脆弱，就哭醒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找我？所以越是长大，我越觉得恨。
5: 什么时候开始不恨妈妈了？

0: 我觉得长大以后吧。
1: 我经常看一些寻亲节目，有时候就会幻想这个是不是我父母。如果我妈妈很努力地找我，很疯狂地找我，我觉得可能我的心结就会化开。
2: 你妈就是疯了一样的找你，这你是她的心头的一块肉。
0: 我觉得你我妈挺不容易。
3: 家庭暴力啊，可能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这么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当然它这个时间是很久以前了哈，当时这个法律规定没这么完备，但不管怎么说啊，他这位母亲呢，他现在很后悔，但是更应该这个反思。
2: 苗苗，嗯，我跟你说，你今年二十几岁？
4: 他是属羊的，2月22的生日。
2: 18年里，他遭了很多罪，希望你像个好孩子一样，等着弟弟出来，把弟弟领上正路，让爸爸恢复，让妈妈疲惫酸楚的心里得到慰藉。任何家散着不怕，有人在这里边用甜蜜的爱来搅和，你将会有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天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家看到了一个好苗苗，也看到了一个好妈妈。姐姐不再为自己自责了。
5: 倪老师，哎，那个我想说一下，其实苗苗这种情况吧不是个案，有一些孩子可能是走丢之后呢就是送到福利院了，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说到救助站呢福利院去找。现在呢咱们民政部有一个民政救助寻亲网，也希望现在家里头还有在寻找，特别有一些智障啊、老年痴呆呀、啊，或者是失忆，其实可以多关注一下民政部这个救助寻亲网。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他们的亲人就在这个网上。
6: 这个大姐呀、她的经历啊，是个不幸的母亲啊。在这里，我们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援母基金，资助他度过眼前的困难。嗯，
2: 来，苗苗，谢谢叔叔，
0: 谢谢，
4: 谢谢李老师。
7: 18年的寻找与误解，是爱和坚持，让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圆满。今日的重逢，让母女的心结双双解开，让母亲有了机会向女儿道歉，让女儿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母爱。
1: 本来今天我想漂漂亮亮的见到妈妈，可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感觉现在我脑子很乱。我想跟妈妈说一声对不起了。现在我才知道，其实爸爸妈妈弟弟都很爱我。
7: 希望这个破碎的家庭在爱中再次粘结，越来越好。

0: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1: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2: 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
0: 醒来之后，我就是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就是跟我说话的。
1: 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桑树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什么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

0: 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里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身啊，外展，然后。

0: 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

0: 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大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迎大家收看大庆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孙淼，今年35岁，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
2: 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一度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走过那段绝望的日子？30年来，他从未放弃的事情又是什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有请。你好。
4: 你好，倪老师好。
3: 你好，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4: 你找我的爸爸妈妈。我找家找了30年，我自杀过。
3: 自杀过？为什么事儿啊？
4: 那个，就是一直想家。
1: 在我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离开新疆，回徐州的老家。途中没钱了，跟着妈妈下火车了，到了太原，到处流浪。那个有一天肚子不舒服，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我醒来之后，我一看不见妈妈了，我就到处乱找妈妈，到处跑，找妈妈没找到。那个有个男的就说，我领着你找妈妈，我就跟着他走了。他就是个人贩子，把我拐到了山东菏泽一个老太太家。
4: 这个老太太家里面干农活了，啥我都干。
3: 来，
4: 我
3: 领你走妈妈。孩子，先把汗擦一擦，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眼珠了。紧张是吗？也激动哈。那个时候你多大了？
4: 那个时候就是4、5岁。
3: 4、5岁就在老太太家干农活啊。
4: 干农活。那个他就是说，那个突然有一天他说给我找个新家，把我跑了，给我放那个红薯窖
3: 啊，红薯窖，
4: 农村那个红薯窖，那个圆的
3: 啊，
4: 圆的有2米深嘛，那个我放在那里面，我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天。后来就

0: 养父过来了，把我从那个葫芦吊里拴个绳子把我拽到上面，身上全是泡子。
1: 那这十几天你在里边吃什么？
0: 吃窝窝头。
1: 老太太给你递下来。
0: 递下来给我弄点水喝。跟着养父走了，走到他们家，身上全都烂了。全都烂了，得找乡村医生给我一看，就身上全肿了嘛，那肿了，人家到医院一看，
1: 那
0: 什么病啊？就得了肾炎。
1: 肾炎哦。
2: 然后就是到他们家，他们就嫌弃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用个筷子跟那个碗都给我放一块，就是吃饭就是自己单独的用哪一个，然后就是吃什么饭就是一个人在一边吃，就是感觉没有一点点好感，就是给个外人似的。
1: 你在家都干什么农活？
0: 就家里面干这个地里活了，干地里活了。有一天特别想家，想家就是感觉的谁搁后面一直在叫我，就是叫我叫小淼小淼，我就感觉给我妈妈叫我似的，然后一放就跑，走，朝我们村子里面这边跑那边跑，人家我说的话，你们家的孩子疯了吗？是养父跑到那个村子里面把我拉到回家，咱家一巴掌打得我直接吓得不行。
2: 后来我自己慢慢长大，就是自己那个想攒点钱去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爸爸妈妈。
3: 在养父家如同外人的遭遇，让年幼的孙淼对爸爸妈妈极度想念，产生幻觉，耳边时常会听到妈妈的呼唤，而去四处寻找。突如其来的奔跑一度让众人怀疑他精神失常，而这时面对的却是养父的囚禁与暴力。他在恐惧中慢慢长大，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找到自己的家。
1: 你都上哪儿去找了？
0: 上新疆。
1: 你印象中你们家是在新疆呢？
0: 你到下雨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雨雨大闸蟹，新疆的娃娃不害怕，我才知道我是自己是新疆的娃娃。
1: 说说记忆吧。
0: 我记得我那个我爸爸他是一名教师，他骑着自行车，他带着我，自行车上面有一个木头板，我爸就搂着我那个骑着自行车上学校嘛，学校那个路上有那个白花花的棉花地嘛，就那儿就上学去了。那姐姐都对我也特别好。我们家里有种的有 一块那个哈密瓜地，那姐姐就在领着我到那个哈密瓜地摘哈密瓜吃是吗？她摘个大的，摘个小的，我姐姐她抱个大的，我抱个小的。然后到家，我姐姐切的第一块哈密瓜就给我，我吃那哈密瓜，特别特别的甜。我都开始想办法找，就是到了2002年，想找这个自己的父母都快要结婚了嘛，前两个月，我就心里边想，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个结婚了，自己的父母都特别高兴，都哭了，我自己都见不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特别想，特别难受。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那个时候有22，
1: 都快结婚了，
0: 22、23嘛。
1: 上哪找？上新疆了？
0: 上新疆了，从曹县坐车坐到商丘，就害怕自己的养父找到我了，我就是转拐个弯坐了那个郑州，从郑州又开始那个买了票，我就是上了火车。就高兴的我说都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我就。
1: 你到新疆是有目的地吗？知道到哪找啊？
0: 就是在我脑子里面记忆的地方。
1: 在新疆待了多少天？
0: 在新疆待了一个礼拜。
1: 然后

0: 那就回哪儿了？
1: 又回到山东，又回到山东养父家了。自己就是结婚那天，自己的亲生父母都
0: 不在，
1: 都不在。
0: 嗯，
1: 心里边找家没找到，特别绝望，就是吃了几片安眠药，弄一瓶白酒，就直接就在家灌下去。后来好了，结完婚就是过了年了，就是。

0: 让他对我老婆好一点，他那个直接就跟我说，我咱们分家吧。他说分家，我心里边他又特别难受，又找了自己的亲生父母找不到，这也是好歹也是个家，这个家也不要我了，就是我家的铁门一插，在外边又找一瓶农药，
1: 又想到自杀了。
0: 拿着那瓶药就直接就灌下去了。
1: 你老婆怎么看待你这自杀？
0: 老婆没在家。
1: 不在家啊？这两次自杀，你对生命有没有别的体会？
0: 醒了之后，我堂叔说你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就是跟我说几就说跟我说话的，
2: 活着才有希望。你的孩子你得抚养他，你不抚养他们，你就那么走了，孩子都还有孩子，你不都跟着受罪？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给我第二个人跟我这么说话，就是特别，所以就是心里面感觉到他说的是对的。在小唐叔的帮助下，让我又坚强了起来。只要活着都有希望。
1: 春伟，像他这种人内心很脆弱怎么办？
3: 好多人会觉得一个孩子心里面能有多大的世界，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就在他小的时候世界其实挺大的，他会觉得啊，我是新疆出来的，我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我在小时候的一个记忆。但是由于他曾经生过病，那个时候就是说被养家嫌弃的话呢，这个对他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生病总会得到亲生父母特别的一个关爱，再穷的家都会把孩子在这个时候保护得更好。但他可能就会觉得因为我生病了，我就更被这个养家嫌弃，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但是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对于家的描述其实是很模糊的，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又找不到，他是因为那些绝望，所以他才会对于生命没有兴趣，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寻短见，其实是一种失望的表达。但是我们相信今天你来到这儿，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找回你的家，也将会让你重新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1: 你从上次回新疆去找过家，后来再去了吗？
0: 去了。
1: 又一次去了？
0: 去了，就是那个后来两次就几次。
1: 为什么反复去？是因为有线索？
0: 我就是想一想那个以前我自己的
1: 记忆中的家。
0: 哦，是记忆的地方，都不是我脑子里面的记忆的地方。
1: 嗯，就很失望，就又回来了。
0: 嗯，就在那十多天就又回来了。买完票一看就掉10块钱了嘛，就上火车，啥东西也不敢买了。走到半路上，一个男的40多岁吧，就是一个大哥，他说那个，他说你来这边来干啥的？我说我在这边找我自己的那个父母的。聊了就是说我的身世，就是说怎么，我给他说，他说你更苦的，他说，然后就是说的都快天黑了，吃饭了，他们都在吃饭，吃饭了，说的小子你怎么那个不那个吃饭？我说的我那个钱花了差不多了，我没钱，掉10块钱了，我这我就下车了，你找家不容易，千万别放弃。就给了我一兜苹果，然后怀里一放，
2: 8个苹果，红红的大大的，然后到一站我吃了一个，我吃了一苹果，就是感觉这个心里面特别温暖，特别舒服。就是说这一路上有这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下，又让我坚强了起来，吃了8个苹果，又回到那个自己的家。
0: 有这么多好心人在路上帮助我，就又让我坚强了起来，我就说我更有希望要找家。
4: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
1: 嗯，
4: 但是他又回新疆去找过自己的家
1: 三次，
4: 可以用一句话说有点

0: 不远万里的感觉，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执着的人。那么不管他是脆弱也好，坚强也好，他心中只有一个，就是荀家在支撑着他的生命。但是我想对这个兄弟说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现在自己已经有家了，有妻儿了，是吧？那么如果你还是始终生活在你那一个家的世界里面，你就有可能愧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家。
1: 你作为父亲，你觉得你称职吗？你就说你爱你的孩子吗？一儿一女，
2: 我爱我的孩子，
1: 爱他们。你的孩子很爱你吗？
2: 孩子他爱我。今天在那中午回家了，就是我要儿子就是说他吃买了一个烤肠嘛，然后烤肠就是说那个他吃了就给我留点，不过我不吃你吃吧。我跟儿子说，儿子就那个非得给我，又扔我碗里面了，放我碗里面了。我就知道我是当爸爸的了，要好好的见养才能早嫁。
3: 三次回到新疆寻家，接连失败让他陷入最绝望的谷底，两度选择轻生。这时身边好心人的鼓励和帮助让他感受到温暖和责任，他又一次从逆境中挣扎启程。他相信只有坚强活着才有希望，有了希望才能找家。
1: 来，我们站在这儿，我们看看书东怎么帮你找。书东，来站在这儿，往前走。
4: 孙淼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并且联系宝贝回家的眷属，马上为你展开寻找。
5: 根据你的记忆，你的家在新疆，你的父亲在学校工作，同时根据你提供的家人的姓名，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帮您做了寻亲的登记。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警察志愿者就联系到了我。
6: 看到你的寻家帖后呢，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搜索了相关的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新疆吐鲁番的家庭。他们一直在找1988年被拐卖的小儿子。
7: 这家的父亲曾在小学当教师，家里也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这些都和你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8: 随即我们就联系了上海大拐办的警察同志，
4: 所以我们也是立即对你们的双方进行了采血，进行了比对。那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亲生父母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的结果。
9: 爸爸，我和弟弟妈妈支持你，我和弟弟妈妈在家等你带来好消息哟。爸爸加油，我们支持你。
10: 爸爸加油。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曾经绝望过，自杀过两次。我相信活着就有希望，我一定能坚持下去。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在我心里面憋了这三十年了，我一直想他们，我一直想他们，就是想见见他们，见见他们生活过得好不好，什么样子我也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我，反正我现在是想他们。

0: 要开饭了。
1: 好吧，找到爸爸了啊。
2: 来，请把爸爸领过来。
1: 你看着点，爸爸。
2: 树洞，妈妈呢？
1: 跟他一起被拐了。那我们
2: 哦，也被拐走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具体复。
2: 到现在再没找着。哦，那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3: 你个，认识这照片？小时候照的。这是你二哥，这是你大哥，你大姐。
4: 知道不姐？知道姐姐的名字，知不道我哥哥两个名字？
3: 你小时候聪明的很。
1: 爸爸的名字起的也是对的，家里是当老师也是对的。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呢，当时妈妈是带着他去回娘家。为什么说是妈妈是被拐了？因为后来娘家打回电话来说，人哪儿去了？根本就没
2: 找。不知道。
1: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音信，
2: 就妈妈和他是被两个地方拐走了，
1: 所以我们判断是可能是有人先把妈妈拐走了，又有人在盯上孩子。
2: 孩子放心，我们会继续帮你找，
1: 继续帮你，
2: 我们就有这个本事。你看，帮你找到爸爸，然后再给你找到妈妈，哈。
1: 哎呀，你看看老父亲，快70岁了，
2: 难受啊！
1: 不哭了，真是。听说了。我们核实这些身份啊，对上之后呢，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这家人呢，现在大哥呀、大姐呀、二哥呀，都在各地，全国各地都在打工啊。有的在跑运输，都赶紧就往一块赶。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交通的问题，有些延误的，所以只有今天老父亲赶过来。
3: 现在还不母亲，找你娘俩
2: 都在这往这赶哈、
3: 啊。因为车要飞机票。订好了，车不飞机不飞了。
1: 咱们先看段视频吧。虽然他们赶不过来，都拿手机
2: 祝福了哈，
1: 拍了想跟弟弟说的话，姐姐和哥哥。
2: 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5: 不管我们分隔有多久，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吗？还有小时候

0: 我带你上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欢迎你回家。
1: 来走。
2: 小帅，你现在过得好吗？你现在在哪里？姐姐那么多年也盼着希望能找到你。
3: 看着你回来都，你大姐还在乌鲁木齐机场等着你呢，所以今天见了爸爸以后跟爸爸，明天咱就能回新疆，就能见着大姐。
4: 跟我回去。嗯。
5: 一个是这个孩子被拐走，而且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年也被拐走，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所以对于拐卖犯罪啊，是必须严惩。这个孩子呢，他从小被拐，你看他父亲是教师，但到他现在他一个字不识，是文盲。如果在不是被拐，在他父亲身边一定会上学的。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了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危害。所以对人贩和买主都应该严惩。
4: 明天跟我回去。
6: 对，我们也希望正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孩子的妈妈，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节目，就尽快来联系我们，让你们一家团圆。明天是跟着爸爸回乌鲁木齐吗？可以哈，
3: 家里也有房子，
6: 行，
3: 也有棉花地，
6: 好，
3: 都给你留着，
4: 葡萄地都给你，
3: 葡萄地都给你，
6: 就给他了，
4: 我给他。
6: 好，领着爸爸幸福的回家，我们祝福他们。好，不谢孩子，心里敞亮点啊，别那么纠结了。
4: 于大姐，
6: 哎，
4: 谢谢你。
6: 好，不谢不谢，大哥。看着儿子终于找到了家，找到了父亲，虽然还没有找到母亲，只是暂时的，我们有信心帮他找到，让他们一家早日团圆。
7: 虽然几度跌倒生命的谷底，但孙淼带着活着就有希望的执念，坚强地站了起来，并更加执着地走在找家的路上。今天他终于回到新疆，家人隆重地为他准备了欢迎晚会，让他真正地感受家人的温暖。而我们会继续寻找孙淼的妈妈，祝愿他们一家早日团聚，不再分离。
8: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已经开通了捐款渠道，您可以通过屏幕上打出的捐款通道进行捐款，募集到的善款将用于公益寻人事业以及救助节目中极度贫困的、重病的、残障的寻亲人。感谢各位的爱心服务。

0: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1: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2: 我婆婆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3: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2: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3: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2: 对，
4: 我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的，
3: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4: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3: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4: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3: 成，打不过他，
4: 打不过他。
3: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2: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

0: 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
1: 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嗯，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0: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0: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0: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呀？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中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按压按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2: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

0: 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

0: 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中指。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小。心里边总感觉，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没影的事儿，心里边总惦记，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肩颈疼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烧啊？
2: 往上，
1: 往上烧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2: 对，
1: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2: 没有，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2: 有意思，
1: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泻火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小指这边有心经，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感冒，尤其小孩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11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列缺经渠太渊射鱼际少商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

0: 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

0: 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2: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0: 那说溢是啥呀？
2: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那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啊，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

0: 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两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欢迎大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有请下一位嘉宾。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来请坐。
3: 你俩好。
0: 你好。你们俩是母女俩还是姐俩？
3: 媳妇。我婆婆。
0: 儿媳妇
3: 挺年轻的，
0: 肚子有点鼓。
3: 对，
0: 怀孕了。几个月了？
3: 六个月了。
0: 你带着你婆婆来找谁啊？
3: 给我婆婆找她的家。
4: 大家好，我叫黄雅丽，我来自安徽合肥。
5: 嫁入婆家三年，雅丽发现在婆婆身上有一个深埋30年的秘密。今天她要克服阻碍，领着婆婆揭开真相。
3: 我婆婆是四川的，20岁离开家的，然后现在有30多年了。对，
0: 20岁离开家还找不着家呀？
3: 在大山里面嘛，从来也没上过学，因为她是从那边就是被拐过来的。
0: 公公这个家就是被拐过来的这家吗？
3: 对，
6: 他说婚姻了，有小孩的不能离开这个家了。要带小孩呢，
0: 带小孩就不能离开这儿了。
6: 干不好事啊。他就打，拿棍子打。
0: 拿棍子打？你不反抗吗？
6: 反抗你搞不，你打不
0: 成。打不过他。
6: 打不过他。
0: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啊？
3: 就是我公公这一块你是不大支持的。
0: 你嫁给他们家的时候知道你婆婆的遭遇吗？
3: 我是3年前，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经过媒人就是介绍的，然后完了认识我老公的。其实那会儿也没相中他，就感觉他又黑又瘦的，完了年龄也比我小嘛。第一次见面完了他当时就问我，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说我现在在学车呢。他说那你现在学车的话就是尽量穿长裤啊长袖啊那个什么衣服之类的，就是挺细心的。就是完了慢慢就感觉有一点好感了嘛。相处了之后其实我老公没有更多的提到我婆婆，更多的提到的是她的爸爸。完了那个时候呢我也挺好奇的，我就是说一般不是说提妈妈的多一点，或者是说爸爸妈妈都提哈，但是我老公不是的，就是说妈妈这一块就是根本就没，对，很少提，压根就没提过。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我就在想我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第一次双方父母见面之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我婆婆从头到尾就是都是没说话的，最多的也就是笑笑。我就说怎么回事，我说我婆婆为啥就是不说话呀？饭局之后他们走了之后呢，当时我妈就是拉着我就说嘛，说女儿这个你这婆婆行不行，是不是傻呀还是怎么着啊，都不说话呀。其实我当时听我爸我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是心里面是不高兴的，我就反驳了他们，人家也是儿子女儿都养这么大了，是不是肯定是说生活这一块肯定是可以的。后来就是有一次我老公让我去他家吃饭嘛，我心里面

0: 也是想去解开这个谜的，就是
1: 第一次过去的话，其实那一次也是偷着过去的，我爸妈他们都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想去解开这个谜，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人。
0: 我去的时候，我婆婆刚刚在厨房里面烧菜嘛，烧菜完了我进去就打招呼，我说阿姨你在忙啊，阿姨，然后完了我婆婆说啊是的来了哈，感觉挺热情的。完了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面就一直说，哎呀吃点菜呀，阿姨说的菜不好吃啊，你多吃点这样子的哈。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婆婆挺好的，就是很容易相处的那一种。吃完晚饭回去之后呢，我就是也是跟我爸妈就说了这个事情，我说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子嘛，就是婆婆还是像正常一样的能生活的，也是能沟通的嘛。
1: 我和我老公的这段婚姻的话，也是我自己去选择的嘛，自己做主的。其实在我老公之前的话，给我介绍的就是其他的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肯定都是很多的，有的亲戚介绍那个就是家里面环境比较好的，几套房几辆车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多少家产什么的。我就想找一个特别就是说踏踏实实的，就是说一般家庭的，就跟我们就是门当户对的那种吧，就想找一个过日子那种类型的。
2: 婆婆生活中对你真好吧？
0: 对，就是刚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刚住在一起嘛，就是特别不习惯，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自己衣服就是我会自己给她提前给她洗好，有时候就是说没来得及去洗啊，我就会拿个盆呢、给她装好放床肚底下呀，还是放哪藏着，
2: 都让我找着，
0: 都给找着了、找着完了都给我洗了，洗了就是每天下班回来一看啊，阳台上面晾着衣服，我就感觉哎呦又特别不好意思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嘛，我就说哎呀妈又那衣服又给洗了，我说哎呀，我说太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老公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一家人那个衣服你还分开洗，那么见外，就这样子的话妈反而不高兴了，就这样说的。反正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嘛。
1: 记得就有一次嘛，我那个内衣上面的一个小挂件，因为我婆她洗的时候是到那个外面那个荷塘里面去洗的嘛，上面有个小挂件就给敲掉了，她也不好意思和我说，我老公呢就是后来跑房间里面跟我说了嘛，我说那掉了不就掉了嘛，当时我也笑了哈，但是我就觉得我婆婆是不是自己感觉挺内疚的，我说哎呀妈，我说我说那有什么呀，掉了就掉了，我说你不要心里面就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哈，我说你那个帮我衣服都洗了，我还要感谢你呢，你还觉得有愧疚了，还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从那个时候感觉跟婆婆就是相处这一块有更深一层的去交流了。
2: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婆婆的身世？
0: 那个时候也是刚怀孕，吃饭的时候呢电视上面刚好也在播那个寻亲的节目，当时就是有家里面亲戚就问呀，就说哎舅妈那个你那个找家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哈，问完之后我公公上来就反驳了，就说了他能找到家呀，他那么笨他能找到家，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婆婆当时没办法就说不找了找不到喽，因为我公公那样说了，我婆婆肯定是害怕，就是等客人走了之后，我是私底下问我老公的，然后我老公跟我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都跟我说了嘛。
1: 他说妈妈是在他20岁的时候，然后完了在四川宁南那个车站嘛，被就是卖到了现在这个家嘛。我公公嘛对他也特别不好，也打他骂他，怀孕了之后呢就是婆婆肯定就放弃了那个逃跑的那个念想了。我就觉得我公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第一个心疼我婆婆，第二个我就感觉特别气愤，自己做错的事情不知道去悔改，还婆婆做的不对了。本来就是我公公做错的事情，他凭什么不让我婆婆找家呀？反正每次只要婆婆肯定就是说找家的这一块，他就这样去说他，还说他笨啊傻呀之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感觉特别没良心。
2: 你公公对你婆婆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像现在的话他反正是不敢打我婆婆了，他更多的就是用言语嘛去骂他，我上来我就是会直接反驳他的。本来就是记得有一次就是家里面也是来了客人，我当时是我们俩在厨房里面忙那个烧菜嘛，我公公当时就直接来厨房就说了这菜怎么

0: 烧的呀？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会不会烧菜啊？这个菜烧出来的是人吃的呀。当时我就特别生气了，我说不行你来烧，我说你要是不会烧你就出去，别在这念念念的念着烦，我就这样直接去反驳他。
1: 对我婆婆反正只要什么事情做不好了，她就是就会去指责她批评她，然后

0: 别气愤的，因为她凭什么呀？更多的都是婆婆在付出，婆婆在做，你凭什么来说她呀？本身就是你自己的错，你还这么过分，对我婆婆来讲是特别的不公平。我觉得我婆婆真的忍受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心里面就是特别的，就是觉得我特别心疼。
1: 那你现在在家里和你公公的关系很紧张？
0: 不怎么说话，基本上不说话。
1: 那像这种状况，你丈夫什么态度？
0: 也没办法，是他爹，对吧？我老公这一块呢，他更多的是为难，左边是爹，右边是妈。他会维护妈妈，有些事情他肯定就会直接去跟爸爸去顶撞。然后现在的话，爸爸这一块肯定就是说也不敢再去动手了。
1: 那你婆婆真的是因为有了你在这个家里还有点地位？
0: 我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特别喜欢那种打抱不平的，就是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1: 妈妈平常肯定是特别想她的家吧？
0: 对，就有一次我是观察到的，那一天下午呢，婆婆在哄孩子嘛，发现我婆婆呢盯着宝宝看，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婆婆是不是在想家，所以我一直也没打断她，也没叫她。大概也过了有几分钟嘛，几分钟过去之后，就是小孩当时就醒了，紧接着我们就下楼去了，看到我婆婆一个老乡，她那老乡就直接问我婆婆嘛，就说找到家没有啊，可找到家啦。然后我婆婆怎么讲，当时语气就比较低落吧，那种不找了，找不到了。我当时听了，我就感觉我婆婆刚才肯定也就是在想家，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心疼她，觉得特别的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就是想帮我婆婆，就是满足她的这个心愿，帮她找，一定要帮她找到家。谁不想找到家呢？谁不想和一家人团圆团聚，是不是？所以我婆婆有时候她不是不想找家，她是被我公公吓怕了，其实心里面肯定还是想找的呀。30年了，我婆婆呢肯定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的，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埋藏在心里了，只能去想一想，她把更多的一些苦水啊，一些委屈啊都咽在肚子里面了，然后默默地去付出。我婆婆其实她特别的心酸，我希望就是可以给她找到家，让她真正的快乐起来。
1: 那你婆婆走哪儿都跟着你吧？
0: 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反正我有时候回娘家呀，干啥的，我也就喜欢带着我婆婆。这以后就是让她当个娘家嘛，走一走嘛，这样也挺好的，就是让她就是不那么想家了。
1: 妈妈脖子上戴的是个什么项链？
0: 我婆婆那个时候在上班嘛，上班，她的工作是绿化栽树。一开始他是脖子上挂着是一个像这样类似这样的绳子，然后一个小吊坠的哈，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又发现上面又多了一个小吊坠，就是直到后面呢我就发现上面挂了一串儿，有四来个那种，很好奇了。我说哎妈，我说你这么多这个从哪儿来的呀？都说啊，我干活捡的，就觉得挺好看的。那个时候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心里面又开始又觉得就是特别去觉得，就是说我婆婆就特别心疼她。那天下午刚好完了，那天我婆婆也没去上班，然后完了我们一起就是带小孩就是说在那去买的。对，
2: 我有时候会拿我自己的妈妈跟我婆婆去做比较的。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挑三拣四的那种吧，有时候就看我婆婆吧，你给她买了吧，就是怎么讲还舍不得带的那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这种同样都是妈妈，为什么都不一样的呢？我就感觉有时候反正更多的去心疼我婆婆这一块吧。
1: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上我们这儿报名呢？
0: 报名的话是去年，看到我婆婆在看这个等着我这个节目，我就发现到她在那看嘛，完了又流眼泪了，因为她在哭嘛。我说别哭了，我说现在我说我马上就给你，就说我也通过这个栏目我也给你找。
1: 你替她找家，她高兴吧？
0: 跟她说了之后，感觉就是每天就是感觉就有盼头了嘛，就是反正心情很不一样了。
3: 这个小妹妹太了不起了，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里面有一种叫侠义的精神。今天她又穿那个红衣服上来，我听完她叙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当代的红衣女侠。 而且是很勇敢的。

0: 因为你直接捅了这个家庭的一个
1: 马蜂窝，
0: 马蜂窝
1: 会恨你。
0: 将来你怎么面对你的公公，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2: 他有什么意见呀？他能有什么意见？他本来他就做错的事情，那为什么有意见呀？是他自己犯的错，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一块还有所不满了？
0: 当然，我也更愿意看到你的公公通过这期节目能够改变对你婆婆的这种态度。
3: 你这个公公当年应该是涉嫌收买被拐妇女罪和虐待罪，应该数罪并罚的。他最近还在打吗？还在打你婆婆吗？
4: 现在没有了。
3: 啊，反家暴法规定，这种打骂和虐待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警方呢会依法处置，谁都没有权利打其他人啊。你只要是打，那就追究刑事责任。
5: 因为你的婆婆是买来的。正是由于你勇敢地站出来，你才会发现你婆婆在这个家30多年第一次有了一个女主人的一个地位，第一次有了一份被认同和被尊重的一个感觉，是因为你把她当婆婆，但是你公公没有把她当妻子，你的丈夫没有把她真正的当作母亲，是你帮她一点一滴地找回。我希望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当你看到一个生命被轻贱，当你知道一个生命被买卖，你站出来，对他好一点，帮助他找一条回家的路，让他回家，让他找到一个他应有的尊严，是所有人最应该做的事儿。我希望像你这样的儿媳妇多起来，像你这样的孩子多起来，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多起来，告诉每一个被拐卖的人，没有家的人怎么回家。
1: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就迅速帮你们排查，也许今天妹妹，也许今天能帮你找到家，也许找不到，你都做好心理准备，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书东如何帮你找的，请。来，书东，请。
6: 杨阿姨、黄女士，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帮助杨阿姨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收集线索，开始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一些信息哈，杨阿姨说她记得自己的家乡呢是在一个叫做宁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周围全是大山，她的判断应该是南方啊，自己是南方人。她还记得自己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杨余年，当时呢是宁南公社的队长，家里一共是5个孩子，除了她之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有2个妹妹。杨阿姨呢，大概是1987年的时候，被一个陌生人谎称说带出去打工，结果就这样被拐骗走了。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7: 我们首先在网络上搜寻宁南这个地名，发现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有一个宁南县，我们立刻前往宁南县进行实地寻找。经过寻找，找到一个叫杨碧生的人家，家里情况和你描述的有一些相似，而且在多年前曾经走失过一个女儿。
8: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对这户杨姓人家进行实地走访调查，究竟这户人家是不是您要寻找的亲人呢？希望今天能带给您好消息。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30年了。我婆婆想找家又不敢找，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我就特别心疼她。在婆婆身上我发现了太多的不公平，我想来帮她。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这次来呢能得到一个完美的答复，可以完成我婆婆的这一个心愿，因为这个心愿肯定在她心里面已经埋藏了有30年了。

0: 大了，
1: 过来，
0: 来。
2: 我哭，我对不起妈妈，对妈妈，
3: 我晓得了。
0: 慢慢走，慢慢走，不哭了，不哭了，慢点，慢点，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来来来，我扶着了，老爸，老父亲，老父亲。
2: 我真对不起妈妈，妈妈，咋活的你了，咋的妈妈？
1: 也不怪你啊，妹妹，你是被拐卖的。爸爸有多大岁数了？
0: 79，马上80岁了。
1: 哦，妈妈呢？
0: 妈妈75岁了。哦，慢一点，两位老人家腿脚不太好，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来慢一点。
1: 来，让老伯坐在这儿。
0: 来，慢点啊。慢点坐，老伯啊，慢点，慢点。
1: 是什么少数民族？
0: 不是少数民族，
1: 不是少数民族，
0: 就是汉族。嗯，只不过是住在这个大凉山彝族的那个自治州。
1: 妈妈还记得女儿吗？
3: 三个女儿，三个儿，对。哦，
1: 三个女儿，
0: 三个儿子。
1: 这是儿媳妇，这是女儿的儿。

0: 媳妇，就是她帮助你们全家团聚的。
1: 杨大姐哈，您记得很多的信息其实都是准确的，包括您的名字杨碧典，但其实就记差了一个字，你其实叫做杨碧娣。
0: 儿媳妇一直在哭，而且是笑着哭。
2: 她找到了，特别高兴，完圆了我伯伯这个多年的一个心愿。
1: 爸爸妈妈这么大岁数了，在大山里，信息不通。丢了30年没地儿找去，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也找了几张照片，是你家的老房子。
0: 哎，小玉，我们管你们要20000块钱啊，10000是补助。你看大山里的爸爸妈妈家里很穷，另一方面给这儿媳妇一个赞，给她10000。
3: 对，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我们这个圆梦基金有一个宗旨，就是有募捐的钱要帮助贫困的家庭，还有要张扬一种好的精神。刚才村委宝燕和陈菊说，加10000、30000。
4: 好，
2: 谢谢谢谢，应该都给爷爷老奶奶。
0: 啊、哦，都给老奶奶。嗯，
2: 对。
5: 拐卖妇女呢，其实危害一点不比拐卖儿童对受害人的危害小。凡是收买被拐妇女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还要数罪并罚。上个世纪90年代、80、90年代，那时候是最高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知道哪个地方有收买的被拐的妇女，都要向警方提供线索。我们会及时解救这些被拐妇女，然后铲除这些人贩子的团伙。
0: 儿媳妇心满意足地带着婆婆带着爷爷奶奶回家吧。
6: 婆婆终于找到家了，这一刻压力无比欣慰，正是她的正直勇敢才会为弱势的婆婆挺身而出，收获团圆。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帮助被拐的妇女和儿童早日回家。
7: 我叫李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6: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的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1: 他十一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1: 十一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了，上来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嗯，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

0: 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

0: 大。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

0: 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

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田径赛场捷报频传，老将新秀共创佳绩，钻石联赛厦门站众星云集，看中国田径薪火相传。专业越野体验中心落地杭州，年轻人争相打卡飞驰人生，从赛道驰骋到户外休闲，解锁别样运动新玩法。行走赋能成长，15分钟课间再出新花样，各地如何让健康第一融入校园，成为学生身心成长的坚实底色。
0: 5月23日，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在厦门白鹿体育场进行，中国队收获一金一银，其中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74米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女子铁饼项目中，冯斌投出65.03米，收获银牌，并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成绩。
1: 5月22日，刚刚度过18岁生日的严子怡，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5.89米，同时也是该项目世界青年纪录。在当天比赛中，她第一投就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5米多，也超越了中国名将吕慧慧在2019年创造的67.98米的亚洲纪录。71.74米的成绩在该项目历史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仅次于捷克名宿斯波塔科娃在2008年创造的72.28米的世界纪录。在完成惊天一投后，严子怡放弃了余下的5轮试投，依旧毫无悬念地获得冠军。
2: 不是说在训练中我投出来过，更难的是在比赛中把它投出来。但是今天我把它投出来，所以我很开心，因为在昨天的采访中我也说过，我想要向更高去冲击，打开属于自己的职业，我想要稳定在这个成绩，而不是就是我只有今天投出了这个成绩。我想要大家一直能看到，在我退役之前嘛，能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1: 在女子铁饼比赛中，中国名将冯斌状态不错，第一投就投出了63.90米的成绩，暂列第三位。第二轮试投，冯斌投出64.70米，让自己的排名来到第二位。状态逐渐提升的冯斌在第三投完成关键突破，这一投他的发力连贯顺畅，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最终投出65.03米的成绩，刷新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最终获得亚军。
3: 我感觉很好，非常好，因为我赛前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64.5米，就是可能就是达标吧，然后投到65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想到的吧，因为真的就是到现在练了3个月，能力也是有一些跟不上，可能真的就是奠定一个基础吧，一步一步的来。
1: 女子100米栏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刘景阳出战，美国名将拉塞尔跑出12.14秒，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吴艳妮跑出13.06秒，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8。刘景阳13.26秒也创造个人赛季最佳，排名第10。
0: 本站比赛中国选手的表现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此番赛事又展现出中国田径哪些发展优势与未来潜力？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4: 昨晚啊，确实是中国田径的一个高光时刻啊！18岁的小将严子怡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改写了女子标枪的亚洲纪录和世界 U20 纪录，以及钻石联赛的赛会纪录。冯斌则斩获了女子铁饼的银牌，吴艳妮跑出了女子100米栏的赛季个人最佳。3个项目的突破与坚守，既展现了中国田径的当下真实。

0: 实力，更勾勒出了优势项目的传承脉络。而厦门站的高规格对决也彰显了中国田径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分量。首先，我们必须要说一说闫子仪的这一个大的突破啊，让中国女子标枪一下从亚洲顶尖跃升到了该项目的世界第一梯队。闫子仪的爆发是中国田径青训体系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她是通过刷新了亚洲纪录，打破了欧美选手对女子标枪世界顶尖行列的长期垄断，让中国成为了该项目的世界核心力量之一。其二，她树立了一个青年标杆，18岁便能跻身历史的第二位，证明了中国青少年运动员具备冲击世界极限的这种潜能。其三是大大提高了项目的自信心啊，为中国的投掷项目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闫子仪的表现啊，必将带动更多的年轻选手深耕田径赛场。从世锦赛冠军到钻石联赛封神，闫子仪的成长轨迹印证了中国田径梯队建设科学训练发展模式的成功，也让女子标枪这一个中国田径传统的优势项目迎来了更具爆发力的新时代。冯斌的银牌则诠释了老将的坚守与实力。作为中国女子铁饼的领军人物，她以65米03的赛季最佳成绩摘得了银牌。面对同场竞技的奥运冠军，毫不逊色。从世锦赛冠军到奥运会的银牌得主，31岁的冯斌始终稳居世界一流，用稳定的发挥筑牢了中国女子铁饼的优势根基。技术成熟，心态稳定，大赛经验丰富是她的三大优势所在，也是中国女子铁饼冲击2028年奥运会金牌的核心力量。同样啊，吴艳妮在女子100米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啊。面对跑出历史第二好成绩的美国名将拉塞尔，她以13秒03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展现出了与世界顶尖选手同场竞技的底气与进步空间。虽然在整体的能力上与顶尖高手仍然有差距，但是突破自我的姿态正是中国短跨项目成长的必由之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是全球最高规格的单日田径系列赛，从赛事的水平衡量，它以奥运会、世锦赛并列为世界田联的三大顶级赛事。厦门站作为本赛季的第二站，参赛阵容堪称豪华，总共汇聚了6位世界纪录保持者、14位奥运冠军和34位世锦赛冠军。总体来看，厦门站的整体竞技水平完全能够与奥运会和世锦赛的水平相接轨。作为中国承办的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站不仅仅是中国田径选手与世界高手切磋的一个核心平台，更是推动田径运动在中国普及，彰显了中国田径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在昨天厦门之夜里，闫子仪的惊天一掷、冯斌的稳定发挥、吴艳妮的自我突破，共同书写了中国田径的高光时刻。
1: 谢谢李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5月23号，2026年亚洲跆拳道锦标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左菊在女子53公斤级决赛中，以总比分2-1战胜沙特选手，摘得金牌。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客场挑战深圳马可波罗。上半场开局阶段，广厦队状态不佳，一度落后深圳队15分，但随后广厦队稳住阵脚，逐渐缩小分差。半场结束，落后深圳队5分，一边再战，广厦队手感火热，将比分反超，并且保持住领先优势。最终，浙江广厦以97-88击败深圳马可波罗，以大比分3-1淘汰深圳队，继上赛季后再度挺进总决赛。至此，广厦队与上海队成功会师总决赛，两队将角逐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昨晚中超第14轮展开争夺，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河南队。上半场达万头球为国安先拔头筹，下半场法比奥解围自摆乌龙，古斯塔沃推射为河南队反超比分，最终河南队客场2-1逆转北京国安。另一场焦点战，大连英博主场迎战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马来来破门为大连英博先入一球，随后马马杜在比赛尾声补射锁定胜局，最终大连英博在主场2-0击败成都荣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国杯决赛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打响，拜仁慕尼黑对阵斯图加特， 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凯恩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拜仁3-0完胜对手，时隔6年再度夺得德国杯冠军。拜仁本赛季一举包揽德甲、德国杯与德国超级杯

0: 0-0领先，但随后瓦伦西亚连入三球，最终巴萨1-3遭对手逆转，以94分的成绩结束本赛季征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中国体博会第三届轮滑滑板产业大会在厦门举行。大会以聚焦双奥机遇、共化产业新局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行业趋势分析、教培新模式、校园推广经验及前沿装备科技等议题展开分享交流。现场的同时还发布了2026轮滑滑板行业发展趋势报告，系统剖析了行业现状，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前瞻。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期间，中国棒球协会发布棒球器材认证及准入目录管理体系，同步呢是宣贯了棒球、棒球棒两项，填补国内空白的团体标准。该体系将按照2026年发布目录、2027年试运行、2028年全面实施三步走推进。届时呢，只有列入目录的核心竞赛器材方可在协会认可赛事中使用。5月23号，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与香港赛马会共同助力的劳动者杯中国职工健身气功系列赛在广州南沙体育馆开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74名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粤港澳大湾区，以工会友同台竞技。赛事呢是为期两天，设八段锦、五禽戏等四个项目的个人及集体赛，进一步带动了区域全民健身氛围的持续升温。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体育系列赛网球比赛武侯站及成都市武侯区第13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中小学生网球比赛在成都武侯网球中心启幕了。300名来自武侯区各中小学校的网球小将以拍为艺，以球会友，挥洒青春汗水，展现青少年昂扬风采。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山东省邹平市重点民生工程邹平市体育健身设施黄山街道建设公益项目竣工投用。这座集专业运动、智慧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不仅补齐了校园体育设施的短板，也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公共健身服务体系，实现了校地体育资源的共享，为当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邹平市黄山实验初级中学东侧，崭新的体育场馆与运动场地格外醒目，蓝色塑胶跑道、绿色人工草坪足球场及功能完备的现代化风雨操场，构成专业实用的运动空间。田径场搭载国内先进智能操场系统，可通过人脸识别生成体能测试数据，出具专业健身建议，实现智慧赋能体育，成为当地标志性校园运动阵地，为师生健身和体育教学提供保障。
3: 新操场和体育馆太赞了，专业的球场、舒适的跑道，还有超方便的智能运动系统。以后我们上体育课、参加体育社团、开展体育比赛，都有了超棒的场地。我们终于能在专业的环境里尽情运动，也可以更科学的锻炼身体了。
0: 高标准赋能，打造优质运动空间。场馆投用后，为该校4300余名师生提供了高标准运动空间，覆盖体育教学、课外活动、校园赛事等需求，助力素质教育落地见效，推动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4: 新场馆彻底解决了我校体育场地不足、设施不完善的难题，让我们能开设更多特色体育课程，开展系统训练和赛事，提升教学质量，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5: 未来我们将倍加珍惜、管好用好这一优质资源，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深耕体育育人内涵，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谱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41488平方米，总捐赠金额2535万元，进一步补齐了区域体育教育设施短板。下一步，场馆将实行教学优先、有序开放模式，在保障校园教学的同时服务群众，实现教育与社会公益效益双提升。
6: 近年来，我们围绕四好教育目标，持续推动校园体育设施提档升级，

0: 积极探索，校地资源共享，扎扎实实把短板补齐补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教体资源供给，让更多优质体育资源向师生和市民开放，为打造区域教育高地，增添民生幸福底色，做出更多的教体贡献。
1: 如今户外运动备受青睐，在浙江杭州有一处专业越野体验中心，让大众近距离感受驰骋乐趣，独特的户外驾驶体验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前往打卡。
2: 近年来，户外运动持续走热，越来越多人追求新鲜与刺激的游玩体验。在浙江杭州，就有这样一处专业越野体验中心，将电影里的越野激情变成触手可及、亲身可感的休闲乐趣。
3: 因为我感觉，就是平时休闲的也有在玩，就是太普通了，比较大众。然后这个呢是比较感觉比较小众又比较专业的，以前都没有选择过，就想来体验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真的是赛道设计的很专业，里面一些场景之前可能在电视上才见到过，这次是真的体验了一把现实的，特别刺激，然后就感觉是很解压。
4: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越野车爱好者，我也是越野车爱好者之一，我现在成为了越野车的教练。我们现在的场地是全长 1.8 公里，包括 0.8 的障碍圈。我接触到的游客基本在25到35左右，因为我们有障碍圈跟拉力圈，有飞车圈，所以说刺激性还是比较足的。
2: 越野车体验融合自然野趣与速度激情，跳出了日常休闲模式，体验者可沉浸式感受驰骋乐趣，在刺激体验中释放压力，引得周边市民及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5: 现在主要客群呢都在浙江省内，那浙江省内的一个大部分的客群呢都是在杭州市，那么少量在上海和江苏，年轻人占比比较高。最近这段时间学生群体包括学校的一些师生来的会比较多。在长三角这块区域呢，这种专业级别的越野产品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也确实带动了非常多的消费，为周边的乡村啊带来一个增收。
2: 这类户外体验项目的落地，拓宽了当地短途休闲方式的选择空间，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等配套消费的发展，为区域休闲经济注入新活力。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预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广东一位8岁女孩表演板凳功夫时气场全开，我们一同来看看。
7: 2-3岁就开始练了，平时差不多一天要练9个小时，有时候一边哭一边练，他能坚持下来真的非常难得。2-3岁就开始练了，平时差不多一天要练9个小时，有时候一边哭一边练，他能坚持下来真的非常难得。
6: 气场全开，浑身发光。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位网友他说呢，气场2.8米，完全看不出是个小孩子，太飒了，巾帼不让须眉啊。天赋之外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重复，9小时对于成人来说都是极限，更何况是孩子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他真的热爱，那一切都值得。武术呢，练的是筋骨，更是心性。每天9小时的训练，对于8岁的孩子而言，其实并不轻松啊。板凳功夫看起来有点简单，实则对核心力量、身体协调与动作精准度，这要求极高。每一招每一式呢，都是汗水与泪水浇灌出来的肌肉记忆。当然呢，在这儿我们并不是要提倡每个孩子呢都像这个女孩一样，每天训练9小时。体育教育呢，应该因人而异，尊重每个孩子的兴趣和天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

0: 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在健康第一理念的引领下，各地学校纷纷出新招，从优化体育课程、延长课间活动时间，到完善心理健康辅导、改善校园活动空间，全方位将学生身心健康摆在教育教学的优先位置。一场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的教育新实践正在全国校园里生动展开。
2: 2026年上半年，河南省新乡市实验小学为1至6年级学生量身定制6大主题研学课程，涵盖劳动实践、国防军事、红色教育、自然生态、美育疗育、科学探究等模块，形成低年级重趣味启蒙、中年级重实践探索、高年级重理想担当的梯次化课程图谱。
3: 我们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打造梯度化主题研学课程，融合了红色教育、劳动实践、国防体验、安全主题、自然美育等多元内容，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亲近自然，体悟生活。
2: 从孩子们在霍家望景基地推石磨、制香囊的稚嫩双手，到南太行军事体验员拆装步枪，体验扫雷的坚毅眼神，再到6年级学子在烽火太行实景课中感悟家国情怀，在野生动物科考中敬畏生命，每一场研学都成为唤醒学生身心的生动课堂。走出教室，走进世界，新乡市实验小学以研学实践为支点，撬动健康教育大格局，让每一个孩子在行走中强健体魄，健全人格，丰盈精神。健康学校不止于体检与体育课，更在于用整个世界滋养孩子的身心。
3: 我们常说，最好的课程在路上，最生动的课堂在脚下。研学不仅强健了学生的体魄，更能涵养阳光心态，锤炼意志品质，厚植家国情怀，实现身心品格素养全方位的健康发展。
2: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径小学现有学生近3000人，过去因场地有限，体育课、大课间各年级要分天出来活动。2025年，学校对校园进行了微改造，眼前这个空间位于2栋教学楼中间，由绿化带改造而成，场地不大，但老师可以因地制宜设置课程，指导学生练习活力踏板操，培养学生拉拉操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质，促进身心健康。此外，学校还将教学楼旁边的绿道改造成了攀岩墙，场地的改造让攀岩、街舞、足球等丰富的体育课程得以开展。现在全校可以同时有12个班上体育课。
4: 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社团，让我们都找到自己的爱好，然后让我们都可以在学习之中放松身心。
2: 学校还利用数字化手段创造碎片化体育时间，在智慧运动交互空间，学生们跟随屏幕动态指引舒展身姿，有序运动。 AI 体育运动监测设备可以精准识别开合跳、高抬腿、深蹲等各类运动动作，实时捕捉学生运动状态，采集运动数据，并第一时间完成可视化反馈，让体育锻炼更具科学性。
5: 这样的反馈呢，第一方便老师去统计孩子们一周或者是每天他们能运动多久，第二孩子们可以及时看到自己的数据反馈，形成一种正向的激励，然后让孩子们的运动更有目标感，然后我们也能精准地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2: 学校还迎来以体树人助根基、健康第一向未来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知名主持人汪涵、奥运冠军侯智慧、沈丽君以及多位跨界嘉宾齐聚现场，共同探讨学校体育育人创新发展的破局之路。来自长沙、深圳、贵州等地的10所学校成功结成5对伙伴校，未来各方将围绕体育课程研发、师资队伍培训、全员文体活动开展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助力区域学校体育教育协同发展。
6: 就是在尊重孩子的个性不同、性别不同、爱好不同的基础上，让他有更多的、更广泛的选择的机会。我们呢，也通过体育锻炼，以体塑人来帮助孩子健康全面的发展。
2: 自去年起，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各中小学将课间游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因地制宜创新活动形式，在18校豫东校区、42校等学校打沙包、踢毽子、篮球、手球等趣味运动深受欢迎。下课铃响，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在操场。

0: 尽情奔跑嬉戏。
1: 一方面，全校学生整齐列队，活力律动，充分展现了学子昂扬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推行分班趣味活动和班级联赛，开设了跳绳、跳皮筋、篮球、手球等丰富项目，实现班班有活动，人人有项目。
0: 为保障每日户外活动，各校构建课间加大课间加体育课全时段体系，上下午各一次大课间，配合每日一节体育课，确保每日两小时户外活动底线。同时全面开放操场等场地，建立安全管护机制，班主任全程值守，体育教师专业指导，全体教师参与组织看护，为活动保驾护航，实现师生同频运动。
2: 我们的体能大课间呢，训练孩子们做操、跑步、跳绳、打篮球，练习武术，增强他们的力量、协调性和耐力，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呼吸新鲜的空气，释放学习压力，心情更阳光、更开朗。
0: 如今活力课间成效显著，既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改善课堂专注力，助力近视防控，又在协作中锤炼抗压抗挫品质，让课间真正成为学生的体能充电站与育人成长课堂。伴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西安市浐灞第三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们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智跑加速度、关心新高度3公里亲子跑活动。这场走出教室、跑进自然的运动之旅，不仅是一次温馨的亲子陪伴，更是一堂行走的跨学科成长实践课。
3: 把体育课搬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室外环境中，对孩子、对家长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
0: 活动中，孩子们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并肩奔跑在绿意盎然的西安世博园内，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与亲情的温暖。这场亲子跑不仅打破了传统课堂的边界，更拉近了亲子距离，让孩子在运动中感受身心成长。
3: 第一是增进了我们亲子的感情，第二呢，也是让我们就是寓教于乐的这种活动课程的一种体现，
4: 让孩子亲身体验到在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上的这个变化，然后包括心情上的这个愉悦，会对孩子整个这个身心成长会更好。那么等他回到教室的时候，在遇到学习上的这些困难，他就比较能够轻松的去来应对。
0: 亲子跑结束后，一场别开生面的跨学科主题分享会在户外轻松开启，没有严肃的会场，只有柔软的野餐垫；没有刻板的说教，只有热烈的探讨。孩子们围绕输赢的意义踊跃发言，在交流中懂得坚持、陪伴与成长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
5: 我觉得赢了能得到奖状，所以我觉得赢更重要。
6: 我觉得输赢也都很重要，因为输是我们的成功之母。
7: 不一定说是他非要跑第几名争取到什么一个名次，而是要让他亲身体验到这个过程能将来能给他带来哪些进步。
0: 近年来，浐灞第三小学以学生为中心，突破传统课堂边界，将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纳入教学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
4: 孩子在户外呢，他能感受到自然的阳光、自然的空气以及绿色的植物，这对于孩子的身体和视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8: 继续关注资讯。5月23号，为期2天的第4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通州区运河奥体中心进行。本届赛事共吸引24支队伍，近300名运动员参赛，设男子组与混合组两个组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天津、内蒙古等地的选手齐聚一堂。本次比赛采用5人制腰旗橄榄球规则，赛制上采用小组单循环、积分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为全国腰旗橄榄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与交流平台。日前，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这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连续第3年发布青少年数据，旨在全面客观地呈现2025年度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运动的发展轨迹，提供有价值的行业参考。报告聚焦青少年高尔夫球人口、赛事、技能等级测评、高尔夫球单招以及青少年插点5大板块。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发展根基进一步筑牢，参与人口增速平稳，赛事数量持续增多。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曲棍球协会，
1: 中国教育电视平台
0: 为您同步直播。
1: 广东巴迪瑞队短角球。

0: 东巴第瑞队得分。
1: 现在场上比分1-0，广东巴迪瑞暂时领先。

广东巴迪瑞抢断。广东巴迪瑞后场倒球，广东巴迪瑞失误。现在是天津队十六码球，天津队边路突破。

0: 天津的专业失误。
1: 天津队未离开五米，罚到了一张绿盘。
0: 现在场上是11-10，广东队多一人优势。
1: 大家解释一下，咱们这个绿盘是暂罚咱们队员2分钟。
0: 广东队前场反抢，
1: 现在广东队优势很大，一直在压着天津队打。
0: 广东巴黎队前场围抢，抢断成功进弧，
1: 可惜可惜。一次非常的漂亮的抢断，差一点就得分了。天津队边线球，天津队造成了角球。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球，天津队16码。

就是。东巴的乐队机会，广东巴的乐队长角球，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广东巴迪瑞队底线突破，哦，天津队故意打出底线判罚短角球。

半里停球停丝了，广东巴迪瑞队再次获得扳脚球。广东巴迪瑞视频征询。

0: 广东八里瑞再次获得短角球。
1: 广东八里瑞队射门被扑出球门外，获得长角球。第一节比赛结束，
0: 场上比分1-0，广东八里瑞暂时领先。

好的，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让我们看看本节天津队该做出如何的反扑之势。广东八六乐队后场直接传了一个大斜线，传到了前场。

0: 现在广东巴黎乐队前场给的压力很粗，天津队只能利用挑球来找的。天津队前场被端，
1: 广东巴迪瑞机会反击，广东巴迪瑞配合射门得分，场上比分2-0，广东巴迪瑞暂时领先。广东巴迪瑞前场紧逼，
0: 现在天津队采用的是半场防守，想压缩空间找机会。这一下打到广东巴黎队脚上了，裁判请求了暂停。哦，裁判表示需要换人了。这一球也是非常的有威力，这一球。广东巴迪瑞这种上的方式咱们还是不提倡的，还是球员们注意保护自己。好的，比赛继续。哦，广东巴迪瑞队拿到球权准备反击，现在前场2-2。
1: 广东巴迪瑞射门，射高了。广东巴迪瑞后场倒球，准备换人。
0: 看得出来广东巴迪瑞现在也非常的没有压力，后场传导也非常的轻松写意。射门得分，现在场上比分来到3-0，广东巴黎乐队暂时领先。

天津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犯规，广东巴迪瑞队任意球。广东队传接失误，天津队球权。天津队反击，从谷里断掉了这个球。天津队再次获得球权，哦，汤大了。好，这球被广东巴迪瑞队抢断了。天津队一直在寻找机会，

0: 现场的观众很激情啊。
1: 天津队快速反击，天津队还是在采用半场防守，很耐得住寂寞，在等待对方的失误。
0: 广东队后场倒球打得很耐心，
1: 队失误了，现在天津队拿到球权，天津队长角球，广东八队乐队犯规，天津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进攻机会，被守门员扑出门外，天津队长角球，天津队大力进攻，可惜没有垫到这个球。
0: 最近这几分钟，广东巴迪乐队门前风声鹤唳，
1: 非常可惜的一个球啊，被守门员扑出门外。天津队现在中空，让对方非常随意的传导在中间。

赛时间还剩下25秒，看双方该做出如何的变化。

0: 场上比分3-0，广东巴黎队暂时领先。现在进入中场休息时间10分钟。
1: 那我们10分钟以后再见。

0: 好的，这里由中国曲棍球协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为您同步直播。
1: 下半场开始，
0: 天津队前场拿球，看得出来天津队前场也是给了压力，想开始拿分了。广东队挑球失误，天津队获得球权。天津队大力进弧，可惜弧里没有站人。天津队成功抢断，天津队换人。

0: 裁判给出了警告。
1: 广东队边路配合转移，
2: 机会来了，
1: 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广东队打脚获得前场任意球，可惜，
1: 很可惜，后门柱没有包住，错失了一个得分的机会。
0: 天津队失误，广东巴迪瑞队再次拿到球权，和天津队抢断。
1: 广东巴迪瑞换人。
0: 广东巴迪瑞队边路突破，造成了犯规，获得了外任意球。咱们曲棍球这个任意球，双方都需要离开五米，然后在弧外要运行五米才可以进去进弧。
1: 广东巴迪瑞继续夺回球权，
0: 天津队成功抢断获得球权。广东巴迪瑞队成功抢断，天津队一个非常好的反抢，再次获得球权。天津队通过后场在寻找机会，
1: 广东巴迪瑞前场逼抢，
0: 天津队挑球失误，天津队十号是一个挑球非常出色的球员。天津队获得球权反击，一管天津队成功抢断反击，天津队留大了，

0: 广东八的乐边路配合进弧。哎呀，
1: 田队获得球权，造成犯规。广东八的乐队点起危险球。田径队，哎呀，可惜，非常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十八号也是一个新人。
0: 漂亮的转移机会，哎呀，被守门员挡出。
1: 现在双方打的也是有来有回，非常的有观赏性。
0: 广东队获得长角球，
1: 广东队大力进弧，被田径队断了下来。田径队反击，边路突破。
0: 广东队边路配合。进弧射门得分，场上比分4-0，广东八的乐暂时领先。
1: 这一球也是相当的有难度，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度射门得分。天津队是非常的着急想拿分，利用了开局就挑球的方式被抢断了。
0: 广东队边路反击，
1: 天津队抢断反击，
0: 场面比较混乱，广东队球权。
1: 广东队看样子还是想控制时间。
0: 广东队前场配合失误，天津队球权。

0: 裁判吹罚了天津队球员五米犯规，对方跑进了五米。
1: 天津队换人，
0: 天津队现在有一些急，现在失误的非常快。
1: 广东队的前场抢断，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广东队机会，这一球也是相当遗憾，推歪了，推出了门外，一个非常漂亮的传接，
1: 寻找配合没有配合上，没对上点，推出界外了。天津队
0: 造成了犯规，获得任意球。天津队打门，偏出了门外，可惜。好的，第三节比赛结束，稍等2分钟，为您持续直播。

好的，比赛继续，来到第四节比赛，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4-0，广东八级乐队暂时领先。一个非常可惜的，很有想法的一名球员，

0: 天津队也是开始了前场紧逼，抢断成功，获得球权。天津队四平征询，要了个五内敲棍犯规，
1: 会看见，会看见的，没有问题。要打脚没有问题的啊，好吗？看
2: 手放护内角球在护顶这个位置，那是平。哦，
1: 会看见，没有问题的。
2: 啊，活球状态啊，
1: 我没看见，我没看清楚，
2: 对方活球状态。
1: 嗯。在弧顶那下，在弧顶那下。看看对面吗？
3: 看一下对面的六号，好好好好，走不走了？滚太远了。
1: 在弧顶那下，你姐齐伟。
3: 我知道，我知道在弧顶那下，但是我在找齐伟，你看找一下五号那个，看一下五号。
2: 这个机位可以看见，
1: 对，没有打脚。
3: 他要的是什么呀？
2: 他要的是角球，弧顶防守角球。
3: 攻方角球吗？
1: 对，
3: 手方角球。
1: 手方角球。
3: 慢，您慢点看。没有打脚。
1: 你看这弧顶那个，他的左脚再看一下。
3: 我知道，再看，再回到弧顶一下，就是弧顶那一下，看一下他有没有角球。
2: 打的攻方的自己的脚啊。你看打的攻方自己的脚吗？打的绿鞋吗？你看，
1: 啊，对，打绿鞋上了，没问题。嗯，裁判，孙悦裁判怎么样？
3: 我同意，没有打脚，不用改变你的判罚，那个队伍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啊。
2: 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打的自己的脚。
4: 喂，
2: 好吧。聊。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不打，天津队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
0: 天津队挑战失败，失去视频执行权。在湖内是打到了天津队自己的角球，构成了自己的犯规。
5: 广东八六队危险球，天津队获得球权。
0: 广东八六队进行换人，
5: 天队进湖。
0: 广东八六队抢断，广东队打得很耐心，前面没有机会就后场打球控制球权。

0: 广东队射门得分，场上比分4-0，广东巴黎队暂时领先。
1: 广东巴黎队非常一个漂亮的跟进，捡到了这个球。
0: 由广东巴黎队二号陈启俊补射得分。
1: 天津队挑球失误，广东巴黎队球权。可惜天津队没有拿到这个球。
0: 广东巴黎队继续获得球权。广东巴黎队的边路配合，被天津队抢断，天津队的机会反击。
1: 天津队获得断角球，吹罚了25码线内推人犯规。但缺乏短角球，
0: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0: 天津队发停失误。天津队前场抢断，进弧，广东队断球成功。
1: 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反棍直接把球带到自己的出球方向。广东巴黎瑞典抢断反击，一打一，哦，可惜被断了。到了天津队反击，哦，失误了，但是也造成了广东巴黎瑞典的犯规。
0: 天津队的穿透进弧。

0: 天津队长角球，裁判表示这是正常的对身体对抗，没有犯规。哦，前锋没有领略到后卫的这个传球，
1: 点位没有对上，传球出了底线，广东队的球权。
0: 哦，广东队失误了，让天津队看能否抓住这个长角球的机会。天津队再次断角球，这样的方式是想造犯规，但是也是非常的难，
1: 想法比较丰富，
0: 反击。哦，守门员成功断掉了这个球，天津队反击，
1: 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可惜没有把握住机会，被守门员出来抢断。
0: 哦，八号连续的失误又被断掉了，
1: 广东八队队继续前场反击进弧。
0: 哦，
1: 短角球
0: 造成了短角球，
1: 天津队打角。

0: 湖内很冷静的一次处理球，造成了对方犯规，获得短角球。
1: 看得出来，广东队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广东巴黎队射门得分，由三号高杰森拉射进球。
1: 这一球也是球速非常之快，
0: 力度很足，守门员来不及反应，进球得分，
1: 比分来到6-0。

0: 队的反击，但是成功又被广东暴力队断出。广东巴黎乐队动球，裁判吹罚了犯规，给到了绿牌，罚下两分钟。现在天津队有人数优势，看他们是否能拿下一城。
1: 天津队启用爆豆时间，现在是两分钟时间，两分钟以内得分算两分，双倍积分。现在天津队打得很着急，
0: 广东队也启用了爆豆，现在双方都是爆豆时间，现在双方得分都是算两分。

飞行队一个漂亮的抢断，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得分心切，现在防守变得非常的给足了压力。看看天津队是否能在这2分钟抓住机会。

0: 天津队拉射失误，补射也打高了，现在是广东队球权反击，
1: 天津队打门高出了门外，广东队反击，
0: 很有想法的一次斜传球，可惜失误了。
1: 好的，天津的爆头时间结束了。天津队更换守门员了，
0: 好的，现在双方爆斗时间都已经用完，回归正常的比赛。
1: 好，广东八六队干扰天津队接球，天津队获得任意球。
0: 现在双方的节奏都比较快，越到比赛后面，越到紧张的关头，打得越急越混乱，场面双方都想继续得分。
1: 广东队一个特别漂亮的撞墙二打一，可惜。天津队任意球，对方又离开5米。在曲棍球比赛中，只有在弧内射门才算得分，在弧外的话，如果防守方队员碰到，那就是长角球，如果没有碰到的话，那就是防守方球权。
0: 现在广东八子队比分大幅领先，剩下的比赛还有2分半不到的时间，现在主要控制球权为主。
1: 看得出来广东八六队一直在消耗时间控制球权，因为现在已经领先了很多分了。天津队也是非常的着急，
0: 东八的月射门打高了，天津队轮换，看看最后时刻天津队放手一搏能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1: 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广东队也是

0: 是给足了压力。天津队机会，天津队获得短角球。
1: 广东八的月视频征询。要的是打手，表示没有犯规。
0: 裁判吹罚了角球，广东八队队要了打手，说打手没有角球。让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
2: 视频裁判看一下，
3: 看一下
2: 是
3: 打到是打到手上了，没问题，你们再看一眼吧。啊，七号再给他回放一下啊。
2: 看是不是？看一下是不是？什么排球？什么
3: 防
2: 守排球？
3: 那后那整个就是那是攻防犯规，那个是攻防犯规，
2: 攻防犯规
3: 啊，后面打攻方脚了嘛？你前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前面守方是没有犯规的话，后面是打攻方脚了嘛？
2: 但是我这时候吹哨了呀。哦，对，先是
3: 啊，
2: 对，
3: 对吧？
2: 我吹的是前面的这个犯规，就后面这个犯规就没有了。
3: 对，你
2: 是
3: 放了吗？对，
2: 那应该是那什么？那应该是争球。
3: 对。
2: 应该是
3: 就看你，
2: 因为你吹的是前面的犯规，
3: 就看你的这个哨是什么时候响的。你这个哨是在、那个、
2: 哨是后面响的，
3: 哨
2: 后面，但是我吹的是前一个犯规。
3: 哨是在打这个攻方队员的脚之前响的，还是之后响的？
2: 之后。
3: 打攻方队员脚之后响的，那是不是就应该是直接改判成攻方犯规就行了吗？
2: 没有，因为你吹的是前面的一个短角球。
3: 啊，行，好嘞。
4: 裁判，我们
3: 好嘞。
2: 质询成功，征求质询成功，在这个位置，征求。
5: 老来。
2: 那个位置征求。
0: 好的，广东八队队视频征询成功，现在是户外的征求。当你征询视频成功的话，裁判会吹罚征求，双方征求。
1: 天津队迫切的穿透寻找机会，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快速形成得分的结果，可惜过于着急，传接失误了。
0: 广东队在最后的时间也是非常的想要再拿下一分。广东队进弧，天津队围逼，广东队机会，哦，出弧了。天津队的围抢也是非常的凶猛。好的，天津队抢断成功。好的，比赛结束，整场比赛比分为6-0，广东八队乐队第一场胜利。
6: 有请颁奖嘉宾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副主任。

0: 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的比赛直播。这里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金波和李凯。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或者 CETV4 公众号观看比赛直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内蒙古队对阵国家青年队，其中内蒙古队是身穿白色球衣从左向右攻，国家青年队是红色球衣从右向左攻。
1: 内蒙古队的首发分别是一号敖真言、三号吴晓辉、六号鄂文慧、七号奥索柱、九号郭晓龙、11号队长孟黎浩、17号孟楠、23号郭子祥、28号孟家俊、30号奥维宝、32号守门员王才宇。
0: 国家青年队的首发球员是4号陈振新、5号谭如世、7号张家良、9号陈贤珍、10号刘超、11号罗家龙、23号李延伟、24号张鹏阳、25号宁东俊、29号穆鹏博和队长王宇博、30号。
1: 这是内蒙古队的主教练德云泽。好，比赛开始。是国家青年队控制球权，一个挑球，非常漂亮的小段，28号孟家俊。

0: 内蒙古队转移，内蒙古队啊，很可惜啊，没这个球没有垫好，来自九号郭晓龙，
1: 现在是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右路进攻，
0: 内蒙古队在选择逼抢，球权来到了内蒙古队，
1: 转移到右路，国家青年队的防守还是很紧密的啊，
0: 是
1: 十号刘超，
0: 内蒙队左路进攻，传中啊，进攻球员没拿到球啊，哎，这是个短角球，
1: 国家青年队选择视频征询，
0: 先来看一下
1: 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敬请期待啊。
2: Adam
3: Yeah,
2: they ask for eyeball by white color. Yeah. Go there.
4: Okay, okay.
2: Ruben,
3: they ask for what?
2: Eyeball.
3: Eyeball.
2: Yeah.
3: Danger.
5: 小池帮看一下有没有危险
6: 啊，现在换一下车型呢，
2: 六号位，
5: 你看一下危不危险，
2: 不是你俩看吗？
5: 啊，
2: 是我看，
5: 对你给放了
2: 啊，放了、
0: 啊、这个应该是内蒙古队自己的犯规啊，应该是没有短角球，在我的视角里
6: 看一下七号，
5: 换一下
2: 对面的，
5: 不，换一下那个旁边的那个，
6: 旁边的那不就是四号位吗？
5: 场地侧边那个
2: 四号位，
6: 四号位，
2: 好，
5: 给
2: 啊，就这，好，正慢放，
1: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视频征询，在队员不认可裁判的判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裁判进行交流。
5: 看不清，看那个二号机位特写的。
6: 二号。
3: I think we got the first one.
5: Yeah. 看一下二号机位特写的。
3: 是零。
5: 对。Stick obstruction.
0: 我们继续等待裁判的判罚。这个球，那是进攻队员自己垫起啊，垫到防守队员身上。
5: Stick back， 慢一点回一下，
6: 再往回一点。
5: 好好好
2: 好
5: 好
2: 好好，放慢放。
5: Stick，yeah，stick。Stand or not？
3: 来
5: ，What's your opinion？
3: Three，
5: okay。
3: This ball, the white color stick ball high.
5: Okay.
3: Three, two, red.
2: 他判的是什么，谢伟？
5: 他说他看的是那个危险的棍棍，也就是说。
3: You can tell them.
5: OK。你让他自己看吧。
0: 啊！裁判判到了短角球无效啊！
1: 国家青年队后场发球。
0: 内蒙队持续前场紧逼。
1: 镜头中的是国家青年队的主教练崔永新，
0: 青年队内切，哦，这一下防守没有犯规，
1: 球权又被国家青年队抢了下来，转移到右路，

0: 选择内线的扫球，但是被断了。
1: 青年队的阵型也比较靠前啊，
0: 他可能
1: 也在打对攻，
0: 对，可能采用一种全场紧逼。
1: 是，啊，很可惜啊，这个球没有接到。这个是六号欧文慧，球到左路，二十八号给压力，选择挑球，
0: 挑球背后，
1: 啊，我没有断下，
0: 可惜没有接着。国家青年队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指挥，
1: 国家青年队在给内蒙古队压力啊。内蒙古队失误啊，还是内蒙古队的球权。内蒙古队作为老牌强队啊，跟国家青年队的比赛显得没有打出自己的水平啊。
0: 好的防守，内切。
1: 持续的给压力，选择转移，转移到右路，国家青年队角球。感觉内蒙古队这五分钟很紧啊，打的比较紧，对于这种年轻的对手应该放松一点啊，没有打出属于自己的实力。
0: 进行后场组织，内蒙古队寻找机会向右转移，球传到底线，
1: 哦，被国家青年队带下，球权又回到内蒙古队手里。十一号队长孟迪浩也是一个国际选手，打过很多国际比赛。中路向前向右路转移，传中啊，没有穿透。国家青年队还是经验不足啊，球权丢得很快。
0: 球权转移到左路，内蒙古队进行组织。
1: 内蒙古队选择换人，
0: 套边二打一，配合进弧，
1: 又是这个球，
0: 一连串的二打一。
1: 好的，漂亮的传垫，是六号欧文慧获得了一分。然后内蒙古队选择了换下。
0: 此时国家青年队不要着急啊，比赛还有时间。
1: 哦，非常漂亮的高位反手啊，来自十号关曲阳。现在场上比分，内蒙古队1-0国家青年队。哦，内蒙古队换下了三位年轻的前锋，换上了三位年龄比较大的前锋啊。
0: 挑球背后，
1: 这三位前锋都是很有经验。
0: 球还在内蒙队的后场进行组织传导，球权转移到左路，看看这个球的选择怎么处理。
1: 左路进攻。内蒙古队的连接不是非常的快啊，

0: 比较稳。
1: 这个跟人盯着不紧，好的防守。

0: 内蒙队应该多选择配合啊，不应该带球，
1: 挑球背后。二
0: 十青年队失误啊！
1: 刚刚是二十号李鹏飞向左的转移。
0: 还是内蒙古队的球权，中间穿中，好的，没有电到，看一下这裁判吹了短角球，应该是守门员压到了球。
1: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需要再紧一紧，
0: 看一下这个回放啊，是守门员压到了球，
1: 此时场边的国家青年队主教练正在给场下的球员布置战术。
0: 我们来看一下内蒙古队第一个短角球，球没有停好，一个重击啊，吹了内蒙古队犯规，
1: 成功防守，
0: 国家青年队的反击，
1: 转移到右侧
0: 啊，又被断下，
1: 被断下，
0: 可惜，
1: 球权转移到中路内蒙队
0: 啊，国家青年队的球权丢得很快啊，
1: 这种节奏的快速转换会使队员们非常的累
0: 啊！是啊，现在广州的天气快到30度，对于队员的体能要求非常高。
1: 日常运动的消耗啊，需要保持节奏，
0: 对，
1: 留住球权。如果经常在这60分钟内选择这种快速的节奏的话，会使队员非常的疲惫。
0: 是的，啊，现在广州的天气是28度。内蒙队选择左路进弧，入住球啊，被
1: 断
0: 下。
1: 内蒙古队的反抢很快啊，
0: 是吹了内蒙队犯规，
1: 后场发球，挑球背后
0: 球，看一下这个球啊，没有。内蒙队这球权也丢的也很快啊。
1: 双方这场比赛可能打的都比较着急啊，
0: 是的啊，球权又丢，
1: 可能是刚刚第一节还需要适应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应该多进行一些组织还有传导，
0: 是的，
1: 寻找机会，给到中前卫，
0: 选择挑球，
1: 又是挑球背后
0: 被断下，青年队的挑球非常多，但是都是没有效果。青年队断下球，又被断下。啊，青年队的反抢非常快啊！内蒙队的球权。
1: 国家青年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啊，
0: 是的，
1: 都是05年以后的队员，
0: 是
1: 展现出他们这种有朝气、年轻的、阳光的这种感觉。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对，相比之下内蒙古队就显得非常沉稳，
0: 是
1: 双方有不一样的感觉，打法也不一样，
0: 内蒙队选择挑球啊，球挑得比较大，
1: 这个找点非常好啊，
0: 是的，内蒙队还是选择全场给压力，
1: 球权转移到左侧，很大了，
0: 内蒙古队选择控制一下节奏，

0: 后场需要盯紧人啊，否则内蒙队的队员视野非常的宽广。
1: 是的，
0: 一个挑球找到前锋，
1: 内蒙队传中啊，这个球权又来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0: 这个外国籍裁判判了这个没有，后场发球
1: 啊，非常好的球，
0: 球权转移到左侧，
1: 国家青年队进到湖里，
0: 个人突破，看看个人的技术，又过了一个人，
1: 非常好的过人，
0: 在湖内
1: 被内蒙古队断下，
0: 解围出界。
1: 这是国家青年队第一次的有威胁的进攻啊，没有处理好，被十一号队长断下。内蒙古队还需要再稳一稳啊，找找感觉，显得比较急躁。
0: 第一节还剩两分多钟，看看在这两分多钟里边，国青队会不会再扳回一城，或者是内蒙古队再下一分。
1: 漂亮，非常漂亮的传递。
0: 随着话音刚落，内蒙古队又再下一分。
1: 是的，
0: 通过右路的配合，
1: 来自一号敖真言。
0: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需要再紧一紧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让人轻松的过掉，传中并没有给到防守人压力。
1: 传中啊，这球垫的非常的漂亮，来自一号敖真言。第一节还剩两分钟，内蒙队2-0领先国家青年队。国家青年队右路进攻，右进攻
0: 被断下反击
1: 啊，这个球没有停好，
0: 也是一个传球失误，裁判判了犯规，在禁区前沿选择挑球上定人
1: 啊，可惜没有过去啊。国家青年队的队员虽然年轻啊，但是他们的技术啊还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敢用技术，自己的个人技术啊，
0: 也是拼劲十足。
1: 对，是的。
0: 球权转移到右路进行个人突破，哇
1: 啊，被断下。
0: 果然内蒙队的球员还是经验丰富，看出了这位年轻球员的想法。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说到国青队的队员全是2005年往后，自然而然这个比赛经验包括身体承受度都照内蒙队差了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内蒙队的主力阵容上有大部分
1: 很多打过国际比赛，
0: 对，打过国际比赛的队员。
1: 是的，
0: 拥有着很丰富很宝贵的大赛经验。
1: 是的，
0: 很轻松驾驭在国内场上的发挥，
1: 但是今天内蒙古队的发挥显得有点紧，没有发挥出来自己原有的水平。
0: 击球找前锋，内蒙古队的断球失误，球权到右侧。哇，我们看到这个场地是有点滑啊，可能
1: 是的。
0: 所以
1: 这个国青队的队员啊，能力非常的强啊。
0: 对，
1: 这个球一直在他球柜没有丢失。内蒙古队九号郭小龙带球，
0: 一个身体接触有些犯规在背后，
1: 比赛马上结束了。第一节
0: 23码线外可以直接选择将球传中
1: 啊，第一节的比赛结束啊，内蒙古队2-0领先国家青年队，
0: 我们稍后再看。

你的心头。

0: 第二节比赛开始，还是国家青年队的球权。
1: 看看在第一节的比赛之后有没有新的阴影。
0: 内蒙古队还是选择全场紧逼，断下球权向前，
1: 前场二打一配合，
0: 啊，非常漂亮的，看看有没有啊？北国青队的守门员精彩的扑救扑出来了。
1: 24号张鹏阳，
0: 是，非常的精彩啊！啊，这个球传大了。8号杜晨，
1: 哇，我们回看这个动作
0: 啊，打到了守门员的头盔上。
1: 成功将球扑下，国家青年队后场球转移到右路，一个挑
0: 球
1: 背后，哇，
0: 很漂亮，直接找到了后卫，这个球可惜没有拿好，还是比较紧一点。
1: 对，看队员的这个技术动作啊，还是稍微比较有点紧。
0: 嗯，是的，
1: 没有放开，
0: 可能是年轻的原因，有点紧张。
1: 再一个也是对手比较强大。
0: 是的，
1: 可能多少有点压力。
0: 是，
1: 哇，中场比较游刃有余啊。
0: 球权转到了右路，
1: 通过转移来回调动国家青年队的前锋，寻找空当。球权再次来到左路，被断。反击，哇，一个右脚吊，
0: 可惜这个球没有接好。
1: 刚刚使用了一个右脚击球，动作非常快，非常小心，
0: 是的，
1: 很巧妙，
0: 球打得非常好。
1: 对，内蒙队后场组织，我们看国家青年队还是采用全场逼抢啊，可能后场队后场刚拿到球权就非常快的上抢，给到他们后卫压力。
0: 内蒙古队再次丢了球权，哎，不是，是内蒙古队的球权。
1: 好的防守，破坏性传球，球权再一次回到内蒙队。观看这两节比赛，我发现内蒙古队经常打左路。
0: 是的，可能国家青年队有效的制约到了右路，所以逼迫内蒙古队打一直在打左路。
1: 没错，我们看他们其实很少从右路发起进攻，
0: 是，
1: 一旦发起都是致命的。
0: 是。

0: 中场带球飞向左边，
1: 很漂亮的反抢，继续
0: 底线边角的二加一防守
1: 啊，被断下，
0: 非常漂亮
1: 啊，出力。
0: 这个是国家青年队的队长王宇博
1: 啊，他的身体条件很好啊，
0: 对，
1: 个子很高，
0: 嗯，
1: 看看他们留这样的球啊，被守门挡下，
0: 转身击球动作速度非常快，
1: 是的，起手非常快啊。裁判判罚了内蒙队短角球，传中打到了国家青年队的脚下。
0: 刚刚这个球经过折射，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啊，后卫需要注意力再集中一些。
1: 是的，没有挺好。来看一下内蒙队第二个短角球啊，一推啊，被守门员挡下、
0: 哦、
1: 球权还在内蒙队中，
0: 还是在湖内，没有被破坏干净，
1: 选择传中，
0: 哇、
1: 啊、后点没有防守队员啊，
0: 可惜啊，
1: 这球很轻松的就推进了。30号奥维堡，
0: 这也是一名老将，
1: 是的，
0: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还是有些松，
1: 是的，经验不足，
0: 对，在处理二点球这一块
1: 是后面漏了两名进攻队员啊，
0: 我们看这个球守门员和后卫之间没有进行友好的沟通，
1: 是的，
0: 两个人都扑空了、
1: 嗯、来内蒙队3-0领先，还有十分钟，
0: 还是内蒙队的后场球权，国家青年队这场比赛可能大多数时间都是采用从让他们打左路，
1: 是的，在制约右路，
0: 对，
1: 左路显得非常空旷、啊、
0: 嗯，空当非常大，
1: 是的，
0: 这一点需要国家青年队后场进行沟通，进行补位，
1: 是的，
0: 刚刚这个球是一个接球还有传球失误啊，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
1: 内蒙队选择了半场防守，
0: 拿球的是5号谭如士，
1: 又选择了挑球啊，
0: 又是一个高空背后，哦、
1: 啊、
0: 很好的3D、
1: 这个、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裁判吹了一个内蒙队犯规，
0: 可能是在挑球那一刹打到了棍上，
1: 是的，国家青年队选择视频征询，我觉得这个球是有短角球的，因为砍过的声音很大，
0: 这种属于故意破坏进攻队员向前，
1: 是的，
0: 我们知道控球是不允许球棍击打球棍，
1: 是
0: 只允许用球棍来触碰这个球，
1: 是的，
0: 我们看一看最终的判罚如何，
2: 回放一下小石，
3: 哎，手到手到，
2: 就是那个往里面打这一下啊，
3: 看一下，
2: 就这一下
3: 啊，
1: 30号队长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2: 这一下的故意犯规，
0: 进可攻退可守，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队员，
1: 是，
3: 再看一下，
2: 也
3: 是这个镜头，
2: 再回一下，再回一下，就是他往里打的那一下，
3: 我明白，我明白，
2: 对对对，啊，就看这个镜头行，
3: 看这一号，
2: 看这个可以
3: 啊，嗯，好
2: ，OK OK，
3: 好
2: 好
3: 好，往前，慢放慢放，慢放，
2: 哦，
1: 内蒙队的防守有些着急呀，
2: Yes，
1: 打到了进攻棍上
2: ，What's your opinion？
1: 这应该是个短角球。
4: Hit the stick.
2: Yeah.
4: He made the stick. You see.

0: Sorry?
1: If this fella, you see, yeah?
0: Okay. See?
1: If he didn't hit,
2: 国家现在还是采用一个高空球的优势。
3: 是的。
1: Okay. If fella hit,
3: 挑球非常多啊。
0: Okay.
2: 嗯。也是观察到内蒙队的后卫盯人没有盯紧，没有离过五米，
3: 后卫有点放松。
2: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高空球的优势被明显的增加了，从规则上
3: 是的，
2: 双方球员如果在五米之内的话属于是进攻犯规，属于刚刚那个球就属于防守并没有紧跟进攻球员，
3: 是的，
2: 给了进攻球员挑球的空间。我们看这个球怎么判
3: 啊，吹了，国家青年队获得了短角球。
2: 刚刚的这个要视频证询权显得非常果断
3: 啊是的，
2: 看看这一球国家青年队怎么处理。
3: 国家青年队第一个短角球
2: 是否能扳回一城。十一号罗家龙，这是国家青年队的右边锋，也是队里的一名拉球手。
3: 啊，身材非常的魁梧啊！看这个球，拉出，
2: 可惜
3: 啊
2: 啊，
3: 很可惜啊！内蒙队反击，向前。
2: 内蒙古
3: 队看这个反击，
2: 利用两三下传导传到了
3: 狐狸，三打二，选择了上面，
2: 啊、
3: 反棍啊！
2: 好的防守，
3: 这个球打到了内蒙古队的身上，应该是个短角球。内蒙古队选择视频征询，
2: 我们看这名裁判进行怎么样的判罚。
1: Your high ball, high ball touch player player red。
3: 在我的视角看啊，是青年队打到了内蒙古队23号的身上，应该是高一个，应该是一个高球。
2: 对，可能在裁判的那个视角看不太清，
3: 对，挡到了身体肚子上。
1: Danger, high ball, they shooting high ball.
4: He was shooting
1: PC.
4: Okay.He asked for PC. That's correct.
1: 往回倒，小厨呀！
0: 我知道，再倒，再倒，再倒，等一下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慢放，慢放。
1: OK。
0: 再放。
1: 哦。
0: Yeah.
3: 内蒙古队非常好的三打二的反击也没有处理好啊！
2: 刚刚咱们看那个球。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的节奏转换非常快，
3: 是的，
2: 两三下的传导从一个短角球失误变到对方的弧里进行成功反击到对方一个短角球，
3: 也就只有三秒吧。
2: 对，
3: 还是一个短角球。
2: 看看这球内蒙队如何处理。国家青年队今天是第一场的比赛，可能略显紧张，
3: 是的，
2: 没有放开自己，
3: 毕竟还是比较年轻。
2: 对，
3: 来看一下内蒙队这个短角球，拉出选择一推啊，又被守门员挡下，非常的漂亮。
2: 今天国家青年队的守门员24号张鹏阳守得非常好啊，
3: 是的，
2: 各种扑救还是比较棒的。
3: 是的，内蒙队的推球啊，推的也是很正啊，
2: 并没有考验到门将。
3: 是的，
2: 哇，一个假动作转身。
3: 是的，选择左路23号郭子祥传。哦，内蒙队犯规。又是选择了挑球，
2: 国家青年队的节奏非常非常快，
3: 是
2: 断了球立马就向前寻找进攻。
3: 内蒙古队又一次丢掉球权，
2: 我们回看
3: 一下这个短角球啊，

0: 正好推到守门员的脚下，
1: 是推得非常正。
0: 是的，
1: 球未断下，内蒙队进行二打一，也是传球失误。哦，再次被
0: 哦，非常漂亮啊！可惜进攻队员还没有跑到位置。来自五号孟元峰的传球，
1: 传到右路，向左进行转移。
0: 这个有点危险啊，这个防守
1: 很好的假动作转身向上点传球，
0: 哦，非常好的抢断，是内蒙队的球权，来自三十号奥维堡，非常的有经验啊，
1: 非常的稳啊。
0: 是的，队的吊传球非常的稳，
1: 在寻找机会。
0: 是的，毕竟领先三个球，
1: 一个背后
0: 非常漂亮的长传，
1: 后卫并没有盯人，
0: 可惜没有接好，
1: 也是被断下，
0: 翻墙，是这个翻墙，
1: 好的，
0: 很明显的犯规啊，球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1: 中场拿球，挑球背后越过第一道防守线，哇，也是被
0: 差点又被断下哈。
1: 哇，刚刚两人进行二打一非常默契啊，
0: 没劲儿了呀，感觉这十七号
1: 比赛才刚刚第二
0: 带球带的很多啊，就是体能浪费的很快，
1: 非常多的失误啊。
0: 是的，
1: 我们刚刚两队双方今天都是非常多的失误。
0: 是的，失误的很快，球权丢的很快。三号吴小辉，内蒙古队的后场组织，
1: 国家青年队在场下上了几个人，准备随时换人啊。可能是场上的队员已经消耗很大了，已经没有劲儿了。
0: 是的，毕竟广州的天是非常的热。
1: 对，
0: 对，非常漂亮的过人，
1: 哦，很强的个人能力。
0: 是的，
1: 没有在组织，乒乓球的换人相比足球之下是有很大的不同
0: 的
1: 换人名额相比这儿多了很多。
0: 是的，
1: 并且
0: 没有限制。
1: 对，并且可以在换下之后，
0: 哦，非常漂亮的二打一，
1: 右路传中，
0: 传中啊，没有威胁，显得很随意啊，内蒙队没有拿到球。还是国家青年队的球权，要选择挑球吗？啊，是的，
1: 挑球背后
0: 啊，没有威胁，稳稳的拿下。啊，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全场的失误比较多啊。
0: 是的，
1: 又
0: 是
1: 一个
0: 挑球，
1: 挑球找到空点，
0: 啊，接好，很可惜。
1: 这个挑球还是很好的，相比前面几个挑球。
0: 是的，这个人的空当很大，
1: 对，
0: 身边都没有防守队员，可惜是就是没有接好。
1: 对，接好了，也可能会创造一些危险。
0: 是的。
1: 球权转移到左路，内蒙队

0: 又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1: 动作速率很快。
0: 是的，
1: 25号宁东俊转移到右侧，
0: 啊，又被断下。
1: 哦，
0: 10号的个人能力选择传球。
1: 宁东俊现在此时需要稳一稳。
0: 是的，毕竟领先，不要着急嘛。反观国家青年队就要拼一下啊。
1: 对，看看还能不能再扳下一城。
0: 是的，
1: 不要放弃啊。
0: 是的。啊，17号的速度非常快啊，选择了前场逼抢。啊，这孟丁，看看这个怎么处理
1: 啊，
0: 很可惜啊。
1: 好的，好的，没关系。
0: 17号非常漂亮的抢断啊，
1: 最后选择倒地射门，
0: 啊，
1: 但是球偏出了球门。
0: 11号队长孟迪浩，这个球不应该啊，不应该要裁判球啊。啊，被断下，
1: 一个抢身前的倒地防守，
0: 是的，
1: 非常干净。
0: 是的。
1: 挑球转移到右路，内蒙古队在国家青年队前
0: 中
1: 啊，
0: 没垫着了吗？没有，很可惜，
1: 裁判给的没有的手势。后场发球，
0: 又是选择挑球
1: 到右路，看来现在的规则挑球还是真的很吃香的。
0: 是的，利用的非常多，
1: 都采用
0: 又是一个挑球，
1: 哇，都采用一些高空优势
0: 啊。是的，
1: 一个停球失误，2-1，向前传递，可惜
0: 没有停好，
1: 没有停好。内蒙古队后场组织，
0: 啊，这个球
1: 抢身前断了，但是没有断得非常干净。
0: 是的，
1: 垫了起来。
0: 又是一个传中，看看这个球啊，守门员处理，球权还在内蒙队手里，啊，一个高危反棍啊，没打到位置。好，第二节比赛结束，
1: 我们10分钟之后再观看。

0: 先打比赛啊。
1: 第三节比赛开始，内姆队球权啊，现在的内姆队的连接非常的快了啊，跟前两节完全不同，
2: 逐渐适应比赛节奏。
1: 是的啊，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2: 被断下，传球意图太明显
1: 啊，后流
2: 直传，
1: 球出了底线。
2: 国家签约队的裁判可能是有意这一球是故意破坏出底线，
1: 是的，
2: 但是裁判并没有判罚。哇，很加内格尔
1: 被断线，
2: 还是被看了出来。
1: 是的，向前
2: 很危险
1: 的反击，
2: 进行
1: 九号郭小龙，裁判吹了短角球。
2: 裁判可能给的是也是相同，故意破坏出底线，
1: 应该是的。
2: 不管是用哪个位置，都是不能故意往底线出球的。
1: 是的，九号郭小龙，身高非常的高啊。
2: 我们再看一下。
1: 啊，是的，故意推出了底线，
2: 并且这球还有身体碰撞。
1: 国家青年队
2: 可能
1: 好像要
2: 选择视频
1: 征
2: 询权
1: 啊，最后还是没有选择要。
2: 对，来看这个球内蒙队怎么处理啊？
1: 一推啊，漂亮！三号吴晓辉。推球能力非常强啊。但是感觉这个球没有很球速不是很快，角度非常的好。
2: 国家青年队可能刚上了另一个门将，
1: 是的，
2: 还没有适应比赛节奏，注意力可能有些
1: 来看一下，
2: 没那么哇
1: 啊，这个球角度也不是非常的刁啊，
2: 可能是被一冲挡了视角，
1: 可能是。
2: 国家签约队后场组织传给中路，非常危险啊！
1: 啊，内部队前场抢断，啊，没有处理好。
2: 哇、哦！
1: 球权又来到了九号郭小龙手里。
2: 五号弹入式，死死卡住底线。这个球国家签约队犯规。进行配合二打一。
1: 又是一个短角球，
2: 再次获得短角球。
1: 第三节内蒙队跟前两节完全不同啊，是
2: 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1: 是的，连续逮了两个短角球，
2: 打得更游刃有余了。
1: 是的，
2: 非常放松了。反观国家青年队，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放松一些，然后展现自己。
1: 是的，过于紧张了。
2: 对，
1: 来看一下这个短角球，又是三号吴晓辉，还是同样的角度，
2: 同样的角度。
1: 内蒙队两分钟连续进了两个球，非常的漂亮，
2: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同样的进球。
1: 是的。三号吴晓辉
2: 打了国家青年队一个

0: 措手不及。
1: 来看一下回放，还是同样的角度，角度也是不是很刁。比赛过去两分钟，内姆队已经进了两个球了，比分来到了5-0。
0: 哦，还是被断下。
1: 断下，
0: 中场尽量减少带球，认为。
1: 内姆队反击，
0: 安全的出球，再次准备进攻。
1: 果然，看看这个球，28号。裁判吹了任意球。
0: 没有离过5米，这个人
1: 是的，他没有碰，没有选择碰球，
0: 所以说不成立犯规。哎，一个打过犯规，获得后场任意球。
1: 看一下啊，没有处理好，
0: 快速反击没有接好。如果我们看到刚刚这个镜头，如果是接好了，也是形成2-1。
1: 是的，非常的有威胁啊！
0: 这个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嗯，是的。防守队员没有离开5米啊！
0: 国家青年队的教练可能是在边裁示意，这球国家青年队队队员
1: 觉得有争议，
0: 在5米之内。
1: 是的，
0: 但是场上还是服从裁判的判罚。
1: 是的。
0: 边路发球。球传到左边路，
1: 传
0: 一个滑扫，哇、
1: 啊！这个球还是来到了国家青年队手里啊，传高了，很可惜呀、啊。
0: 这个二点球接的还是很棒，
1: 处理的还是有点瑕疵，
0: 对，稍微有点问题。这个球传的再巧妙一点，
1: 是的，
0: 球就可以进弧了。
1: 还是年轻啊，
0: 对，参加联赛也是对国家青年队的一种锻炼
1: 啊。是的，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目的。
0: 对，内蒙队也是征战国内大小比赛所有赛事了，基本上
1: 是的。
0: 高水平的队伍过招也是非常长经验的。
1: 是的，技术运用的非常合理，被国家青年队断下。裁判吹了内姆队球权。
0: 球转移到右路，接的非常稳
1: 啊，非常漂亮的挑球，直接挑到弧里啊，这个中击没有打好啊，很可惜啊。往往就是这种球啊，防守很难接到，很难断到。
0: 这种球相比那种球速快的也是不一样。
1: 是的，进攻队员也没有垫到。
0: 但是咱们看刚刚的进攻没有结束，再次造了一个短角球。
1: 是的，来看一下28号孟佳俊，啊，裁判吹了防守推人，
0: 从背后有动作可能。
1: 是的，
0: 内蒙古队刚刚也是运用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挑球进弧。
1: 是的，
0: 在弧内的挑球与弧外的挑球规则也是有些不一样。
1: 是，
0: 具体看当时执法裁判看如何处理这颗球。
1: 看一下啊，这个球啊非常的漂亮，被门角的人挡住了啊。
2: 你没角球是吧？看着你角球。
1: 来看一下，
2: 我看的是角球。往回
1: 啊，这个球
2: 再往回
1: 应该是角球了。
2: 再往回好，
1: 球已经变线了。

0: 放。
1: 从视频的角度看的还是非常清晰。
2: 是的，
1: 当值主裁判在不同的角度也是看的视角不同，
2: 是的，
1: 难免会有一些判罚与发生争议。
2: 是的，
1: 所以采用视频来观看具体。
2: 是的，我们这个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球已经打到脚变线了，
0: 慢一点，就这儿
2: 应该是个短角球。
0: 慢，
2: 变线了。
0: OK
3: Lost the defense。
0: 小池看到了吗？角球吧。
4: 角球。
0: 好嘞。
2: 毫无疑问啊，还是一个短角球。
1: 我们看到这个防守球员站在球门里是加上守门员是五名。
2: 是的，
1: 一名守门员，四名防守队员，分别有着不同的防守任务。
2: 是的，
1: 他们在会有40秒的时间进行佩戴护具，保护自身的安全。也是我们看有面罩，有护手，还有护膝，看看这球内姆队如何处理。
2: 拉出一推，推到防守队员身上，
1: 被挡，随后贴紧，
2: 还是内姆队选择一个反挑，
1: 再次
2: 很可惜。漂亮，门将的处理非常的冷静啊，
1: 非常的果断，非常迅速。
2: 内姆队选择传中啊，又是很可惜，没电刀。
1: 国家青年队再次选择快速反击，可惜球没有接好。
2: 是的，
1: 显得过于着急了。球转移到右路
2: 啊，这个球差一点出了边线啊。内蒙古队现在的传导连接非常的快啊，跟第一节第二节完全不同。好，一个转移，
1: 一个大斜线，再次的向反方向，
2: 漂亮啊。
1: 哦，
2: 这个球可惜
1: 传的有些着急了，
2: 两个人的默契有点差点意思，
1: 没有配合好。
2: 是的，
1: 场边。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2: 我叫李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3: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

0: 陈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着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1: 他十一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1: 十一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着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了，上来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嘛，他烂酒。
1: 是亲爸爸吗？
0: 他也不单打我哥嘛，他还有时候还会打我妈。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听邻居说我妈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信了。我妈在外面打工嘛，因为我们家很偏僻嘛，回来要翻过我们老家那一座山，走路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嘛。我妈当时她拎着一袋米，她可能扛不动了，她就把它放在那个半路的那个草棚里面藏起来，然后她就想回家来喊我爸帮忙嘛。她回来看我爸不在家，她就喊了我邻居的一个堂哥哥，然后去帮着忙。我爸没多久他就也回来了嘛，也没说什么，然后就拿着当时的拿着一张木板凳，那个木板凳特别重，就往我妈的头上拽嘛。当时我妈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她还好闪了一下，就当时就那个板凳就往她右脚上这样拽，当时就是骨折了嘛，肿起来了，特别肿。我也在边边看着，我太小了，我也怕，我就求爸爸，我说爸爸不要打妈妈了。但是我爸就去楼上，他什么话也不听。在那之后我妈就很少回来了。我哥哥想我妈的时候，他教我唱一首歌，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他还觉得好玩嘛。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0: 你这个父亲是你们这个家庭苦难的根源。这个人呢，不但酗酒，而且有严重的家暴。对这种严重的家暴行为，就应该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按照我们国家那个反家暴法的规定，
0: 实际上他所在这个村民委员会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有法定的义务要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只要是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我们都会依法处置。这个父亲当时如果发现没过追诉事项，就是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我二哥他是特别喜欢我的，我爸也经常不在家嘛，我们经常就是会挨饿。那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他，都是他在照顾我。

0: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邻居家借米吃嘛，我们去了，邻居就说，你们每次都来借，上几次借的都没还，这一次又来，还说了什么老虎借金猪，我借不还嘛。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跑到别人的田地上去挖别人的红薯吃。之后就是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嘛，就是邻居也是比较喜欢他，就是有时候会偷偷的给他拿点吃的，我就在家里嘛，但是他每次都会想办法怎么拿点回来给我吃嘛。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为了拿一根红薯给我吃，他当时他就可能趁别人不注意就把那根红薯才煮好的，然后藏在那个衣兜里面嘛，这样裹起，这样裹着跑回来。当时他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意识到，就是自己被烫红了嘛，那肚子那一块。但是我当时看到了，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是爱我的。那天因为下的太大的雨，我就不小心踩掉那个河里面去，当时那条河特别深，我又不会游泳，我就记得我在拼命的喊哥哥救命，我哥哥就奋不顾身的，他就，但是他会游泳，他就跳下去就把我救上来了。如果那一次没有他的话，可能
1: 没命了，
0: 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我哥哥在我生命中还是很重要，很重要。
2: 在李曼华的心中，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无所不能，给他温暖，给他欢笑，同样更多的给了他疼爱。哥哥的离开成为了他心中一度不能提及的伤痛。
3: 我爸因为他经常不回来，然后我们那些亲戚嘛，就是我有个叔叔和伯父，他们就商量着，然后就说啊，一边养一个嘛，然后就我哥就被分到我伯父家了，然后我也被分到我叔叔家了嘛。在那以后的日子我们可能就更艰难了，但是我哥还是会来找我玩。
0: 有一次他跟我说，妹妹，他说哥哥给你变个魔术，他喊我把眼睛闭上，他可以把2毛钱变成2块钱吗？然后我就把眼睛闭着，我只听到我哥哥打火机嘛，他说他在桌子上下面烧一下，然后呼呼两下，然后我把眼睛睁开，他打开来那个碗嘛，然后里面真的有2块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哥特别神，他就是我的保护伞嘛，我就觉得他是特别会逗我开心的一个人。
1: 哥哥在大伯家待了几岁走的？
0: 他7岁的时候就彻底的就 不太喜欢回家了，就是老爱往外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亲戚就把他抓回来了嘛，我那个堂哥就看守着他，然后把那个房门锁起来。那时候我哥本来很瘦，他就趁我哥睡着，大哥睡着了，然后就从那个狗洞爬出来跑了。我们亲戚又发现他，就想去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去了几个人，他就说你们是谁呀，我认不到你们，就把我们亲戚给气跑了嘛。都隔了很久了，我还是看到过一次，他就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东西，然后还给了我10块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哥哥，我说你回来嘛，我说在外面再好的生活还不如家里嘛。他就跟我说他不回来，他不想回来，他说在家里他感觉不到一点点爱的存在，温暖嘛。他劝我，他说妹妹，你也跟我一起去流浪嘛。但是那时候我怕，我还小嘛，我就没有答应他。就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他了。

0: 哥哥走之前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啊？
1: 没有。
0: 等于是你哥哥就在十一岁那年跑的，不是人家拐的。
1: 应该不是，因为他肯定还是有很多迫不得已。在家里爸爸又是对他那种虐待嘛，我妈妈比较疼他，我妈妈也被我

0: 他是那么小，他肯定在外面也过了很多不如意的生活。可能我是特别不希望他变坏，在梦境里都是梦到他在上班，就是我梦到他回来了，然后我冲上去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我特别害怕，我因为我怕我一松手他又跑了。当时我就是很无助也很无力，我就在拼命地喊着“哥哥回来了”。但是那一次后，我梦就醒了嘛，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梦就碎了。放心吧。
1: 哥哥走了，那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你叔叔家，一直长到现在。
0: 没有，因为叔叔那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14岁那样就出来打工了。
1: 你手现在怎么回事？
0: 是工作的原因。
1: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0: 是在做一个就是摄像头的那个组装镜头的那个
1: 组装。他怎么会受这么大的伤呢？
0: 因为是机器那个，对那个水过敏。哦，
1: 你现在结婚了吗？
0: 我结婚了。
1: 都有孩子了吧？
0: 有。
1: 男孩女孩？
0: 是男孩。
1: 在哪认识的这个老公？
0: 就是我妈妈是重庆的嘛，老家介绍的。
1: 你妈妈后来回来了吗？
0: 她回来找我了。
1: 找到你了吗？找到了。爸爸现在自己过吧。
2: 这个家很残破，爸爸家暴，妈妈离家了，然后把他和哥哥寄养在别人家。他可能是这个家最弱小的一个，但是你看他是最坚强的一个。这样一个残缺的家里面，却能够有那么多感情的细腻的一个记忆，是因为妹妹在坚持。有的时候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就能够走得更完整。妹妹今天这样做了，我们希望她能找到哥哥。
0: 我特别想我哥哥，特别希望能把他找回来。
3: 特别怕，害怕就是他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嘛，只希望他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0: 我想这一次我来保护他，因为从小到大是他在保护我。
1: 如果没有找到你怎么办？
0: 继续找的。
1: 好，站在这儿来来。
0: 好。
4: 李曼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接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保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中比较有效的几个线索是这样的：一个是你说家是在广东的揭阳，还有呢，你的二哥李海文曾经有过多次出走流浪的经历。所以根据这些线索呀，我们首先是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了广东这个区域。我们还多次走访了广东的一些福利院呀、救助站这样的机构，我们还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两位志愿者，共同寻找，希望帮你找到二哥。
5: 我与志愿者心怀美好联系，分析李海文最后一次离家的年龄大约10岁左右，推测他应该对自己的年龄和家住地广东有一定记忆，所以我们将广东李海文作为关键词，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一一比对。
4: 在我们的排查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两条这个人名字叫做李海文的有关信息。那么这两个李海文中到底有没有你想要找的人呢？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寻找，今天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答案。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想见到你，能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这让我痛安心。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你怎么给我拉下去了？
1: 我不要你。

0: 把哥哥请过来，咱们问问哥哥上哪去呢？
1: 本来让哥哥带路。

0: 核实啊，那个两条都叫李海文的信息是对上的，都是一个人。
1: 我们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收到志愿者送来的血样以后，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陈创慧和孙祖红不排除单亲遗传关系。
2: 经多方工作核实，陈创慧就是李曼华的哥哥李海文。
3: 哥哥还记得小时候爱吃红薯吗？
4: 记得吗？
5: 谢谢。
3: 哥哥，郝书记上哪儿了？
6: 我是被拐卖到同个市内的一个第一养家，在那个家庭也是属于有家暴的，让我待不下去，我再次离开了那家，在外面流浪。
3: 流浪？
6: 对。
3: 流浪到多大？
6: 流浪了半年吧，在那个车站，就是城市的市中心的车站那里流浪。
3: 半年以后呢？
6: 在那里。
0: 没事，慢慢说啊。
3: 慢慢说，不着急。
0: 慢慢说，来。
6: 反正就是白天往车站跑，晚上

0: 就是往公园过夜，就饿成已经是一个皮包骨了，就是非常绝望，很无辜，想家。因为我被拐的那个期间段是上车我就睡着了，
1: 不记得家在哪儿了，
0: 不知道家在哪儿了，特别想回家，哪怕回去是被打我也愿意啊。然后之后就还是接着流浪嘛，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位好心人给我买了一瓶水、面包，没法活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法活了，吃又没吃的，住也没有，就当初给我买那水的那个人他又出现了，就拎着我去吃饭，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我直接答应了，我管不了那么多，能温饱就行了，我就直接跟他回去了。他对我挺好，无条件的为我付出，真的很好。
1: 你怎么称呼他？
0: 我叫她妈妈。
1: 妈妈，
0: 一开始她是让我叫她阿姨就好了。
1: 你跟着阿姨一直生活到现在？
0: 对，生活到现在。
1: 你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2: 我还没有找到你那个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她，她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她吗？她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0: 她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受的是什么苦吗？
2: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0: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1: 你要问妈妈
2: 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3: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0: 愿意见他，
3: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0: 不要信，我要见他。
1: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2: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3: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0: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不放弃儿女啊。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妈。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知道。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抱着你的腹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塞巴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这些年想孩子吗？
1: 想，非常想。
2: 找过吗？
1: 找，但是找不到，一直没找到。
2: 一直没找到哈，
1: 是。
2: 你走了以后，你放心吗？
1: 不放心。
2: 不放心。今天见到孩子高兴吗？
1: 高兴，
2: 怎么打算？
1: 特别高兴。以后，我愿意儿子回到我身边，
2: 回到儿子身边，
1: 不管是我到他身边，还是他到我身边，只要能
2: 都可
1: 在一
2: 以
1: 起，
2: 哈。
1: 不愿意，妈妈愿意放弃一切。
2: 妈妈这一说，你能理解了吗？
3: 我理解，我原谅我妈妈。
2: 原谅妈妈，
3: 我
2: 对，
3: 原谅
2: 好，
3: 妈
2: 我们
3: 妈。
2: 热烈的为这一家鼓掌。
0: 李老师，今天这个海文的妻子也过来了。
2: 妈妈叫妈妈，
4: 妈妈，
0: 海文，这是谁呀？照片呀？
2: 你们全家领着女儿是吧？
3: 对，那我女儿。
2: 哥哥现在做什么工作？
3: 开车。
2: 开车。
3: 对。
2: 老婆干嘛？
3: 她上工厂上
4: 工厂
3: 班。
4: 的。
0: 现在呢，海文像妹妹是就梦想的那样啊，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打工，所以妹妹可以放心了。
1: 虽然我做梦想过那一天，但是没想到真的来了，我还是很激动。
2: 这家团圆，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有请。
3: 谢谢李斌老师，谢谢广大志愿者，谢谢。
1: 谢谢。

0: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0: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0: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儿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

0: 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按压按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1: 眼睛，
0: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

0: 孩子呢，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雀那个雀尾，从手指尖儿，给它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2: 补法。
0: 哎，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泄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啊，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

0: 用那个三角雀那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尖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11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霞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

0: 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荷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荷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府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荷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那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哎，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治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中医很尖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

0: 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
2: 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3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师呢，都跟我一样挥挥起了小手。来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王老师今天好优雅啊，今天。
2: 谢谢啊。
0: 行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非常优秀、非常先进、非常智能的小明来给我们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好的，要解锁这个道具线索，需要大家一起充满活力地对我说：“小明真可爱。”
0: 小明真可爱。哎呦，太假了，
2: 太假了。
0: 小明，咱们那个就是稍微回复一下正常好吗？
3: 解锁成功，请看你身后的道具。
0: 身后的道具
2: 啊，这个，
0: 中国风娃娃，对吧？是位优雅的女性，穿一条红裙子来，小明对吗？
3: 请放在桌面上试试，
2: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
0: 不倒翁，
2: 这是个不倒翁啊。
0: 对，
2: 哎，那不倒翁象征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吧？
0: 体操。
2: 有可能，我觉得体育它都是顽强的。
0: 对，小明继续给线索吧。
3: 好的，请看大屏幕。
2: 哦，这是
0: 旭日东升。
2: 东升，哎，
0: 对，反正就是一般。

0: 来说，我们就说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可能能想起来，对吧？
1: 是、
0: 哦。还有其他线索吗，小明？
2: 最后一条线索是一句话，只要是人就能被打倒。
0: 好的，来欢迎王旭老师。

0: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王旭。
1: 来，欢迎王旭老师。那王老师呢，您看啊，上一期呢我们是吃了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做什么咱们先不说，您先看看我们要不要做哪些运动，因为每期呢我们冠军来之前呢都得让我们先动一动。
0: 可以，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运动是肩关节。有很多老师或者是长时间工作的人，他可能肩关节的肌肉比较紧张，这时候需要放松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锻炼方法，然后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所以您今天确实有备而来啊，您知道这两位呢全部都是大学老师，
2: 非常需要啊，
1: 对吧？说明他们很需要
2: 啊，有强烈需求。
1: 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呢？
0: 就是很简单的，家里有矿泉水的或者是饮料的瓶子就可以。如果是女性朋友呢，就可以稍微的这个瓶子小一点，就是重量越重的话，你可能效果越明显。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来决定这个瓶子的装的水的液体的量。
1: 哦，那行。那根据我的承受范围就塌了，就塌了是吗？
3: 我拿个萝卜吧。
1: 拿个萝卜。我们俩是不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
0: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重量越重，对我们的效果越明显。其实他们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参与性的，
2: 重在参与是吧？
0: 来，我们把这个水重量压在这个肩上，让它承受大概30秒的时间。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它那个肩膀这块是慢慢有点酸啊，
0: 把这个重量拿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这个
2: 非常轻松，是吧？啊，
1: 那我觉得我们的稳定性都很好啊。
2: 来换换东西试试。
0: 对，换一下。
1: 哦，不用换了，不用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首先呢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你看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不动了。我觉得您太轻松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对于郝老师来说那就不是事儿。所以郝老师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两只手同时架两个瓶子。来，郝老师，
3: 太照顾我了。来，
1: 真的吗？
3: 真的。
1: 来，您到中间，这您必须得站 C 位，对吧？
2: 可以吗？
1: 可以吗
3: ？OK。
2: 我太厉害了。
0: 30秒钟
3: 啊，30秒。
1: 您帮我们报个菜名儿。
3: 油焖大虾，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油焖，
1: 油焖大虾，
3: 我已经这胳膊有点受不了了。
0: 再说出5个来就可以。
3: 蒜蓉黄瓜。
1: 他在动。
0: 再来。
3: 鸡蛋炒苦瓜。啊。蒜蓉西兰花。蒜蓉荷兰豆。
2: 可以。最后一个。
3: 豉汁芥蓝。
2: 太厉害了，
0: 感觉如何？
4: 酸了是吧？
0: 把这个负重取下会有什么感觉？
3: 特轻松的一种感觉，
0: 那就达到效果了。
1: 郝老师呢？刚才您这样练过，其实我就想问您一下，平时在我们以前的就是学艺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
3: 有，像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翻锅，学习的时候专门是端着锅去翻沙子，一是练手腕力量，二是练臂力。
1: 真没出汗啊！我本来以为还要您要出点汗呢，人家是有功底的，
0: 有厉害。
1: 是不是我们经常练这个动作的？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这个瘦
2: 白肉，这个很需要啊。
1: 对，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也挺方便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运动呢？
0: 可以，就是再加一点难度，就是两个矿泉水放，然后下蹲，然后练膝关节。
1: 来，我试试。好，来一首。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油焖大虾，跳起来！
2: 真了不起啊！
1: 我取不下来了。
2: 来，赶紧卸掉。
1: 对，
2: 给你点赞。
0: 美女主持人，
1: 我这个肩膀还是有点酸的，确实它可以起到一定锻炼效果，但是我觉得还是锻炼它还是要起到一个循序渐进。
2: 对，
1: 那首先就像您说的，当然我这个功力很深厚的，就我经常练习，所以我能用到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练的时候还是从小的一些开始。
2: 对，
0: 有一定的娱乐

0: 和这个锻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1: 嗯，挺好玩的是吧？
2: 对对对，
1: 行，好的，那个上次那个虾我们吃过了，咱先看今天做什么。
3: 好的。
0: 哦，今天就是想吃一个粤菜系的，有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1: 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眼神在不停的这样搜罗。
0: 哟，我看到一个食材有菠萝。
1: 菠萝是吧？
0: 对对对
1: 对，那个
0: 这个是粤菜系的菠萝咕老肉。因为我就是北京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所以很喜欢吃这道粤菜，希望大厨能够满足今天的愿望。
3: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这道菠萝咕老肉。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心食堂美味健康。
1: 好的，两位大厨二厨可以上手了。你看
2: 这个服装都很统一啊。
1: 对，刚才老师就说了，他今天专门穿了一件白色是吧？
0: 啊，对，向大厨统一看齐。
1: 行啊，
0: 嗯，学习一下。
3: 今天你说想吃点
0: 菠萝咕老肉。
3: 菠萝咕老肉，
0: 嗯，
3: 今天奥运冠军来了，咱们就满足一下。
0: 非常荣幸。
3: 帮我把这个菠萝给切一下吧。
0: 好吧。这些就可以了吗？
3: 对，这个肉，咱们给它提前已经腌制了，加点盐，加点葱姜水，给它腌了一下。这个糊，对，这个糊呢，就是一半面粉，一半淀粉。
1: 要不您可以继续切着，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个那个水果拼盘。
0: 大厨满足我的愿，吃菠萝锅我满足你们两个的愿了。
2: 谢谢两位大厨。
3: 把这个肉放在里边。
2: 咱们这个肉是里脊肉是吗？
3: 对，
2: 还是
3: 猪里脊。
2: 因为像咱们一般做肉的时候的话，可能都希望肉嫩一点，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就是里脊肉应该是猪背上那一段肉，所以它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基本脂肪含量非常少，所以这整道菜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菠萝的话，大家可能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扎舌头的感觉，这个主要跟里面的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有关系。那菠萝蛋白酶的话呢，跟我们肉质在一块，它其实可以起到嫩化肉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咱们的这个里脊肉再加菠萝的话，酸甜可口是吧，然后也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食欲。其实像这种酸甜口的菜系的话，我们刚才还在想的，像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是北京的菜是吧，然后还有东北的菜是不是也有酸甜口的
3: 锅包肉？
2: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溜肉段吧，也是油炸的。
3: 对，这菜要经过一次复炸，二次炸油。
0: 为什么要复炸呢？
3: 复炸一下让外边这个糊比较那酥脆，所以说头一次的油温大概三四成热
2: 啊，就是不是很热的时候。
3: 对，等它炸成金黄色。
0: 这个土豆淀粉跟玉米淀粉有什么区别吗？
3: 一般的咱们挂糊的话，一般的用的是那个玉米淀粉，勾芡的时候咱们一般用那个生粉。
0: 生粉啊，明白。哇，这个相当漂亮，这个、
2: 这个真的是金黄色的出锅哈。
3: 对，这一会儿咱们还要经过一个二次的复炸。
2: 复炸，
3: 对。
1: 郝老师，您此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二王老师在您的身边，就是郝老师，您现在感觉到您的生活是不是无限美好？
3: 对，两位美女，而且还有一个奥运冠军，一个是营养师。
1: 对，然后您在旁边，哎呀，肉掉啦！哎
2: 呀，没事没事，我来负责捡。
1: 你不要激动。
2: 哎，这个肉好酥啊，这个壳非常的酥脆，
0: 一看就是。肉眼可见，
3: 这会儿要让它油温升到五六成热
0: 啊！
1: 这是二炸吗？这是
3: 对二次复炸，这会儿再炸的话，就是让它这个外边这个咱们刚才挂的这个糊的这个壳让它酥脆。
2: 就通过这两次炸的话，然后咱们的这个肉已经就基本熟了。
3: 对，已经熟了。这会儿油温已经下来了，咱们把这个辅料青红椒给它过一下油。
2: 现在开始炒糖色了。
3: 对，咱们再来一点番茄，让它颜色更漂亮一点。
0: 这个糖放多少呢？大概量
3: 番茄的二分之一差不多，稍微的加一点盐，一丁点就够。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们那个肉里边已经有了。
2: 哇，最后一步。
3: 啊，这会儿咱们翻锅，这会儿咱们再稍微的给它
0: 淋一点亮油。

0: 欢迎，
1: 谢谢，很荣幸，谢谢。
2: 哇，这个是咱们这个酸梅饮是吧？酸甜可口。
0: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配一个酸梅饮啊？
3: 今天咱们都酸一块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酸梅汤更适合去
4: 夏天，
1: 对，
3: 开胃。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这四道菜吧。
3: 首先呢，这是一道那个菠萝咕老肉。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其实就是酸甜，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这个呢就是那个番茄炖牛腩，
4: 这个也很经典。
3: 对，颜色上比较喜庆，看着那种。这个是酸菜炒粉皮儿，这个呢是醋溜鸡蛋，
4: 都是酸的。哇，今天真是生津开胃，
0: 来吧，来，大家开始动筷子，
4: 尝一尝。
5: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菠萝咕老肉跟那个糖醋里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他们的汁儿不一样啊。那糖醋里脊它颜色应该就是用酱油找出来的，那个酸度就是用米醋找出来的。它那汁儿出来是红亮红亮的，枣红色的那种。
5: 那就典型的一个北方的肉，
4: 靠酱油来上色。
3: 对，但是它那个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稍微有一点出入。
5: 对，
0: 而且好多人他们都说，就是吃糖醋，这基本上跟就是比如说减肥的、减脂的一些人好像
4: 相违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它炸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因为它裹这个挂这个面糊。然后在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面它其实会吸油，咱们这个挂的这个糊的话，那个透薄其实跟它吸油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可以稍微少挂点糊，然后就保证它的有这样一个外面这个酥脆的壳就可以了。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6: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0克，蛋白质含量为80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15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小时。
0: 老师，我们在上一次咱们节目中啊，您就提到过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走上了咱们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啊。妈妈也是体育方面的专业吗？
7: 不是。
0: 就是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7: 对。
0: 那她平时对您的就是在体育方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的？
7: 是很支持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艰难的，因为训练是很辛苦的。在中途中得到了妈妈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条路。
0: 那妈妈是一个就是你想练就练，你不想练，孩子你必须练，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吗？
4: 虎妈是吧？
0: 是虎妈，
4: 对，虎妈。
7: 不是的，她是比较鼓励我和肯定的一种态度，没有去否定过我。比如说我不想练了，他说先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然后再慢慢的告诉我这个如果你不练你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慢慢心里面我就会对自己的观念会产生了这个动摇，然后就是还是会去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0: 也就是说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先可以持一个否定态度，先去耐心的去倾听。
7: 对，
0: 然后听完之后呢，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事情呢比较站理，他就会去接纳你的很多意见，然后帮你去分析。因为当时您说您8岁时候开始练，其实也很小嘛，
4: 是还是小孩呢。
7: 对，
0: 很多时候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的能考虑的很周全。
7: 因为在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所以家长会给你做一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0: 王老师，您在家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层呢？
4: 我属于被决策层。
0: 那您和您的爱人是平时一个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分工？
4: 我觉得可能跟王老师的妈妈的态度是差不多，我肯定会支持他们的所有决定，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他们采纳的话 OK， 如果不采纳的话我也会就是默默的支持，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我还会有怀抱安慰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对，
7: 您呢？
3: 我们家是一个男孩，有过这种情况
0: 是吗？
3: 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去打他，犯点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呢，该讲道理的时候你都要去讲道理。
7: 对，
0: 那您家是您讲道理还是您爱人讲道理？
3: 一般是我讲道理。
0: 你是边切着菜边讲道理吗？

0: 我们今天来讲个道理啊。
1: 其实要按我培养孩子呢，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毕竟是一个厨师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又培养出来一个人民教师，我感觉我很成功了。我感觉我
2: 家庭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0: 是的，是的。
3: 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很小嘛，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取决于家长的一个信心跟信念。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其实是学舞蹈的。学舞蹈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城市下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雨，我妈妈当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说的说是那个，我说妈今天别去了，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把你自行车就给骑坏了，其实我当时就特别不想去，
0: 还是找借口是吧？
3: 对，我说我不想去。后来我妈妈想了一下，就是那个自行车确实也挺贵的，然后她就拉着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到一个水沟一样，我妈把自行车扛了起来，然后拉着我，对，拉着我，然后就走去上课。结果等到我到了教室之后，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和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就上了个一对一的课，没有一个小朋友来，就是因为我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了。
0: 因为
3: 我当时。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呢，他们都说你要尊重孩子，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哎，我妈妈坚持下来了，可能我就能够坚持下来。
0: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家长的这个决策，然后对于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像您说的，很多的音乐舞蹈其实都很苦，然后最主要还是看家长的坚持。对，
3: 那妈妈会让你从小定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吗？
4: 我妈妈给我，其实当时就是给我鼓励，但是给我设立，就是教会我设立远大目标理想的这种是我的教练。你的认知能决定你要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当时我的教练一直在给我信念，让我去朝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3: 因为当时我记得上一期您说过是2004年才第一次入奥运会，
4: 对对对，
3: 那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当世界冠军。
4: 因为我的教练他已经培养过15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培养更高一级的奥运冠军。对，
3: 所以当时他给您定的目标就是奥运冠军。
4: 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父母有了这样的坚定的意志，然后我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也很感谢我的教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品质，我才能跟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3: 那现在您的工作是一名教练员，也跟当初您的教练一样，那您会为孩子树立一个特别远大的一个目标吗？
4: 会，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教会他们先立志，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艰苦的去磨练，要经过无数次很多次的这个失败的痛苦的经历，然后最后才能把你这个磨练成这种状态吧，应该说是。
3: 你看，我觉得王老师呢就是在这儿说这个磨练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淡然的。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难想象一个8岁的小朋友是吧，然后到18岁这10年的期间，然后从北京走到了奥运舞台，然后这中间的磨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4: 对
0: 对
4: 对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比如说包括的家人还有教练，方方面面的这个团队呀，都是帮助协助我，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最后能够成功。
3: 对，刚才呢我听到王老师在说设定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古语啊，他说的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呢到最终呢我们目标没有实现，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们的收获呢一定会比别人多的。
4: 对对对，是的。
3: 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先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我去分阶段实践它的一些故事呢？
0: 像我的话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跑马拉松的，因为马拉松的话它全马的话差不多40多公里，跑下来的话要3-4个小时，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先跑一个就是半马，迷你。
3: 迷你
0: 对，先跑迷你，对，然后再跑半马，然后再慢慢往过走。其实我觉得立目标的话呢，就是不能立太高的目标，对我来说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离自己蹦一下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是一定要蹦起来才行，而不是这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走，我们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是我的想法。
4: 其实你立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0: 对，
4: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说去立一个很难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目标去，所以你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很高。

0: 高了，只是你觉得我先一点一点去做，这样。
1: 谢谢谢谢。那您有没有一些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分阶段实现呢？
2: 其实像我们做菜吧，其实我们也要是参加一些
3: 比赛，
2: 什么市级的呀、全国的呀，甚至有些世界的比赛，我们也是有的。你看，我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就得先从初赛开始，初赛、复赛，最后进入全国比赛。
3: 这整个过程应该也挺艰辛的。
2: 也挺艰辛的，每道菜你都得设计好。
1: 有没有那种熬夜呀、然后几天不回家？
2: 有，那太普遍了，太普遍了。
1: 太普遍了。
0: 那您心中最终的梦想的成绩是什么？一开始？
2: 就我的梦想就是能上世界上去参加一次比赛，但是这个目标很远大。
1: 哦，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朝着这样一步步去实现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取之其上得乎其中，取之其中得乎其下，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职场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你想定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就算你没有完成，那你收获肯定比那个低目标要多很多。我学习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是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这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只要你眼里有高山，脚下有行动，你收获呢就一定不是平原。
3: 是的，
1: 所以为了我们的目标，大家继续努力吧。
3: 好的，
1: 好的，来，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冠军市场。
0: 谢谢。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远大的志向是起点，也是终点路上的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分工还可以再变一下，对不对？你看，一个人坐着，一个人歇着，然后旁边你可以去解说一下这个营养。要不然你也当主持人。
3: 我谢谢你啊，
1: 我可以独立当看客的，无所谓的。
3: 我过来给大厨打下手。
0: 看我们负责干活，然后你就负责吃。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

0: 样，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感觉没责任？
1: 如果说我坚持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2: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3: 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孩子会更在乎。
0: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4: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5: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4: 有些心得。
5: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

0: 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两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2: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一个星期要跑个20-30次3000米，这些都是真的。
3: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4: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推研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1: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呢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1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3% 的家长选择 A， 49% 的家长选择 B，28%的家长选择 C。
0: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 49%的家长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5: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啊，不是那么的普遍，
0: 就是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带孩子玩太少了。
5: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0: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6: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的，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么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汽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

0: 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1: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0: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因为我自己喜欢爬山，从那个像北京的香山公园开始爬，对，所以那个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也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2: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1: 哎，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就像吕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哦，参加一些运动有必要吗？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让孩子去动呢？在家或者是一些温柔的运动，可能他会觉得怕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
2: 安全问题其实是体育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起来就会很困难。
1: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0: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2: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1: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2: 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
0: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他们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他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参加这些，比如走啊跑啊，甚至他小的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这种安全的能力。
1: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0: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对，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

0: 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1: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2: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想法太多，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那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3: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时会崩溃哭闹，
4: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3: 当成绩落后时情绪低落难以接受。
5: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3: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6: 我已经输在生产上了，线上了，现在出来还有什么用？你已经遗传下来了，我再努力再加油，我还有什么用？
7: 那你功课撵不上小朋友了吗？
6: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3: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的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3% 的家长选择 A， 43% 的家长选择 B， 24% 的家长选择 C。
1: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2: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新手的运动热情。
2: 对，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1: 真的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2: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它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会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些
1: 你就忘了，
2: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

0: 啊，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1: 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0: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得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1: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0: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10个，你哥哥跳100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2: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他
1: 很平和，
2: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10几个引体向上，
0: 女生，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1: 他是天生素质，其实你素质比较好，
2: 他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1: 你也没陪他，
2: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他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1-2个男生比他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他的闪光点，然后鼓励他去发挥，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他也没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1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2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他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然后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然后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0: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2: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2: 对，
0: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0: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就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

0: 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 是支持我
1: 的。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0: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2: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1: 对，
2: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吕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打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2: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2: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0: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啊？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2: 对，
0: 就是把、
1: 是吧，
0: 就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摊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拳。
1: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2: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1: 啊，就是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0: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100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

0: 因为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
1: 嗯，
0: 对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
1: 嗯。
0: 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
1: 嗯。
0: 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是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然后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2: 哎，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他就已经赢了。其实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其实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34% 的家长选择 A， 30% 的家长选择 B， 36% 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
0: 啊。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

0: 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嗯，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嗯，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嗯，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嗯，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他弄出门了，他运动完了他都会很开心。嗯，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嗯，
1: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只是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2: 哎，嗯，对， 对，
1: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得没有成就感。嗯，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嗯，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
2: 所以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嗯，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0: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嗯，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嗯，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嗯，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嗯，因为他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他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嗯，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生长发育。嗯，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嗯，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嗯，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念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嗯，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1: 这些年他流行了好多项目，就叫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嗯，很多人就是啊，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嗯，其实我反倒觉得说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嗯，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真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告诉他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个弓套，也没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嗯，可能我如果说哎给他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他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呀，压力很大。嗯，看慢慢开始呗。慢慢的，他怎么说？可能学到后面学得好了之后，我再给你更新一下装备。慢慢的，反倒是更新装备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奖励。
2: 所以就是说，父母一开始没必要太过于纠结，说装备说全不全啊，贵不贵啊，这一开始没必要，是吧？有时候也是给自己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1: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0: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1: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2: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呀，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1: 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嗯，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嗯，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嗯，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

0: 错，我今天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2: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坎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1: 对，
2: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1: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2: 对对对，
0: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呀，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1: 理由、
0: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1: 观察了，
0: 对，然后呢他究竟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从一些就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1: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0: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就如果感到累啊，感到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啊，感到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1: 那
0: 就停下来，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恢复，对，
1: 休息
0: 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的一些目标，然后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1: 啊，
0: 对，在冰箱上，就大家都能看见
1: 啊。
0: 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1: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0: 我们家现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
2: 啊，
0: 对，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那么叫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

0: 才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铃带，这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是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的多，啊，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
1: 嗯，
0: 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
1: 嗯，
0: 就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1: 哎，不要太难的。
0: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是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运动体适能的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不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一个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主打一个珠联璧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两边的老师呢都姓刘，好不好？那我们先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大附中的体育教师，我叫刘俊威。
0: 热烈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成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刘老师呢共同来学习一下运动体适能。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进行一个提问：运动体适能都练什么？
1: 其实体适能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类型，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高效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同时还有精力去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的适应能力。
0: 运动体适能呢，如果从分类上来说是有几大类呢？
1: 它是分为两个维度，两大类，主要是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两大类。
0: 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动体适能它的一个概念呢？
1: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两个维度，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这个健康体适能呢，主要是指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我们的心肺耐力以及身体成分等等几个维度。然后运动技能体适能呢，主要是指爆发力啊、速度、灵敏协调这些。
0: 那刘博士呢，如果从您安全的角度上给我们进行推荐以及介绍，我们从年龄段划分，比如说儿童，我们应该练哪些适合运动体适能的项目呢？
2: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多的是他的灵敏协调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去提高他运动的技能。那对于一些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需要把他的肌肉的耐力以及平衡稳定去练好，保持一个自身的安全。所以是不同的人群走不同角度去考虑。
0: 如果练运动体适能的话，我们从服装啊，包括像我们鞋子上面选择，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1: 像我们的服装肯定是我们要穿着运动的服装，然后鞋子呢尽量是要减震好，然后我们的弹性要好，减震好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踝关节，然后我们的支撑稳定性要好一点的，同时我们的防滑也要好。
0: 那练好运动体适能会对我们生活的哪些地方起到一些帮助以及辅助作用呢？
1: 你像我们把下肢力量练好了以后，

0: 们的下肢的基础力量有了，你像我们平时的走路啊、爬楼梯啊，这些都会有帮助。同时我们做一些深蹲类的练习，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嗯，像我们平时啊会做一些深蹲啊，以及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这些会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像啊，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像羽毛球啊、篮球，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运动表现有提升。
1: 嗯，刚才呢我们学习了运动体适能相关的基础概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上来一位同学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配合。好，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篮球队的帕尔赞帕尔哈提。
1: 咱们今天的训练呢，会训练到同学的哪些身体素质呢？
2: 像这个壶铃摇摆，它就是很好的可以练习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后侧链，我们下肢臀大肌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对我们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像哑铃的深蹲，我们可以分腿蹲。或者是高脚杯蹲，都可以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前侧、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力量，以及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
1: 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2: 好，首先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力量训练，是叫壶铃的摇摆。先从下肢开始，我们双脚分开一点，与我们的髋关节大概同宽，然后微微的下蹲，双手持壶铃放在体前，再蹲到我们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然后起的时候，我们髋关节主动伸展发力，通过我们臀大肌，对，将髋关节主动往前伸展，将壶铃顺势摆到我们的胸前，对，直臂，再来，走，动作稍微快一点，蹲起，做的过程中，我们腰背一定要保持挺直，对，核心发力，走，配合上我们的呼吸，走，继续。对，蹲的时候吸气，然后摆的时候吐气。走。对，非常好，好，停。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练习，我们用到了哑铃。这个时候老师选择的是10千克的哑铃，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高脚杯的蹲，然后也是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双腿，对，分开与肩同宽，与髋同宽。然后核心收紧，将哑铃放在我们的胸前，腰背不要往后仰，核心收住，腰背挺直。对，然后缓慢的下蹲。对，蹲的时候蹲到我们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然后起。对，我们在蹲的时候，膝盖稍微外展，膝盖的方向要与我们脚尖的方向同一方向。对，脚尖稍微外展。对，我们首先我们的脚要分开一点，稍微外展。对，成一个八字形，然后膝关节的方向，对，要冲我们脚尖的方向。做的时候，我们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对，做慢一点，起。做的过程中，膝盖要保持发力，向外推，起。对，核心收住，核心收紧，保持哑铃，不要向前倾，走。再来，走。好，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用哑铃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练习，哑铃的分腿蹲。然后啊，还是我们请我们同学拿着哑铃，我们单侧负重，对，一只手负重，然后对侧的腿向前伸，伸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对，我们大概那个膝关节的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大概是90度就可以，然后后腿也是，我们不用伸得特别直。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前腿用力蹬地向上伸起，然后慢慢的蹲起。因为我们是单侧负重，所以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哑铃来带到身体向左边偏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练习者核心全程发力，保持稳定，去对抗它这个侧向的拉力。第三个练习是用到了一个徒手的核心练习，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平板支撑。然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要领。首先，我还是我们对撑到地面上，用肘撑吧。肘撑，我们的腿稍微。

0: 紧一点，然后整个核心始终发力。对，这个时候撑住了以后，我们需要腰背、肩关节和我们的臀大肌、腿保持一条平行的直线，核心发力。这时候微微的抬头，不用抬这么高，不用抬这么高。好，收住核心，收住。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会为了省力，我们会把臀部凸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在腰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腰部就容易出现损伤，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会非常的紧张。对，放松。大概我们每组大概2到3分钟，撑住。好，停。然后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核心练习，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动态的核心练习，叫做死虫式。我也是经常带他们项目队在做核心练习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我们的双腿抬起来，对，收到我们的膝盖，大概垂直于我们髋关节的位置，平躺，放松。然后我们双手也举起来，对，现在我们像一个翻过来的虫子一样，带壳的甲壳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整个核心收紧，腹部发力，核心收紧。做的时候我们对侧的肢体同时向身体的两端做伸展，伸收，伸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另一侧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上方保持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整个躯干去发力，保持我们四肢的一个稳定。走。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腰部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个是因为我们腰在做的时候是没有贴紧地面的，我们的腰是反弓进去的，所以会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时候需要我们整个腹部收紧，收紧，对，也可以稍微抬起来头，把我们的腰给贴住地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贴不住地面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伸得这么靠下，我们的腿可以不用伸得那么往下。走，继续。对，到这儿就可以停。走。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大概一侧做15到20次，然后交换。
1: 好，来，我们小帕同学示范一下。第一个是壶铃摇摆的动作啊，我们这会儿其实是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好，我们停在最底端，停在最底端。这个错误动作我想说的是看他的腰。很多人啊，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腰上，他就会出现一个弓背塌腰的状态，那你的腰其实承受压力非常大，有可能造成腰部的一个急性拉伤，甚至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腰背挺直。好，然后到最底端的时候啊，是靠我们的臀部去发力，把自己整个人抬起来。我们再做一下，看到最底端腰都是挺直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承受压力非常小，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下肢臀部腿部的这么一个肌肉力量，这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嗯，好的，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一个哑铃的高脚杯深蹲，我们请小帕同学再做一个啊不太标准的示范。好，我们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关注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好，我们蹲到最低点，停一下。
2: 哦，我看到他这个膝盖有些内扣。
1: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膝盖内扣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一些女同学。
2: 对对对，女同学一般做的时候，就会我们会往下跪着走，
1: 是的，
2: 往中间跪。
1: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当你的大腿膝盖方向和脚尖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内侧关节压力会非常的大。如果你拿的哑铃重量很大，或者说你做的次数很多啊，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可以看它脚后跟的位置，当它有时候蹲到最低的时候，脚后跟会有些稍微的抬起。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抬的比较多，你的身体会有个前后的晃动，再配合一个比较沉的哑铃，那有些人呢站得不稳，往前一倒或者往后一倒，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更多的去往后坐，好吧，屁股去往后坐，重心放在你的大腿还有脚的中间，这样就能非常好的保持一个上半身的稳定，我们动作还得更加安全。
2: 刘老师，我们看到了小帕，因为他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开始选择器械的时候，你给他选择的是10公斤。
0: 对。
2: 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个动作我们一开始应该怎样进行练习？
0: 像我们新手的小白去进行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徒手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高脚杯蹲，我们可以不负重，我们就做徒手的，把手放在体前，我们先把这个动作模式去建立好，然后我们在后面再逐步的增加重量。
2: 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增加？当我身体感觉达到怎样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负重了。

0: 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自己对于重量和疲劳程度的感知，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进阶加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怎么去决定呢？就是当一个重量，我们如果能做每一组连续的15个到20个，你觉得还比较轻松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就已经不适合你了，太轻松。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一个重量，加到一个什么呢？加到一个你做大概10到15个，你觉得中等偏上的疲劳，那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1: 就是我不用做几组，只做15个就可以感受到。
0: 对，你做15个一组是能感受到，但是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有训练效果，一般是做3到4组。
1: 哦，小胖呢？你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可以加吗？
2: 没问题，可
1: 没
2: 以
1: 问
2: 加。
1: 题。
2: 对。
1: 所以说，专业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他们在选择器械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对于专业运动员，他的目标是一个运动表现更多的提高。他们普通人啊，其实主要是健康。那健康，你既要表现得好，但主要的还是一个安全，我们不要受伤。
1: 那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肉群呢？
0: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示范，我们再对着这个动作说一下。我们这个高脚杯的下蹲，其实蹲到底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臀大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内侧的内收肌和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是一个同步发力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下肢整体去锻炼的功能性动作。
1: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非常的明显。好。
0: 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是吧？
2: 弓箭步，
0: 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单侧的弓箭步。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做高脚杯深蹲的时候会一样，就是你的大腿、膝盖的方向和你的脚尖的方向，它可能会不一致，以及我们走侧面来看。我们走侧面看的话呢，也有些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当你的膝盖太往前超的时候，脚后跟抬离了地面啊，看起来是你练小腿了，非常不稳，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是不安全的，很容易造成你的一个意外的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两点，第一呢是把你的膝盖和脚尖对准一个方向，第二是要保持脚后跟的落地，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均匀稳定的状态，这样才更加安全。对，这样的话你也是一个垂直上下的，整个身体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中间，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基本稳定和平衡。
1: 刘博士，我觉得您看他这个一边负重了，那另外一边呢他没有负重，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肌肉群的偏差？
0: 是的，你这个直接的感觉啊，其实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单侧是为了去增加一个难度，练习它另外一侧的一个核心稳定，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我们不负重可以先放掉开始。在不负重你的身体相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先叉腰去做一个弓箭步。当你觉得可以完成的比较顺利，我们刚才说了每组完成15到20个，你还比较轻松，那就可以进阶到我们逐渐加一个哑铃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会更合适。
1: 那我同时双手拿可以吗？
0: 双手拿也可以，双手拿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负重，那就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加负重以及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双手拿和单手拿它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0: 这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双手拿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单纯是做一个负重去给你下肢增加压力，但我们单手拿它就像你
1: 强化。
0: 对，单手拿是一个核心不稳定的一个外界激活，你只有一边发力，那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去拉着，你就会向一边拽了，一定要这边的肌肉用力的把身体拽正了才能够去强化。那他为什么要练？是因为他是篮球运动员，经常有那种单侧对抗，我去撞他一下，他就需要另一边的力量去维持稳定，所以对他这个是很有用的。普通人也可以练，但最开始很容易不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小华同学，我们下面可以做第四个动作，是什么来着？
2: 是平板支撑。
0: 来，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是耳熟能详，很多人一定见到过。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个塌腰的状态。这个状态你看起来它是用手在支撑，下肢也稳定，但如果你腰塌了，你的核心是非常受的压力非常大的，一定要靠腹部内部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让你的头、胸口、腰和下肢呈现一条完整的直线，所以这个才叫平板。如果它弯了，这个板就弯了，我们就不适合去做
1: 平板支撑。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多人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进行一个负重。
0: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做平板支撑的练习，它不是练力量，负重的时候

0: 时候是去强化你的力量，平板支撑是去练习你的稳定和耐力。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在这个支撑以及整体核心发力的情况下，你去维持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这个平板记录其实每个人如果能做个1分钟以上就已经还不错了。那你如果加那个重量，可能会出现一个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是你腰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不仅没有练到核心，反而腰容易受伤，所以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段子，
0: 是的，
1: 比如说把孩子背在自己的平板支撑上面支撑很长时间，或者是在上面进行很高的一个负重。
0: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动作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是的。
1: 那说完平板支撑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2: 下一个是死虫式的核心锻炼动作。
0: 我们这个死虫动作的要点是先让它四脚朝天啊，像虫子一样，然后我们是对侧的手和脚去做一个展开。可以看小帕同学现在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动作是他腰部的这个地方抬起来和塌了。当它塌了之后呢，你看起来是在动四肢，但和我们平板支撑一样，它就是平板支撑反过来抬腰。我们的正确练习是，你可以先把手啊放在两个腰下边，放在手插在腰下面，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腰部贴地的感觉，用你的腰去压你的手，往下压。好，然后我们再单侧的脚慢慢伸出去，这样让你能够做到一个腰既往下保持发力，四肢又去向外伸远，让你核心整个稳定。那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基础的发力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让它把手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侧的对侧的手去打开，非常好。好，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边。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是动四肢，其实我们练和稳定的都是核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练习完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肌肉松解和拉伸，要不您带小帕练一遍？
0: 没问题。好，小帕同学，我们今天就用泡沫轴啊，放松三个最常用的肌肉部位，特别是大腿的前侧、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前侧是股四头肌，屁股是臀大肌、臀中肌，小腿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好吧？我们先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开始，需要你趴着啊，把泡沫轴压在你的大腿前侧肌肉。我们正常的一个泡沫轴啊，就是你上半身支撑去做一个前后的滚动，靠泡沫轴和体重的压力压在肌肉上，做一个深度肌肉的松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进阶。当你找到比较酸胀的位置之后，我们腿去做一个勾腿和放下来的动作，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你深层肌肉和浅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更有效的去松解我们的粘连的肌肉。什么感觉这会儿？
2: 比较酸。
0: 和你直接滚相比呢？
2: 疼痛会更明显一点。
0: 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你的深层的粘连点会能更有效松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臀中肌，你需要做的是先敲一个二郎腿，比方说对，然后将你的身体啊微微向左转，把你的重心压在左边半边屁股上，这样能更好的把泡沫轴的压力渗透到肌肉的深层，非常好。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它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角度下去找到你酸胀的一个肌肉点。好，我们做完臀部之后呢，你就顺势往后坐，把泡沫轴放到小腿的后方。对，你可以把你的右腿啊搭在左腿上，利用你腿的重量压在你的小腿上，非常好。这个也是前后先滚动，找到你的最酸胀的那个位置，一般是在大腿中间。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放松的动作，只需要做下面一条腿就可以。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腿先放下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腿你就这样放。
3: 对。
0: 好，我们再先放松，先放松。好，我们先去滚动，找到一个你最酸胀的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的动作。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运动就是能够让浅层和深层肌肉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够更有效的松解我们的肌肉粘连。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松解之后呢，你再配合一些小腿的拉伸，就能够很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肌肉，会运动的更加健康。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呢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4: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学习了五个动作，分别是壶铃摇摆、哑铃高脚杯蹲、哑铃分腿蹲，还有平板支撑和死虫式，

0: 这前三个动作主要是练习到了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综合力量，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弹跳力这些。然后后面两个动作呢，是一个核心的练习，会很好的提升一个我们核心的稳定能力。
1: 我觉得今天有两个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动作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步的分腿蹲，还是做壶铃的一个摇摆，你动作标准了才能不受伤。第二个呢，叫做循序渐进。我们说，无论你是不加重量，还是慢慢加重量，一定是选一个自
0: 是
1: 己
0: 的，
1: 最适合的，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
2: 今天我就是更加的认识到了这动作的标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然后每次运动完的泡沫轴拉伸呀、泡沫轴放松，还有拉伸的重要性。
3: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全的锻炼、合理的规划，起到训练的效果。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

0: 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启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征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征课建设，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思征课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1: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0: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洪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五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2: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两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思政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1: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男。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消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泪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泪。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

0: 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1: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
2: 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3: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2: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3: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4: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 大学

0: 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啊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2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街比赛和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具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

0: 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花鞋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零起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1: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

0: 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1: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的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叫何洪波，来自广东佛山市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在学校我也是德育部长，所以他们对我是既爱又怕，每次见到我都很亲切的叫我波哥，就是有一点亦师亦友的这种感觉。
1: 大家好，我叫梁斌，因为常年工作在这个教师的一线岗位，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面对这帮学生来说，自己的每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可能对自己的心理是最大的一个慰藉吧。
2: 我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的冯科老师。做老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它有一个好处，党和国家和人民其实赋予了我们这一个时代的老师新的时代使命的同时，我们这些老师也在享受着时代的红利。所以如果您要问我说做教师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在从教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一份最微不足道但是又在我们心中沉甸甸的这份感动。
3: 大家好，我叫冯玉琪，我们这个团队是由四名男老师组成，都是工科男，所以在思维上面我们都是比较活跃，但是也比较缜密，做事情都非常的精细，追求完美。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城川职业技术学校，我们的作品是白杆机构的测绘与建模。关于选题方面，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通过走访周边的一些企业，我们尽量能够选择一个与校企合作、与企业紧密贴近的一个主题。因为本次大赛也倡导结合港客赛政。所以，通过大量的一个调查，我们最后与本地的龙头企业进行合作。

0: 开发我们百感机构与测绘建模这个课题。
1: 同学们在扫描零件的时候，孔的内部特征有缺失有完整，这个问题最为突出。各位同学，下面老师带着大家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请各位同学针对

0: 上传至学习平台。同学们，在词云上显示大家的讨论结果，主要有在操作扫描仪的时候不够专心专注，没有注意到操作的细节，还有一些技术点没能够理解透彻。接下来老师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操作演示，请大家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和细节。好，各位同学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过程。首先第一步，安装工件。各位同学认真看，我们的孔一定要对准镜头。第二步，观察屏幕当中能否看到孔的特征。不能。如果现在进行扫描的话，孔里面的特征是扫描不到的，这个就是大家产生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马上进行调整。第三步，进行扫描。好，扫描完成，观察一下扫描的结果。各位同学，我们从孔内可以观察到里面的特征完不完整啊？
1: 完整。
0: 好，那说明我们操作的时候这个难点问题已经解决。下面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这种操作方法，尝试着对我们的孔进行扫描，开始。好，我们的匠材队、匠心队还有匠品队已经完成了，匠手队有没有完成？
1: 完成
0: 了。好，来看一下大家上传的结果。从各位同学上传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特征是比较完整，那说明大家对我们这节课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完成。现在随机抽取一位同学进行学习体会的分享。
2: 我们采用的教法呢是任务驱动啊，然后项目式的教学方式。我们的整个教学过程是三阶六环的教学过程，以这个为基础来引导整个过程的学习啊。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其实由冯老师这边是主创设计了这样子一个整体的教学策略的一个思想，叫三分四容五有六技。那这个三分是什么呢？是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工单对学生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呢，四融是什么呢？是将我们的思政有机的融入到课前、课中、课后，尤其是课中的四个大环节啊，去推动包括刚才我想所说的那个工程思维啊、职业精神啊包括我们本身勾勒的那个测绘精神和工匠精神的一个主线，将它融入进去。那五有课堂是国家推动的一种课堂，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营造一种活泼生动有趣有用的这样子一种课堂。那至于最后的那个六技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的这个六个环节啊，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知技，然后练技、优技、展技、评技的这样子一个过程，来推动学生逐步的完成这样子一种学习体验活动，并且最终获得学习的成果。
3: 我们这个课程是经过改革的，是在我们从2018年开始对于整个科组的教研教改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示。其实我们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门课，零部件测绘。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加入了三维扫描仪，就是目前最先进的这一种，以前都是手工测绘，现在是通过扫描仪来数据采集。第一个是数据采集扫描仪的使用，第二个呢就是逆向软件的运用，第三个呢对于图纸一定要能看懂的图纸，就从这几个方面就是学生必备的一个技能。
2: 它相当于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传统的数据采集和现在新工艺新技术的数据采集过程当中，其实对学生的一个比如说工程思维、科学精神，还有包括精益求精的这些工匠精神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4: 那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体化的教学，通过这种分组小组合作的方式，第一个呢可以引导学生去探讨在这个

0: 学习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激发出每个学生的学习动力跟学习的热情。那另外学生的话在实操方面，他们也是比较乐于去动手。那我们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只要跟他们明确了任务，他们就会去尝试。如果遇到问题了，他们就先主动去思考啊，最后呢可以通过老师的引导啊，同学们互帮互助的一种方式去突破这种问题。
1: 这是同学刚才上个环节上传到我们学习平台的情况，我们滑动一下看看其他同学们的，随机选择一个同学的图纸，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况。我们仔细观察这幅图当中有哪些问题，现在同学们开始找问题。对了，要认真去看，哎，找得非常的对，哦，好的，好，同学们，大家找出来了吗？老师也看到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尺寸有缺失，第二个就是我们尺寸空差标错了。各位同学，假设拿着这样的图纸给我们的工人去生产我们的零件，这样有问题的图纸会带来生产出来的零件是什么产品啊？
2: 不合格的产品。
1: 不合格的产品。如果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应用到我的设备当中，这将会给我们的设备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学说，在我们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仔细，做到精益求精，就像我们的航空工匠一样，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接下来呢，老师针对刚才两个问题来为大家解答。第一个问题，老师推荐同学们采用企业制图员的制图方法，我们的标注方法去标注我们的尺寸。第一步是标注我们的定型尺寸，第二步标注我们的定位尺寸，第三步标注我们的总体尺寸。请我们的同学做一下记录。针对问题二，就是我们同学尺寸公差标注不标准，或者公差出错了，是原因是我们不太懂我们的零件它为什么这个面要去标这个尺寸公差。所以老师呢借助我们的 3D 全息投影来解决这一教学难题。从这个 3D 全息投影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这个主动摆杆它跟其他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在配合老师的 AR 模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个面老师标注颜色的这个面是它的配合面。在以往的知识当中呢，这些配合面是需要精度比较高的，是要去标注它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差度的。接下来呢，老师呢就针对我们同学们尺寸标注不规范的问题进行软件操作。我们打开我们的软件，我们很多同学表面粗糙度在应用的时候就直接复制粘贴，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创建块，所以输入 ATT 创建我们的块，命名我们粗糙度的符号是 RA 啊 RA， 文字高度5，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粗糙度的。再重复刚才的这个操作，这样块就画好了。我们输入创建块，块的符号字母 B， 创建它的符号 RA， 选择基点，再在屏幕上指定它的对象，选择对象窗选，在右键，这样就创建好了。再去改它的尺寸，

0: 比如说 1.6， 大家看这个 1.6 就好了。那么这个环节就是创建块，那么接下来我们应用就插入块，输入 i 字母 i， 这样就可以插入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块。大家观察老师的屏幕，我们整个粗抓度的它是一整个整体，所以我们放置一个地方啊，输入比例因子一啊，角度零度，再可以改它的数值，比如说 3.2， 大家看这样就可以应用好了。同学们，老师的操作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0: 好，接下来呢，请同学们进入下一步操作实施环节。
2: 我们这门课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是建模，建模的话需要学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想象能力。那针对这个空间想象能力部分学生比较薄弱的问题，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开发数据化的教学资源。比如我们一起开发的有 AI 模型库，它是一个把整个零件进行一个立体的一个呈现，还有 3D 全息投影，以及我们的精品在线课程，通过这种数字化的资源给学生提供学习的帮助，能够更加具体的更加实际的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3: 首先我们学校是全国首批的现代学术制的一个试点单位，那跟我们合作的有一个龙头企业，它的一个产品在国内的占有率达到95%以上，在全球的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了。那这样子一个龙头企业，它在2013年开始跟我们学校做现代学术制，我们这里面四位都是双导师，也是这个企业的双导师。所以我们在探寻这个具体的产品的时候和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的队长是带领我们一起走进了这个企业，然后找到了它的核心部件。它这个核心部件呢，在这个岗位上面，它是先要经过设计，然后再到建模，然后再到最后的一个加工。那适合我们这个测绘与建模这个课程，
4: 包括资源库的开发也是跟企业根据企业的真实岗位，包括它里面的素材，就像我们的白杆机构也是来源于企业。
3: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的话，实际上是发展前景是很明确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学生的话，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以前的话可能他需要的人员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订单班，但是后来的话呢，逐渐的他随着科学技术水平包括数字化水平的一个提升，所以人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少，其实也在倒逼我们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这一块是越来越高的。
0: 从教师青年来看，就是我们的学生是很需要实证课的。为什么呢？我们学校一直也倡导，就是以前我刚入学的时候叫3分管理7分教学，就可见这个德育管理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上要让学生就是学会如何去做人，然后如何去学习，而我们的师政教育呢就刚好就是这两点都满足。所以我们学校的教改方向也是的，就是把我们专业所需要的这些师政元素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的各个环节，就是在无声中无形中去就是培养学生的这个职业精神啊，我们的工匠精神啊，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啊等等的。
5: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师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会用到比较多的像项目驱动啊、任务引领啊、小组合作啊、包括我们的案例啊，用这样一种情景的方式，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这是符合我们技术技能习得的一个基本规律的。 这个跟我们普通课的课堂是完全不一样，它是知识的积累。

我们是技能的训练和技能本身的积累。实际上老师一方面他自己要做得很娴熟，同样他要具备这个行业企业一线的经验性的知识，同样还要会教学生怎么做。就有的老师可能三句话就把它讲完了，有的老师讲个半节课学生还听不懂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能力是需要我们老师来集合来提升的。

0: 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师呢，都跟我一样挥挥起了小手。来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王老师今天好优雅啊，今天。
2: 谢谢谢谢啊。
0: 行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非常优秀、非常先进、非常智能的小明来给我们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好的，要解锁这个道具线索，需要大家一起充满活力的对我说：“小明真可爱。”
0: 小明真可爱。哎呦，太假了，
2: 太假了，太假了，
0: 太假了，太假了。小明，咱们那个就是稍微回复一下正常好吗？
3: 解锁成功，请看你身后的道具。
0: 身后的道具
2: 啊，这个，
0: 中国风娃娃，对吧？是位优雅的女性，穿一条红裙子来，小明对吗？
3: 请放在桌面上试试，
2: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
0: 不倒翁，
2: 这是个不倒翁啊。
0: 对，
2: 哎，那不倒翁象征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吧？
0: 体操。
2: 有可能，我觉得体育它都是顽强的。
0: 对
2: 对对对 对, 对。
0: 小明，继续给线索吧。
3: 好的，请看大屏幕。
2: 啊，这是
0: 旭日东
2: 升。
0: 哎，对，反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可能能想起来，对吧？
2: 是是是。
0: 还有其他线索吗，小明？
3: 最后一条线索是一句话，只要是人就能被打倒。
0: 好的，来欢迎王旭老师。

0: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王旭。
1: 来，欢迎王旭老师。那王老师呢，您看啊，上一期呢我们是吃了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做什么咱们先不说，您先看看我们要不要做哪些运动，因为每期呢我们冠军来之前呢都得让我们先动一动。
0: 可以，其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运动是肩关节，有很多老师或者是长时间工作的人，他可能肩关节的肌肉比较紧张，这时候需要放松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锻炼方法，然后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所以您今天确实有备而来啊，您知道这两位呢全部都是大学老师，
2: 非常需要啊，
1: 对吧？说明他们很需要啊，
2: 有强烈需求。
1: 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呢？
0: 就是很简单的，家里有矿泉水的或者是饮料的瓶子就可以。如果是女性朋友呢，就可以稍微的这个瓶子小一点，就是重量越重的话，你可能效果越明显。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来决定这个瓶子的装的水的液体的量。
1: 哦，那行。那根据我的承受范围就塌了，是吗？

0: 萝卜吧。
1: 拿个萝卜。我们俩是不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
2: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重量越重，对我们的效果越明显。其实他们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参与性的，
3: 重在参与是吧？
2: 来，我们把这个水重量压在这个肩上，让它承受大概30秒的时间。
3: 我觉得这个好像它那个肩膀这块是慢慢有点酸啊，
2: 把这个重量拿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这个
3: 非常轻松，是吧？啊，
1: 那我觉得我们的稳定性都很好啊。
3: 来换换东西试试。
2: 对，换一下。
1: 哦，不用换了，不用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首先呢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你看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不动了。我觉得您太轻松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对于郝老师来说那就不是事儿。所以郝老师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两只手同时架两个瓶子。来，郝老师。
0: 太照顾我了。来。
1: 真的吗？真的吗？
0: 真的。
1: 来，您到中间，这您必须得站 C 位，对吧？
4: 可以吗？
1: 可以吗
0: ？OK。
4: 哇，太厉害了！
2: 30秒钟。
0: 啊，30秒。
1: 您帮我们报个菜名。
0: 油焖大虾，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油焖。
1: 油焖大虾。
0: 我已经这胳膊有点受不了了。
2: 咱们说出5个来就可以。
0: 蒜蓉黄瓜。
1: 他在动。
2: 再来。
0: 鸡蛋炒苦瓜啊，蒜蓉西兰花，蒜蓉荷兰豆，
4: 可以，最后一个
0: 豉汁芥蓝，
4: 太厉害了，
2: 感觉如何？
5: 酸了是吧
1: ？
2: 把这个负重取下，会有什么感觉？
0: 特轻松的一种感觉，
2: 那就达到效果了。
1: 郝老师呢？刚才您这样练过，其实我就想问您一下，平时在我们以前的就是学艺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
0: 有，像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翻锅，学习的时候专门是端着锅去翻沙子，一是练手腕力量，二是练臂力。
1: 真没出汗啊！我本来以为还要您要出点汗呢，人家是有功底的，
2: 厉害！
1: 是不是我们经常练这个动作呢？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这个瘦。
4: 白肉，这个很需要啊。
1: 对，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也挺方便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运动呢？
2: 可以，就是再加一点难度，就是两个矿泉水放，然后下蹲，然后练膝关节。
1: 来，我试试。好，来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油大沙跳起来，
4: 这了不起啊！
1: 我取不下来了。
4: 来，赶紧卸掉。
1: 对，
4: 给你点赞。
2: 美女主持人，
1: 我这个肩膀还是有点酸的。确实，它可以起到一定锻炼效果，但是我觉得还是锻炼它还是要起到一个循序渐进。
4: 对。
1: 那首先就像您说的，当然我这个功力很深厚的，就是我经常练习，所以我能用到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练的时候还是从小的一些开始。
2: 对，有一定的娱乐和这个锻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嗯，
1: 挺好玩的是吧？
4: 对。
1: 行，好的，那个上次那个虾我们吃过了，咱先看今天做什么。
0: 好的。
2: 哦，今天就是想吃一个粤菜系的，有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1: 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眼神在不停的这样搜罗。
2: 哟，我看到一个食材有菠萝。
1: 菠萝是吧？
2: 对，
1: 那个
2: 这个是粤菜系的菠萝咕老肉，因为我就是北京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所以很喜欢吃这道粤菜，希望大厨能够满足今天的愿望。
0: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这道菠萝咕老肉。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心食堂，美味健康。
1: 好的，两位大厨二厨可以上手了。你看
4: 这个服装都很统一啊。
1: 对，刚才老师就说了，他今天专门穿了一件白色，是吧？
2: 啊，对，向大厨统一看齐。
1: 行啊，
2: 学习一下。
0: 今天你说想吃点
2: 菠萝咕老肉。
0: 今天奥运冠军来了，咱们就满足一下。
2: 非常荣幸。
0: 帮我把这个菠萝给切一下吧。
2: 好吧。这些就可以了吗？
0: 对，这个肉，咱们给它提前已经腌制了，加点盐，加点葱姜水，给它腌了一下。这个糊呢，就是一半面粉一半淀粉。
1: 要不您可以继续切着，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个那个。

0: 水果拼盘儿。
1: 大厨满足我的愿，吃锅包锅我满足你们两个的愿。
0: 谢谢两位大厨。
2: 把这个肉放在里边。
0: 咱们这个肉是里脊肉是吗？
2: 对，
0: 还是
2: 猪里脊。
0: 因为像咱们一般做肉的时候的话，可能都希望肉嫩一点，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就是里脊肉应该是猪背上那一段肉，所以它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基本脂肪含量非常少，所以这整道菜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菠萝的话，大家可能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扎舌头的感觉，这个主要跟里面的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有关系。那菠萝蛋白酶的话呢，跟我们肉质在一块儿，它其实可以起到嫩化肉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咱们的这个里脊肉再加菠萝的话，酸甜可口是吧？然后也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食欲。其实像这种酸甜口的菜系的话，我们刚才还在想的，像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是北京的菜是吧？然后还有东北的菜是不是也有酸甜口的？
2: 锅包肉，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溜肉段吧，也是油炸的。
2: 对，这菜要经过一次复炸，二次炸油。
1: 为什么要复炸呢？
2: 复炸一下，让外边这个糊比较那酥脆，所以说头一次的油温大概三四成热。
0: 啊，就是不是很热的时候。
2: 对，等它炸成金黄色。
1: 这个土豆淀粉跟玉米淀粉有什么区别吗？
2: 一般的咱们挂糊的话，一般的用的是那个玉米淀粉。勾芡的时候，咱们一般用那个生粉。
1: 生粉啊，明白。哇，这个相当漂亮，这个、
0: 这个真的是金黄色的出锅哈。
2: 对，这一会儿咱们还要经过一个二次的复炸。
0: 复炸，
2: 对。
3: 郝老师，您此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二王老师在您的身边，就是郝老师，您现在感觉到您的生活是不是无限美好？
2: 对，两位美女，而且还有一个奥运冠军，一个是营养师。
3: 对，然后您在旁边，哎呀，肉掉啦！哎
0: 呀，没事没事，我来负责捡。
3: 你不要激动。
0: 哎，这个肉好酥啊，这个壳非常的酥脆，
1: 一看就是肉眼可见。
2: 这会儿要让它油温升到五六成热
1: 啊。
3: 这是二炸吗？这是
2: 对二次复炸，这会儿再炸的话，就是让它这个外边这个咱们刚才挂的这个糊的这个壳让它酥脆。
0: 就通过这两次炸的话，然后咱们的这个肉已经就基本熟了。
2: 对，已经熟了。这会儿油温已经下来了，咱们把这个辅料青红椒给它过一下油。
0: 现在开始炒糖色了。
2: 咱们再来一点番茄，让它颜色更漂亮一点。
1: 这个糖放多少呢？大概量
2: 番茄的二分之一差不多，稍微的加一点盐，一丁点就够。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们那个肉里边已经有了。
0: 哇，最后一步。
2: 啊，这会儿咱们翻锅，这会儿咱们再稍微的给它
1: 淋
2: 一点亮油。出锅装盘，
0: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哎，真的好看，黄的绿的红的。
3: 好的，我们的爱心菠萝咕老肉大家请看，来出锅，
0: 太棒了。

0: 天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谢谢，很荣幸，谢谢。
2: 哇，这个是咱们这个酸梅饮是吧？酸甜可口。
0: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配一个酸梅饮啊？
3: 今天咱们都酸一块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酸梅汤更适合去
4: 夏天，
2: 对，
3: 开胃。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这四道菜吧。
3: 首先呢，这是一道那个菠萝咕老肉。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其实就是酸甜，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这个呢就是那个番茄炖牛腩
2: 这个也很经典。
3: 对，颜色上比较喜庆，看着那种。这个是酸菜炒粉皮儿，这个呢是醋溜鸡蛋，
2: 都是酸的。哇，今天真是生津开胃，
0: 来吧，来，大家开始动筷子，
2: 尝一尝。
5: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菠萝咕老肉跟那个糖醋里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他们的汁儿不一样啊。那糖醋里脊它颜色应该就是用酱油找出来的，那个酸度就是。

0: 用米醋长出来的、
1: 哦、
0: 它那汁出来是
1: 不一样，
0: 红亮红亮枣红色的那种、
1: 嗯、哦，它就典型的一个北方的肉，
2: 靠酱油来上色。
0: 对，但是它那个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稍微有一点
1: 的。嗯，对。
2: 而且好多人他们都说就是吃糖醋，这基本上跟就是比如说减肥的减脂的一些人好像
3: 相违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它炸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因为它裹这个挂这个面糊，然后在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面它其实会吸油，咱们这个挂的这个糊的话，那个透薄其实跟它吸油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可以稍微少挂点糊，然后就保证它的有这样一个外面这个酥脆的壳就可以了。
2: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0克，蛋白质含量为80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15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小时。
2: 老师，我们在上一次咱们节目中啊，您就提到过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走上了咱们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啊。妈妈也是体育方面的专业吗？
5: 不是。
2: 就是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5: 对对对对对。
2: 那她平时对您的就是在体育方面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5: 是很支持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艰难的，因为训练是很辛苦的。在中途中得到了妈妈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条路。
2: 那妈妈是一个就是你想练就练，你不想练孩子你必须练，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吗？
3: 虎妈是吧？
2: 是虎妈。
3: 对，
2: 虎妈。
5: 不是的，她是比较鼓励我和肯定的一种态度，没有去否定过我。比如说我不想练了，他说先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然后再慢慢的告诉我这个如果你不练你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慢慢心里面我就会对自己的观念会产生了这个动摇，然后就是还是会去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2: 也就是说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先可以持一个否定态度，先去耐心的去倾听。
5: 对对对。
2: 然后听完之后呢，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事情呢比较占理，他就会去接纳你的很多意见，然后帮你去分析。因为当时您说您8岁时候开始练，其实也很小嘛，
3: 是还是小孩呢。
5: 对对对。
2: 很多时候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的能考虑的很周全。
5: 对对对。因为在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所以家长会给你做一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2: 王老师，您在家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层呢？
3: 我属于被决策层。
2: 那您和您的爱人是平时一个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分工？
3: 我觉得可能跟王老师的妈妈的态度是差不多，我肯定会支持他们的所有决定，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他们采纳的话 OK， 如果不采纳的话我也会就是默默的支持，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我还会有怀抱安慰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对，
2: 您呢？
0: 我们家是一个男孩，有过这种情况
2: 是吗？
0: 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去打他，犯点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呢，该讲道理的时候你都要去讲道理。
5: 对对对。
2: 那您家是您讲道理还是您爱人讲道理？
0: 一般是我讲道理。
2: 你是边切着菜边讲道理吧？
3: 我们今天来讲个道理啊。
0: 其实要按我培养孩子呢，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毕竟是一个厨师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又培养出来一个人民教师，我感觉我很成功了。我感觉我
2: 家庭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5: 是的，是的。
2: 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很小嘛，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取决于家长的一个信心跟信念。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其实是学舞蹈的。学舞蹈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城市下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雨，我妈妈当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说的说是那个，我说妈今天别去了，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把你自行车就给骑坏了。其实我当时就特别不想去，
3: 还是找借口是吧？
2: 对，我说我不想去。后来我妈妈想了一下，就是那个自行车确实也挺贵的，然后她就拉着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到了一个水沟一样，我妈把自行车扛了起来，然后拉着我，对，拉着我，然后就走去上课。结果等到我到了教室之后，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和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就上了个1对1的课，没有一个小朋友来，就是因为我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了。
5: 对对对。

0: 因为我当时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呢，他们都说你要尊重孩子，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哎，我妈妈坚持下来了，可能我就能够坚持下来。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家长的这个决策，然后对于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像您说的，很多的音乐舞蹈其实都很苦，然后最主要还是看家长的坚持。对，
0: 那妈妈会让你从小定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吗？
2: 我妈妈给我，其实当时就是给我鼓励，但是给我设立，就是教会我设立远大目标理想的这种是我的教练。你的认知能决定你要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当时我的教练一直在给我信念，让我去朝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0: 因为当时我记得上一期您说过是2004年才第一次入奥运会。
2: 对对对。
0: 那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当世界冠军。
2: 因为我的教练他已经培养过15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培养更高一级的奥运冠军。对，
0: 所以当时他给您定了目标就是奥运冠军。
2: 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父母有了这样的坚定的意志，然后我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也很感谢我的教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品质，我才能跟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0: 那现在您的工作是一名教练员，也跟当初您的教练一样，那您会为孩子树立一个特别远大的一个目标吗？
2: 会，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教会他们先立志，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艰苦的去磨练，要经过无数次很多次的这个失败的痛苦的经历，然后最后才能把你这个磨练成这种状态吧，应该说是。
0: 我觉得王老师呢，就是在这儿说这个磨练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淡然的。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难想象一个8岁的小朋友是吧？然后到十八岁这10年的期间，然后从北京走到了奥运舞台，然后这中间的磨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对
1: 对
2: 对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比如说包括我的家人还有教练方方面面的这个团队呀，都是帮助协助我，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最后能够成功。
0: 对，刚才呢我听到王老师在说设定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古语啊，他说的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呢到最终呢我们目标没有实现，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们的收获呢一定会比别人多的。
2: 对对对，是的。
0: 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先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我去分阶段实现它的一些故事呢？
1: 像我的话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跑马拉松的，因为马拉松的话它全马的话差不多40多公里，跑下来的话要3-4个小时，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先跑一个就是半马，比你
0: 迷你，
1: 对，然后再跑半马，然后再慢慢往过走。其实我觉得立目标的话呢，就是不能立太高的目标，对我来说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离自己蹦一下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是一定要蹦起来才行，而不是这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走，我们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是我的想法。
2: 其实你立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1: 对，
2: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说去立一个很难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目标去，所以你那个目标其实已经很高了，只是你觉得我先一点一点去做，就这样。
1: 谢谢。
0: 那您有没有一些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分阶段实现呢？
3: 其实像我们做菜吧，其实我们也要是参加一些
1: 比赛，
3: 什么市级的呀、全国的呀，甚至有些世界的比赛，我们也是有的。你看，我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就得先从初赛开始，初赛、复赛，最后进入全国比赛。
1: 这整个过程应该也挺艰辛的。
3: 也挺艰辛的，每道菜你都得设计好。
0: 有没有那种熬夜呀、然后几天不回家？
3: 有，那太普遍了
0: 。
2: 那您心中最终的梦想的成绩是什么？一开始，
3: 就我的梦想就是能上世界上去参加一次比赛，但是这个目标很远大。
0: 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朝着这样一步步去实现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取之其上得乎其中，取之其中得乎其下，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职场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在职场呢，你想定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就算你没有完成，那你收获肯定比那个低目标要多。

0: 多很多。我学习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是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这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只要你眼里有高山，脚下有行动，你收获呢就一定不是平原。
1: 是的，
0: 所以为了我们的目标，大家继续努力吧。
1: 好的，
0: 好的，来，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观景市场，
1: 谢谢。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远大的志向是起点，也是终点路上的光。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分工还可以再变一下，对不对？你看，一个人坐着，一个人歇着，然后旁边你可以去解说一下这个营养，要不然你也到底知道。
1: 我谢谢你啊，
0: 我可以独立当看客的，无所谓的，
1: 我过来给大厨打下手。
3: 看我们负责干活，然后你就负责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何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1: 运维，
0: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个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

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0: 这个年龄段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复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说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

0: 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些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哎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0: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行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反馈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

0: 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开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2: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2: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1: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0: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

0: 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集团跟诸多的集团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集团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典型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集团，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集团，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4: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
1: 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

0: 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1: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3: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0: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的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生活。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1: 活动呢，他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

0: 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1: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2: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3: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2: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3: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线，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2: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0: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呀，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5: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2: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 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

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

0: 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运动体适能的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不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一个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主打一个珠联璧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两边的老师呢都姓刘，好不好？那我们先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大附中的体育教师，我叫刘俊威。
0: 热烈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成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刘老师呢共同来学习一下运动体适能。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进行一个提问，运动体适能都练什么？
1: 其实体适能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类型，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高效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同时还有精力去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的适应能力。
0: 运动体适能呢，如果从分类上来说是有几大类呢？
1: 它是分为两个维度，两大类，主要是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两大类。
0: 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动体适能它的一个概念呢？
1: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两个维度，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这个健康体适能呢，主要是指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我们的心肺耐力以及身体成分等等几个维度。然后运动技能体适能呢，主要是指爆发力啊、速度、灵敏协调这些。
0: 那刘博士呢，如果从您安全的角度上给我们进行推荐以及介绍，我们从年龄段划分，比如说儿童，我们应该练哪些适合运动体适能的项目呢？
2: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多的是他的灵敏协调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去提高他运动的技能。那对于一些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需要把他的肌肉的耐力以及平衡稳定去练好，保持一个自身的安全。所以是不同的人群走不同角度去考虑。
0: 如果练运动体适能的话，我们从服装啊，包括像我们鞋子上面选择，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1: 像我们的服装肯定是我们要穿着运动的服装，然后鞋子呢尽量是要减震好，然后我们的弹性要好，减震好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踝关节，然后我们的支撑稳定性要好一点的，同时我们的防滑也要好。
0: 那练好运动体适能会对我们生活的哪些地方起到一些帮助以及辅助作用呢？
1: 你像我们把下肢力量练好了以后，我们的下肢的基础力量有了，你像我们平时的走路啊、爬楼梯啊，这些都会有帮助。同时我们做一些深蹲类的练习，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像我们平时啊会做一些深蹲啊，以及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这些会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像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像羽毛球啊、篮球，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运动表现有提升。
0: 刚才呢我们学习了运动体适能相关的基础概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上来一位同学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配合。好，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篮球队的帕尔赞·帕尔哈提。
1: 咱们今天的训练呢，会训练到同学的哪些身体素质呢？
2: 像这个壶铃摇摆，它就是很好的可以练习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后侧链，我们下肢的臀大肌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对我们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0: 像哑铃的深蹲，我们可以分腿蹲，或者是高脚杯蹲，都可以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前侧、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力量，以及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
1: 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0: 好，首先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力量训练，是叫壶铃的摇摆。先从下肢开始，我们双脚分开一点，与我们的髋关节大概同宽，然后微微的下蹲，双手持壶铃放在体前，再蹲到我们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然后起的时候，我们髋关节主动伸展发力，通过我们臀大肌，对，将髋关节主动往前伸展，将壶铃顺势摆到我们的胸前，对，直臂，再来，走，动作稍微快一点，蹲，起。做的过程中，我们腰背一定要保持挺直，对，核心发力，走，配合上我们的呼吸，走，继续。对，蹲的时候吸气，然后摆的时候吐气，走，对，非常好，好，停。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练习，我们用到了哑铃，这个时候老师选择的是10千克的哑铃。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高脚杯的蹲，然后也是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双腿对分开与肩同宽，与髋同宽，然后核心收紧，将哑铃放在我们的胸前，腰背不要往后仰，核心收住，腰背挺直，对，然后缓慢的下蹲，对，蹲的时候蹲到我们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然后起。对，我们在蹲的时候，膝盖稍微外展，膝盖的方向要与我们脚尖的方向同一方向。对，脚尖稍微外展。对，我们首先我们的脚要分开一点，稍微外展，对，成一个八字形。然后膝关节的方向，对，要冲我们脚尖的方向。做的时候，我们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对，做慢一点，起。做的过程中，膝盖要保持发力，向外推，起。对，核心收住，核心收紧，保持哑铃，不要向前倾，走。再来，走。好，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用哑铃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练习，哑铃的分腿蹲。然后啊，还是我们请我们同学拿着哑铃，我们单侧负重。对，一只手负重，然后对侧的腿向前伸，伸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对，我们大概那个膝关节的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大概是90度就可以，然后后腿也是，不用伸得特别直，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前腿用力蹬地向上伸起，然后慢慢的蹲起，因为我们是单侧负重，所以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哑铃来带到身体向左边偏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练习者核心全程发力，保持稳定，去对抗它这个侧向的拉力。第三个练习是用到了一个徒手的核心练习，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平板支撑。然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要领。首先，我们对撑到地面上，用肘撑吧，肘撑，我们的腿稍微并紧一点。然后整个核心始终发力，对，这个时候撑住了以后，我们需要腰背、肩关节和我们的臀大肌、腿保持一条平行的直线，核心发力。这时候微微的抬头，不用抬这么高，不用抬这么高。好，收住核心，收住。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会为了省力，我们会把臀部凸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在腰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腰部就容易出现损伤。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会非常的紧张，对，放松。大概我们每组大概2到3分钟，撑住，好，停。然后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核心练习，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动态的核心练习，叫做死虫式。我也是经常带他们项目队在做核心练习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我们的双腿抬起来，对，收到我们的膝盖大概垂直于我们髋关节的位置，平躺放松。然后我们双手也举起来，对，现在我们像一个翻过来的虫子。

一样，带壳的甲壳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整个核心收紧，腹部发力，核心收紧。做的时候，我们对侧的肢体同时向身体的两端做伸展。

0: 我还贴不住地面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伸得这么靠下，我们的腿可以不用伸得那么往下。走，继续。对，到这儿就可以停。走。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大概一侧做15到20次，然后交换。
1: 好，来，我们小帕同学示范一下。第一个是壶铃摇摆的动作，啊，我们这会儿其实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好，我们停在最底端，停在最底端。这个错误动作，我想说的是，看他的腰。很多人啊，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腰上，他就会出现一个弓背塌腰的状态。那你的腰其实承受压力非常大，有可能造成腰部的一个急性拉伤，甚至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腰背挺直。好，然后到最底端的时候啊，是靠我们的臀部去发力，把自己整个人抬起来。我们再做一下，看到最底端。腰都是挺直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承受压力非常小，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下肢、臀部、腿部的这么一个肌肉力量，这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嗯，好的，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一个哑铃的高脚杯深蹲，我们可以请小帕同学再做一个哈、不太标准的示范。好，我们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关注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好，我们蹲到最低点停一下。
2: 哦，我看到他这个膝盖有些内扣。
1: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膝盖内扣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一些女同学。
2: 对对对，女同学一般做的时候就会，我们会往下跪着走，
1: 是的，
2: 往中间跪。
1: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当你的大腿膝盖方向和脚尖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内侧关节压力会非常的大。如果你拿的哑铃重量很大，或者说你做的次数很多啊，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可以看它脚后跟的位置，当它有时候蹲到最低的时候，脚后跟会有些稍微的抬起。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抬的比较多，你的身体会有个前后的晃动，再配合一个比较沉的哑铃，那有些人呢站得不稳，往前一倒或者往后一倒，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更多的去往后坐，好吧？屁股去往后坐，重心放在你的大腿还有脚的中间，这样就能非常好的保持一个上半身的稳定，我们动作还得更加安全。
2: 刘老师，我们看到了小帕，因为他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开始选择器械的时候，你给他选择的是10公斤。
0: 对。
2: 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个动作我们一开始应该怎样进行练习？
0: 像我们新手的小白去进行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徒手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高脚杯蹲，我们可以不负重，我们就做徒手的，把手放在体前，我们先把这个动作模式去建立好，然后我们在后面再逐步的增加重量。
2: 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增加？当我身体感觉达到怎样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负重了。
1: 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自己对于重量和疲劳程度的感知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进阶加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怎么去决定呢？就是当一个重量，我们如果能做每一组连续的15个到20个，你觉得还比较轻松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就已经不适合你了，太轻松。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一个重量，加到一个什么呢？加到一个你做大概10到15个，你觉得哎中等偏上的疲劳，那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2: 就是我不用做几组，只做15个就可以感受到。
1: 对，你做15个一组是能感受到，但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有训练效果，一般是做3到4组。
2: 小帕呢，你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可以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所以说专业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他们在选择器械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对于专业运动员，他的目标是一个运动表现更多的提高，他们普通人啊，其实主要是健康。那健康你既要表现得好，但主要的还是一个安全，我们不要受伤。
2: 那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肉群呢？
1: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示范，我们再对着这个动作说一下。我们这个高脚杯的下蹲，其实蹲到底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臀大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内侧的内收肌和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是一个同步发力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下肢整体去锻炼的功能性动作。
2: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1: 是的，
2: 非常的明显。好，
1: 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是吧？
3: 弓箭步，
1: 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单侧的弓箭步。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做高脚杯深蹲的时候会一样，就是你的大腿膝盖的方向和你的脚尖的方向它可能会不一致。以及我们走侧面来看，我们走侧面看的话呢，也有些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当你的膝盖太往前超的时候，脚后跟抬离了地面， 啊，看起来是你练小腿了，非常不稳，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0: 状态下是不安全的，很容易造成你的一个意外的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两点，第一呢，是把你的膝盖和脚尖对准一个方向，第二是要保持脚后跟的落地，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均匀稳定的状态，这样才更加安全。对，这样的话你也是一个垂直上下的，整个身体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中间，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基本稳定和平衡。
1: 刘博士，哎，我觉得您看他这个一边负重了，那另外一边呢他没有负重，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肌肉群的偏差？
0: 是的，你这个直觉的感觉啊，其实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单侧是为了去增加一个难度，练习它另外一侧的一个核心稳定，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我们不负重可以先放掉开始。在不负重你的身体相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先叉腰去做一个弓箭步。当你觉得可以完成的比较顺利，我们刚才说了每组完成15到20个、你还比较轻松，那就可以进阶到我们逐渐加一个哑铃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会更合适。
1: 那我同时双手拿可以吗？
0: 双手拿也可以，双手拿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负重，那就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加负重以及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双手拿和单手拿它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0: 这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双手拿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单纯是做一个负重去给你下肢增加压力，但我们单手拿它就像你
1: 强化。
0: 对，单手拿是一个核心不稳定的一个外界激活，你只有一边发力，那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去拉着，你就会向一边拽了，一定要这边的肌肉用力的把身体拽正了才能够去强化。那他为什么要练？是因为他是篮球运动员，经常有那种单侧对抗，我去撞他一下，他就需要另一边的力量去维持稳定，所以对他这个是很有用的。普通人也可以练，但最开始很容易不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小华同学，我们下面可以做第四个动作是什么来着？
2: 是平板支撑。
0: 来，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是耳熟能详，很多人一定见到过。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个塌腰的状态。这个状态你看起来它是用手在支撑，下肢也稳定，但如果你腰塌了，你的核心是非常受的压力非常大的，一定要靠腹部内部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让你的头、胸口、腰和下肢呈现一条完整的直线，所以这个才叫平板。如果它弯了，这个板就弯了，我们就不适合去做
1: 平板支撑。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多人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进行一个负重。
0: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做平板支撑的练习，它不是练力量。负重的时候是去强化你的力量，平板支撑是为了去练习你的稳定和耐力。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在这个支撑以及整体核心发力的情况下，你去维持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这个平板记录其实每个人如果能做个1分钟以上就已经还不错了。那你如果加那个重量，可能会出现一个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是你腰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不仅没有练到核心，反而腰容易受伤，所以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段子。
0: 是的，
1: 比如说把孩子背在自己的平板支撑上面支撑很长时间，或者是在上面进行很高的一个负重。
0: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动作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是的。
1: 那说完平板支撑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2: 下一个是死虫式的核心锻炼动作。
0: 我们这个死虫动作的要点是先让它四脚朝天啊，像虫子一样，然后我们是对侧的手和脚去做一个展开。可以看小帕同学现在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动作是他腰部的这个地方抬起来和塌了。当它塌了之后呢，你看起来是在动四肢，但和我们平板支撑一样，它就是平板支撑反过来塌腰。我们的正确练习是你可以先把手啊放在两个腰下边，放在手插在腰下面，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腰部贴地的感觉，用你的腰去压你的手往下压。好，然后我们再单侧的脚慢慢伸出去，这样让你能够做到一个腰既往下保持发力，四肢又去向外伸展，让你核心整个稳定。那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基础的发力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让它把手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侧的对侧的手去打开，非常好。好，好，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边。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是动四肢，其实我们练和稳定的都是核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练习完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肌肉松解和拉伸，要不您带小帕练一遍？
1: 没问题。好，小帕同学，我们今天就用泡沫轴啊，放松三个最常用的肌肉部位，特别是大腿的前侧、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啊，前侧是股四头肌，屁股是臀大肌、臀中肌，小腿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好吧？我们先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开始，需要你趴着啊，把泡沫轴压在你的大腿前侧肌肉。我们正常的一个泡沫轴啊，就是你上半身支撑去做一个前后的滚动，靠泡沫轴和体重的压力压在肌肉上，做一个深度肌肉的松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进阶。当你找到比较酸胀的位置之后，我们腿去做一个勾腿和放下来的动作，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你深层肌肉和浅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更有效的去松解我们的粘连的肌肉。什么感觉这会儿？
2: 比较酸。
1: 和你直接滚相比呢？
2: 疼痛会更明显一点。
1: 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你的深层的粘连点会能更有效松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臀中肌，你需要做的是先敲一个二郎腿，比方说对，然后将你的身体啊微微向左转，把你的重心压在左边半边屁股上，这样能更好的把泡沫轴的压力渗透到肌肉的深层，非常好。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它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角度下去找到你酸胀的一个肌肉点。好，我们做完臀部之后呢，你就顺势往后坐，把泡沫轴放到小腿的后方。对，你可以把你的右腿啊搭在左腿上，利用你腿的重量压在你的小腿上，非常好。这个也是前后先滚动，找到你觉得最酸胀的那个位置。一般是在大腿中间。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放松的动作，只需要做下面一条腿就可以。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腿先放下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腿你就这样放。
3: 对，
1: 好，我们再先放松，先放松。好，我们先去滚动，找到一个你最酸胀的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的动作。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运动就是能够让浅层和深层肌肉有个相互的滑动，能够更有效的松解我们的肌肉粘连。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松解之后呢，你再配合一些小腿的拉伸，就能够很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肌肉，会运动的更加健康。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呢，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4: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学习了五个动作。分别是壶铃摇摆、哑铃高脚杯蹲、哑铃分腿蹲，还有平板支撑和死虫式。这前三个动作主要是练习到了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综合力量啊，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啊、弹跳力这些。然后后面两个动作呢是一个核心的练习，会很好的提升一个我们核心的稳定能力。
1: 我觉得今天有两个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动作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步的分腿蹲，还是做壶铃的一个摇摆，你动作标准了才能不受伤。第二个呢，叫做循序渐进。我们说，无论你是不加重量，还是慢慢加重量，一定是选一个自己最适合的，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
2: 今天我就是更加认识到了这动作的标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然后每次运动完的泡沫轴拉伸呀、泡沫轴放松还有拉伸的重要性。
0: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全的锻炼、合理的规划起到训练的效果。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

0: 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

0: 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

0: 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2: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
0: 是
2: 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2: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0: 嗯，
2: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嗯，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2: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2: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2: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2: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嗯，
2: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2: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2: 嗯，
0: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2: 嗯，
0: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2: 嗯，
0: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2: 嗯，
0: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2: 嗯，
0: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2: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2: 嗯，
0: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2: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2: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0: 嗯，
2: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2: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0: 嗯
2: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2: 啊。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2: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2: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

0: 要了解对方的发展。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肩红刃具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

0: 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莹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

0: 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

0: 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

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

0: 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 可以往

0: 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

0: 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师呢，都跟我一样挥挥起了小手。来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王老师今天好优雅啊，今天。
2: 谢谢谢谢啊。
0: 行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非常优秀、非常先。

0: 非常智能的小明来给我们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1: 好的，要解锁这个道具线索，需要大家一起充满活力地对我说：“小明真可爱。”
0: 小明真可爱。哎呦，太假了，
2: 太假了，太假了，
0: 太假了！小明，咱们那个就是稍微回复一下正常好吗？
1: 解锁成功，请看你身后的道具。
0: 身后的道具
2: 啊，这个，
0: 中国风娃娃对吧？是位优雅的女性，穿一条红裙子来，小明对吗？
1: 请放在桌面上试试，
2: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
0: 不倒翁，
2: 这是个不倒翁啊。
0: 对，
2: 哎，那不倒翁象征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吧？
0: 体操。
2: 有可能，我觉得体育它都是顽强的。
0: 对，小明继续给线索吧。
1: 好的，请看大屏幕。
2: 啊，这是
0: 旭日东
2: 升。
0: 哎，对，反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说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可能能想起来，对吧？
2: 是，
0: 还有其他线索吗，小明？
1: 最后一条线索是一句话，只要是人就能被打倒。
0: 好的，来欢迎王旭老师。

0: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王旭。
1: 来，欢迎王旭老师。那王老师呢，您看啊，上一期呢我们是吃了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做什么咱们先不说，您先看看我们要不要做哪些运动，因为每期呢我们冠军来之前呢都得让我们先动一动。
0: 可以，其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运动是肩关节。有很多老师或者是长时间工作的人，他可能肩关节的肌肉比较紧张，这时候需要放松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锻炼方法，然后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所以您今天确实有备而来啊，您知道这两位呢全部都是大学老师，
2: 非常需要啊，
1: 对吧？说明他们很需要
2: 啊，有强烈需求。
1: 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呢？
0: 就是很简单的，家里有矿泉水的或者是饮料的瓶子就可以。如果是女性朋友呢，就可以稍微的这个瓶子小一点，就是重量越重的话你可能效果越明显，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来决定这个瓶子的装的水的液体的量。
1: 哦，那行，那根据我的承受范围就塌了。就塌了是吧？
3: 我拿个萝卜吧。
1: 拿个萝卜。我们俩是不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
0: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重量越重对我们效果越明显，其实他们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参与性的，
2: 重在参与是吧。
0: 来，我们把这个水重量压在这个肩上，让它承受大概30秒的时间。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它那个肩膀这块是慢慢有点酸啊。
0: 把这个重量拿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这个
2: 非常轻松，是吧？啊，
1: 那我觉得我们的稳定性都很好啊。
2: 来换换东西试试。
0: 对，换一下。
1: 哦，不用换了，不用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首先呢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你看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不动了。我觉得您太轻松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对于郝老师来说那就不是事儿。所以郝老师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两只手同时架两个瓶子。来，郝老师。
3: 太照顾我了。来。
1: 真的吗？
3: 真的。
1: 来，您到中间，这您必须得站 C 位，对吧？
2: 可以吗？
1: 可以吗？
3: 哇 ，OK。
2: 我太厉害了。
0: 30秒钟。
3: 啊，30秒。
1: 您帮我们报个菜名。
3: 油焖大虾，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油焖，
1: 油焖大虾。
3: 我已经这胳膊有点受不了了。
0: 再说出5个来就可以。
3: 蒜蓉黄瓜。
1: 他在动。
0: 再来。
3: 鸡蛋炒苦瓜。啊。蒜蓉西兰花。蒜蓉荷兰豆。
2: 可以。最后一个。
3: 豉汁芥兰。
2: 太厉害了，
0: 感觉如何？
4: 酸了是吧？
0: 把这个负重取下会有什么感觉？
3: 特轻松的一种感觉。
0: 那就达到效果了。
1: 郝老师呢，刚才您这样练过，其实我就想问您一下，平时在我们以前的就是学艺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
3: 有，像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翻锅，学习的时候专门是端着锅去翻沙子，一是练手腕力量，二是练臂力。
1: 真没出汗啊，我本来以为还要您要出点汗。

0: 看呐，人家是有功底的，
1: 有厉害厉害的。
0: 是不是我们经常练这个动作的？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这个瘦
2: 白白肉，这个很需要啊。
0: 对，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也挺方便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运动呢？
1: 可以，就是再加一点难度，就是两个矿泉水放，然后下蹲，然后练膝关节。
0: 来，我试试，我试试，我试试。好，来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油蛋大沙，跳起来！
2: 这了不起啊！
0: 我取不下来了。
2: 来来来，赶紧卸掉，赶紧卸掉。
0: 对，
2: 给你点赞，给你点赞。
1: 美女主持人，
0: 我这个肩膀还是有点酸的。确实它可以起到一定锻炼效果，
2: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锻炼它还是要起到一个循序渐进。
2: 对对对，
0: 那首先就像您说的，当然我这个功力很深厚的，就我经常练习所以我能用到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练的时候还是从小的一些开始。
1: 对，有一定的娱乐和这个锻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0: 挺好玩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行，好的。那个上次那个虾我们吃过了，咱先看今天做什么。
3: 好的，
1: 哦，今天就是想吃一个粤菜系的，有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0: 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眼神在不停的这样搜罗。
1: 哟，我看到一个食材有菠萝。
0: 菠萝是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个
1: 这个是粤菜系的菠萝咕老肉，因为我就是北京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所以很喜欢吃这道粤菜，希望大厨能够满足今天的愿望。
3: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这道菠萝咕老肉。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万金食堂美味健康。
0: 好的，两位大厨二厨可以上手了。你看
2: 这个服装都很统一啊。
0: 对，刚才老师就说了，他今天专门穿了一件白色是吧？
1: 对，向大厨统一看齐。
0: 行啊，
1: 学习一下。
3: 今天你说想吃点
1: 菠萝咕老肉。
3: 菠萝咕老肉。
1: 嗯，
3: 今天奥运冠军来了，咱们就满足一下。
1: 非常荣幸。
3: 帮我把这个菠萝给切一下吧。
1: 好吧。这些就可以了吗？
3: 对，这个肉，咱们给它提前已经腌制了，加点盐，加点葱姜水，给它腌了一下。这个，对，这个糊呢，就是一半面粉，一半淀粉。
0: 要不您可以继续切着，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个那个水果拼盘。
1: 大厨满足我的愿，吃菠萝锅烧我满足你们两个的愿。
2: 谢谢两位大厨。
3: 把这个肉放在里边。
2: 咱们这个肉是里脊肉是吗？
3: 对，猪里脊。
2: 因为像咱们一般做肉的时候的话，可能都希望肉嫩一点，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就是里脊肉应该是猪背上那一段肉，所以它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基本脂肪含量非常少，所以这整道菜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菠萝的话，大家可能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扎舌头的感觉，这个主要跟里面的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有关系。那菠萝蛋白酶的话呢，跟我们肉质在一块儿，它其实可以起到嫩化肉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咱们的这个里脊肉再加菠萝的话，酸甜可口是吧，然后也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食欲。其实像这种酸甜口的菜系的话，我们刚才还在想呢，像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是北京的菜是吧，然后还有东北的菜是不是也有酸甜口的
3: 锅包肉？
2: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溜肉段吧，也是油炸的。
3: 对，这菜要经过一次复炸，二次炸油。
1: 为什么要复炸呢？
3: 复炸一下让外边这个糊比较那酥脆，所以说头一次的油温大概3-4成热
2: 啊，就不是很热的时候。
3: 对，等它炸成金黄色。
1: 这个土豆淀粉跟玉米淀粉有什么区别吗？
3: 一般的咱们挂糊的话，一般的用的是那个玉米淀粉，勾芡的时候咱们一般用那个生粉。
1: 生粉啊，明白。哇，这个相当漂亮，这个、
2: 这个真的是金黄色的出锅哈。
3: 对，这一会儿咱们还要经过一个二次的复炸。
2: 复炸，
3: 对。
0: 郝老师，您此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二王老师在您的身边，就是郝老师，您现在感觉到您的生活是不是无限美好？
3: 对，两位美女，而且还有一个奥运冠军，一个是营养师。
0: 对，然后您在旁边，哎呀，肉掉啦！
2: 哎呀！没事没事，我来负责剪。
0: 你不要激动。

0: 好酥啊，那个壳非常的酥脆，
1: 嗯，一看就是肉眼可见。
2: 这会儿要让它油温升到五六成热
1: 啊。
0: 这是二炸吗？这是
2: 对二次复炸，这会儿再炸的话，就是让它这个外边这个咱们刚才挂的这个糊的这个壳让它酥脆。
0: 就通过这两次炸的话，然后咱们的这个肉已经就基本熟了。
2: 对，已经熟了。这会儿油温已经下来了，咱们把这个辅料青红椒给它过一下油。
0: 哇，现在开始炒糖色了。
2: 对。咱们再来一点番茄，让它颜色更漂亮一点。
1: 这个糖放多少呢？大概量
2: 番茄的二分之一差不多，稍微的加一点盐，一丁点就够。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们那个肉里边已经有了。好，
0: 哇，最后一步。
2: 好，这会儿咱们翻锅，这会儿咱们再稍微的给它
1: 淋
2: 一点亮油。出锅装盘，
0: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哎，真的好看，黄的、绿的、红的。好的，我们的爱心菠萝咕老肉，大家请看，来出锅，
3: 太棒了！

0: 再次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很荣幸，谢谢。
2: 哇，这个是咱们这个酸梅饮是吧？酸甜可口。
0: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配一个酸梅饮啊？
3: 今天咱们都酸一块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酸梅汤更适合去
4: 夏天，
2: 对对对对对，
3: 开胃。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这四道菜吧。
3: 首先呢，这是一道那个菠萝咕老肉。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其实就是酸甜，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这个呢就是那个番茄炖牛腩啊。
2: 这个也很经典。
3: 对，颜色上比较喜庆，看着那种。这个是酸菜炒粉皮儿，这个呢是醋溜鸡蛋。
2: 都是酸的，酸的，酸的，酸的。哇，今天真是生津开胃。
0: 来吧，来，大家开始动筷子，
2: 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
5: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菠萝咕老肉跟那个糖醋里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他们的汁儿不一样啊。那糖醋里脊它颜色应该就是用酱油找出来的，那个酸度就是用米醋找出来的。它那汁儿出来是红亮红亮的，枣红色的那种。
5: 那就典型的一个北方的肉，
2: 靠酱油来上色。
3: 对，但是它那个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稍微有一点出入。
5: 对。
0: 而且好多人他们都说，就是吃糖醋，这基本上跟就是比如说减肥的、减脂的一些人好像
2: 相违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它炸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因为它裹这个挂这个面糊。然后在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面它其实会吸油，咱们这个挂的这个糊的话，那个透薄其实跟它吸油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可以稍微少挂点糊，然后就保证它的有这样一个外面这个酥脆的壳就可以了。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6: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0克，蛋白质含量为80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15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小时。
0: 王老师，我们在上一次咱们节目中啊，您就提到过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走上了咱们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啊。妈妈也是体育方面的专业吗？
7: 不是。
0: 就是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7: 对对对对对。
0: 那她平时对您的就是在体育方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的？
7: 是很支持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艰难的，因为训练是很辛苦的。在中途中得到了妈妈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条路。
0: 那妈妈是一个就是你想练就练，你不想练，孩子你必须练，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吗？
2: 虎妈是吧？
0: 是虎妈，
2: 对，虎妈。
7: 不是的，她是比较鼓励我和肯定的一种态度，没有去否定过我。比如说我不想练了，他说先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然后再慢慢的告诉我这个如果你不练你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慢慢心里面我就会对

0: 自己的观念会产生了这个动摇，然后就是还是会去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1: 嗯，也就是说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先可以持一个否定态度，先去耐心的去倾听。
0: 对对对。
1: 然后听完之后呢，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事情呢比较站理，他就会去接纳你的很多意见，然后帮你去分析。因为当时您说您8岁时候开始练，其实也很小嘛，
2: 是还是小孩呢。
0: 对对对，
1: 很多时候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的能考虑的很周全。
0: 对对对，因为在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
1: 嗯，
0: 所以家长会给你做一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1: 嗯，王老师，您在家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层呢？
2: 我属于被决策层。
1: 那您和您的爱人是平时一个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分工？
2: 我觉得可能跟王老师的妈妈的态度是差不多，我肯定会支持他们的所有决定，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他们采纳的话 OK， 如果不采纳的话我也会就是默默的支持，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我还会有怀抱安慰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对，
0: 您呢？
3: 我们家是一个男孩，有过这种情况
1: 是吗？哦，
3: 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去打他，犯点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呢，该讲道理的时候你都要去讲道理。
0: 对对对。
1: 那您家是您讲道理还是您爱人讲道理？
3: 一般是我讲道理。
1: 你是边切着菜边讲道理吧？
2: 我们今天来讲个道理啊。
3: 其实要按我培养孩子呢，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毕竟是一个厨师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又培养出来一个人民教师，我感觉我很成功了。我感觉我
1: 家庭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很小嘛，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取决于家长的一个信心跟信念。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小时候是学舞蹈的，学舞蹈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城市下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雨，我妈妈当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说的说是那个，我说妈今天别去了，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把你自行车就给骑坏了，其实我当时就特别不想去，
2: 还是找借口是吧？
1: 对，我说我不想去。后来我妈妈想了一下，就是那个自行车确实也挺贵的，然后她就拉着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到一个水沟一样，我妈把自行车扛了起来，然后拉着我，对，拉着我，然后就走去上课。结果等到我到了教室之后，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和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就上了个1对1的课，没有一个小朋友来，就是因为我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了。
0: 因为
1: 我当时。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呢，他们都说你要尊重孩子，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对于当时只有7、8岁的我，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哎，我妈妈坚持下来了，可能我就能够坚持下来。
2: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家长的这个决策，然后对于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像您说的，很多的音乐舞蹈其实都很苦，然后最主要还是看家长的坚持。对，
1: 那妈妈会让你从小定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吗？
0: 我妈妈给我，其实当时就是给我鼓励，但是给我设立，就是教会我设立远大目标理想的这种是我的教练。你的认知能决定你要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当时我的教练一直在给我信念，让我去朝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1: 因为当时我记得上一期您说过是2004年才第一次入奥运会。
0: 对对对。
1: 那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当世界冠军。
0: 因为我的教练他已经培养过15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培养更高一级的奥运冠军。对。
1: 所以当时他给您定的目标就是奥运冠军。
0: 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父母有了这样的坚定的意志，然后我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也很感谢我的教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品质，我才能跟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1: 那现在您的工作是一名教练员，也跟当初您的教练一样，那您会为孩子树立一个特别远大的一个目标吗？
0: 会，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教会他们先立志，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艰苦的去磨练，要经过无数次很多次的这个失败的痛苦的经历，然后最后才能把你这个磨练成这种状态吧，应该说是。
1: 你看，我觉得王老师呢就是在这儿说这个磨练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淡然的。
2: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难想象一个8岁的小朋友是吧， 然后到十八岁这十年的。

0: 期间，然后从北京走到了奥运舞台，然后这中间的磨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比如说包括的家人还有教练，方方面面的这个团队呀，都是帮助协助我，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最后能够成功。
2: 对，刚才呢我听到王老师在说设定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古语啊，他说的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呢到最终呢我们的目标没有实现，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们的收获呢一定会比别人多的。
1: 对对对，是的。
2: 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先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我去分阶段实现它的一些故事呢？
0: 像我的话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跑马拉松的，因为马拉松的话它全马的话差不多40多公里，跑下来的话要3-4个小时，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先跑一个就是半马，迷你。
2: 迷你
0: 对，先跑迷你，对，然后再跑半马，然后再慢慢往过走。其实我觉得立目标的话呢，就是不能立太高的目标，对我来说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离自己蹦一下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是一定要蹦起来才行，而不是这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走，我们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是我的想法。
1: 其实你立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0: 对，
1: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说去立一个很难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目标去，所以你那个目标其实已经很高了，只是你觉得我先一点一点去做，就这样。
2: 谢谢谢谢。那您有没有一些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分阶段实现呢？
3: 其实像我们做菜吧，其实我们也要是参加一些
1: 比赛，
3: 什么市级的呀、全国的呀，甚至有些世界的比赛，我们也是有的。你看，我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就得先从初赛开始，初赛、复赛，最后进入全国比赛。
0: 这整个过程应该也挺艰辛的。
3: 也挺艰辛的，每道菜你都得设计好。
2: 有没有那种熬夜呀、然后几天不回家？
3: 有，那太普遍了，太普遍了。
2: 太普遍了。
1: 那您心中最终的梦想的成绩是什么？一开始
3: 就我的梦想就是能上世界上去参加一次比赛，但是这个目标很远大。
2: 哦，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朝着这样一步步去实现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取之其上得乎其中，取之其中得乎其下，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职场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在职场呢，你想定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就算你没有完成，那你收获肯定比那个低目标要多很多。我学习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是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这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只要你眼里有高山，脚下有行动，你收获呢就一定不是平原。
0: 是的。
2: 所以为了我们的目标，大家继续努力吧。
0: 好的，
2: 好的，来，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关键时刻。
1: 谢谢。
2: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远大的志向是起点，也是终点路上的光。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分工还可以再变一下，对不对？你看，一个人坐着，一个人歇着，然后旁边你可以去解说一下这个营养，要不然你也当那主持了。
0: 我谢谢你啊，
2: 我可以独立当看客的，无所谓的。
0: 我过来给大厨打下手。
1: 看我们负责干活，然后你就负责吃。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1: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全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啊，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啊，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啊，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0: 一件事的
1: 啊，一件事的
0: 对
1: 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0: 嗯，
1: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嗯，
1: 产业对我们高技能的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成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书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0: 嗯，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
0: 嗯，
2: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

不会，要么压根不懂。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

0: 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但是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气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啊，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4: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啊，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

0: 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试、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呢，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1: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训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共同参与这个就是教材的改革工作啊。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2: 企业组长，
1: 企业组长，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2: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1: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3: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产教融合共同体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莱沃，

0: 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1: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3: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2: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4: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5: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2: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1: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员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

0: 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1: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1到100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2: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个亿，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并不只是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还有客户服务这些过程当中去，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3: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3: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来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0: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2: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

0: 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谢谢。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让我们的人才不
0: 想毕业，容易容越存在。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祝福。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

0: 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恰恰它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

0: 企业的优势，麒麟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

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

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精彩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八一学校进行体育特色在线课《心肺功能大挑战》的教学展示，让我们相聚线上，一起运动起来吧。
1: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2: 老师好。
1: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希望同学们能有同样的收获。来，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心肺功能大挑战，开始我们今天的准备活动。首先我们做头部运动，绕环。活动完头部之后呢，我们活动

一下肩。好，两脚打开，比肩要宽一些。好，两手扶住膝关节。好，顶肩的动作向前，压一下我们的肩。肩部扰环的动作，活动一下我们的肩关节，先向前扰环。好，向前可以做击掌的动作。好，向后同样做击掌的动作，体侧的动作。好，两臂侧平举。好，一手向后侧弯，起转的动作，两臂前举。做腰部扰环。好，手托住腰，全身的运动。好，两脚并拢。好，一二上举。好，三四摸你的左腿，五六换腿，七八蹲下去起来。好，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四压腿，右腿伸直，右脚的脚尖朝上，左手扶住你的左腿的膝关节，弓步压腿，左脚的脚后跟可以抬起来。好，左手撑地，右手打开向上。好，我们还可以两手交叉向上，同时也活动了我们的腰，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脚腕，活动一下我们的踝腕关节。无绳跳绳，原地小跳，我们做20次。我们做一个交叉跳。好，我们做20次。好，准备活动我们就做到这儿。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练习。在体育课中呀，这个心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啊，体育老师呢就可以用这个数值来衡量这个运动量是不是适合这个孩子。比如说可以监测到他的运动负荷、运动强度、运动密度。咱们初中的孩子他可能13岁左右，心率在130到150之间，这个之间的心率呢应该是比较适合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第一个动作呀，我们先做开合跳，先来看老师的示范。要求呢就是你的双脚要同时离开地面，然后呢你的双手在头上击掌。好，这个动作呢我们做20次。加油加油，脚下要有弹性，踝关节用力，头上击掌。好，我们第二组呢加大难度，我们做一个屈臂加直臂的动作，先看老师的示范。好，这一组呢我们做20次。加油，调整呼吸，调整呼吸，头上击掌，双脚同时，脚下要有弹性。非常好非常好。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胯下击掌，先看老师的示范。首先两臂蹬平侧平举，然后你的两个手在你的胯下做击掌动作，你这个腿啊要尽量高抬，抬到你胸部的位置，还原成侧平举，大腿带动小腿向上。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注意你脚腕的力量要使上劲儿。好，我们第一组做20次。大腿高抬，非常好，两臂端平。好，大家呢原地啊溜达一下，我们刚做完之后呢会感觉呢有一些喘不上气来，这都是正常的现象。运动之后呀不要马上坐下或者停下来，我们呢可以溜达一下走一圈，因为运动之后呢如果你马上停下来，你的心脏呢会承受不住运动负荷。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做完运动之后一定等心率平静下来，然后呢再停在原地。第二组呀加大一些难度，希望同学们呢把支撑腿呀要完全离开地面。好，先看老师做一下示范。脚要弹起来，下面的支撑腿要弹起来，要离开地面啊！这就是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心肺，然后下肢，还对你的这个踝关节啊有一定的锻炼的效果。好，这个动作呢，我们做20次。脚抬起来，大腿靠近你的胸部，非常棒，加油加油！好，同时调整你的呼吸，加油加油！大腿继续高抬，两臂端平。非常棒。好，刚才咱们说过运动之后不可以马上停下来，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要来回走一走，来回走一走，然后再回到现在上课的地方。
1: 这节课老师教我们的一些心肺功能的知识，我在这节课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经常练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劳累。
2: 通过老师的体育课，我的运动能力得到了提升。心肺功能就是自己在出去长跑的时候可以跑得更远了，跑完之后不会喘得那么厉害了。
3: 我觉得第一次接触这些运动时，他们非常新颖，也练习到了我的局部力量。
0: 这节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有一个同学做开合跳的时候，然后呢他超过了咱们规定的，比如说30个，他还在30个之后他还在继续做，课上的这个积极性特别的高，然后呢锻炼的这种欲望很强，也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下面一个动作呀是徒手深蹲，先看老师做一下示范，正面的，侧面示范。那这个动作呢不光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同样呢更加的锻炼你的下肢的爆发力。那么要求呢是两脚要宽于肩，脚尖外展，在做的时候呢你的腰背一定是挺直的，是这样直着的，不可以呢这样弓着，对，像坐在板凳上一样，腰背挺直，练的是大腿，大腿尽量呢是蹲平的，像我们坐在板凳上一样。好，第一组我们做15个，同时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调整你的呼吸，与呼吸配合，大腿呢尽量的蹲到水平的位置，加油加油，非常棒啊。这个动作呀特别增强你的下肢力量，比如我们的立定跳远、纵跳摸高都是用到你下肢的力量，那么呢这也是增加你弹跳力和爆发力的一个练习方法。还是同样的动作，只是呢我们加大了难度，看是怎么加大的。刚才蹲的动作之后我们要跳起来，再还原，再看一遍啊，跳起来还原，变成了刚才的动作。好，我们要求呢连续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做10次，注意两个脚的宽度要比肩略宽，直着往上跳啊，非常棒啊。大家是不是感觉腿有点累了，抖抖腿啊。下一组动作呢我们进行一个计时挑战赛，好，是高抬腿的动作，先看老师做一下示范。两手交叉放在腹前，大腿去找你的手，不可以手去找大腿啊，大腿去找你的手，抬起来。好，看侧面示范，大腿去找手，频率要快，每一次呢你的腿都够到你的手。下面呢我们做20秒的计时比赛，频率要快，频率要快，加油加油，非常棒非常棒，加油加油。好，大腿高抬，大腿高抬，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非常棒啊。好，那这个动作呢能快速提高你的心肺功能。在体质健康测试里边啊，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肺活量的测试。肺活量测试呢是看它的数值大与小，那如果有的同学呢吹肺活量的数值比较大呢，就说明呢他的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好。今天我们的体育课上啊，更多的是练到了我们的心肺功能，那么也会提高我们的肺活量。下一个动作呀我们做俯身平板开合跳，刚才我们做了直立的开合跳，对不对？下面呢我们加大一点难度，然后做俯身的，两臂呢是直臂，然后看老师做示范。同样两臂与肩同宽，两脚与肩同宽，要求直臂，好，两脚合拢打开，同样呢是保持你核心的稳定性，然后尽量身体不要晃动，身体变成一条直线。好，下面我们做第一组20个，身体尽量不要晃动啊，非常棒。好，臀部不要撅得太高啊，身体像个平板一样，非常好，腿开合开合，好的，很棒。这组动作呢叫俯身登山跑，刚才我们做了向上

0: 样的高抬腿的动作，对不对？这次呢，我们做俯身的，先看老师做示范。
1: 好，大腿向胸部抬起来。好，连续，
0: 尽量让你的大腿靠近你的胸部。同样，身体呢不要来回晃动，臀部不要撅太高，还是一个平板。好，下面咱们就开始今天的20秒挑战赛，准备，开始。好，大腿高抬，尽量靠近胸部，非常好，注意频率，频率要快，频率要快，臀部不要太高。第二组呢，同样呢要求是大腿高抬，但是我提高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你呢频率和节奏要做出来。第二组，准备，开始。很好，频率要快，注意节奏，臀部再低一点。很好，节奏，节奏啊，频率，频率，频率，很好，很好啊，非常棒。好的，哇，60、70，非常棒，加油，加油，加油！你们好样的，同学们，非常棒。好的，大家调整一下呼吸。
2: 通过老师这节体育课，我觉得我自己的运动实力是有提升的。在心肺功能这个方面，我发现自己对呼吸的协调性是有不错的提升，找到了方法。
3: 第一次做这些练习时，所训练的部位会有酸痛的感觉，而心肺功能的训练对我来说的难点就是稳定性，如俯身、蹲身、跑，可以在这方面有像卷腹这类的训练。
4: 俯身、蹲身、跑会觉得比较吃力，但是做完之后身体也得到了锻炼，自己也会非常兴奋和高兴。
0: 其实线上的教学呀，难点呢是有时候可能网络会卡顿，然后呢跟学生的效果呢，就是互动的效果没有线下好。作为女体老师呀，我和学生的互动呢还是不错的，因为女老师有一个优势，就是亲和力还不错。同学们，我们基本部分的练习内容呀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做一下今天的拉伸的动作。今天我们主要练到了腿部力量，对不对？好，我们先做第一个拉伸的动作，拉伸一下你大腿的前侧韧带。好，如果我站不稳呢，可以扶一个墙，大小腿折叠，大家有感觉到啊，大腿的前侧韧带有拉伸的感觉。好，我们静止呢20秒，拉完了大腿的前侧韧带之后呀，我们拉一下大腿的后侧韧带，看看这个动作有一点难度啊。如果你站不稳的话呢，你可以扶一个墙，好，一腿支撑，一个腿呢大腿折叠。好，身体尽量往前趴，你会感觉到你大腿的后侧韧带有拉伸的感觉。我们这个呢静止5秒钟就可以了。好的，同学们可以扶墙啊，可以扶墙有一个支撑啊，身体可以尽量往前趴一下，就感觉你大腿的这个后侧韧带啊有拉伸的感觉。拉伸完大腿，我们拉伸一下小腿。小腿怎么拉伸呢？看一下啊，我们一个脚支撑，另外一个脚呢向前勾脚尖。好，大家会感觉这个时候小腿啊这个地方有撑拉的感觉。好，我们可以压一压，撑一撑，5秒、10秒都可以。好，我们换腿，我们再做一个拉伸的动作，一个脚在前，一个脚在后。好，让你侧边的肌肉做一个拉伸伸展。同样，我们可以静止10秒钟。好，换另一侧。教大家一个特别有效的拉伸你后边这个大腿肌肉群的动作啊，看老师做示范啊。好，大小腿折叠，我们在垫子上啊，身体趴下去，用身体重量压住你这个腿，会感觉到你大腿的后侧韧带啊非常的有这个拉伸的感觉。我们可以静止10秒钟，这个动作呢非常有效的缓解运动后的疲劳。好，我们换另一侧。好，拉伸动作就做到这儿。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课后作业需要大家完成，就是我们今天课上的一个开合跳的动作。我们做54一组，做4

0: 组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同学们，假期的时候一定要坚持锻炼，这样呢，假期回来之后呀，我们就能更好地投入到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同学们，加油！
1: 这堂课的教学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师生之间的这种互动，所以我们的老师们现在。

0: 时间，同时也给孩子们留下一些可以具有挑战性的一些问题，让孩子们把注意力专注于这样的问题的解决，这样能够很好的控制对于学生在家自己学习的这样一个时间上和这个专注度的这样一些缺失。
1: 最后，欢迎同学们收看本期的体育小课堂。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心肺功能那些事儿。那么，心肺功能到底是什么？大家是否有所耳闻呢？当代医学理论界认为，心肺功能是指人体摄取氧气和将氧气转化成为能量的一种能力。在心肺运转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心脏制血、泵血功能、肺部摄氧、气体交换功能以及肌肉使用这些氧气的功能。现如今啊，体育学界已将心肺功能设定为衡量人体生理机能的重要标志。在生活中，心肺功能同样也是反映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那不仅仅是当代，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心肺功能啊就已经受到古代医者们的关注了。《黄帝内经》中记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冲在血脉。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冲在皮。可见心肺功能不仅在于维系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行，更是神与气的根本所在。那么居家学习期间，同学们又该如何进行心肺功能的训练呢？选择一处室内较为开阔的场地，有关心肺的训练就可以随机展开了。胯下击掌、徒手深蹲、高抬腿、俯身平板开合跳等训练，这些方式啊都能有效增强心肌与肺肌。那些过程中，同学们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每组动作完成后都要进行短暂的休息。不仅如此，锻炼结束后的放松与拉伸也是必要的。大家要注意，不要因贪图一时的数量而影响质量，这样是得不偿失的。那除了日常的训练，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食物都有强健心肺的功效。胡萝卜中富含大量的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促进血液循环等作用，适量食用具有暖身、调理内脏等功效，对心肺功能益处多多。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的蓝莓不仅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同时啊还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此外，西红柿、紫甘蓝、紫薯等食物都是增强心肺功能的绝佳食材。同学们，强身健体，增强心肺，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赶快叫上自己的爸爸妈妈，让我们一起发动全家，一起运动起来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

0: 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

0: 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

0: 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计算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1: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
0: 运维，
1: 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0: 对，
1: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计算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计算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做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对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些培养的问题。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

0: 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1: 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训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训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所以是既有技术上的磨合，同时也有文化上的、精神上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融合啊。在正常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想要做的，但现在实行了三组长制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在机制上捋得更顺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常态？您感受得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2: 我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我们三个组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闭环。由毛会长先从行业的一个大的方向上提出了需求，然后由我们贺校长在进行人员的这个培养，最后到我这儿是一个完成的一个闭环，在我这儿进行了一个验证。然后这个不断的进行迭代，加速了我们去满足制造强国对人才战略的一个需求。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毛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

0: 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啊反馈给学校，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包括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线上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院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建设一个中试平台。通过中试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的话，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那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

0: 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1: 高精的人才集成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嗯，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嗯，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嗯，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1: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畅。嗯，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嗯，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嗯，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嗯，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0: 嗯，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精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嗯，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0: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

0: 上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的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这次来讲，刚才贺校长说的，拿大连机床，我们陈涛就是一名工匠型的教师，他不但参与了自己的这个编写教材，而且他还把自己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传授到我们这个课本中去，给我们整个的职业技能人员进行授课。因此呢，我们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为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这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整个叫集群培养计划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和效果。
1: 从企业标准进课堂到数字教材破局，从校校协同育人到校企实训共建，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正以三组长制为纽带，打破校企壁垒，贯通产教链路。截至目前，全国14所高职院校组成的校校集群已形成可复制的教学成果，辐射近1000所同类院校。企业实训基地年均培养数千人次，越来越多掌握核心技术的毕业生带着对产业的认知与热爱，直接走上智能产线运维、高端机床装调等关键岗位，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鲜血液。现在呢，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2: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3: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家呢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浙江中国》。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5: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容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0: 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1: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

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双方

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职通高招职教季，
5: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6: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5: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7: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8: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

步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得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推动建设体育强国，青少年呢是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教学主任王长柏，欢迎王老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长于浩，欢迎于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分别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首先呢，请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呢主要负责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因为我们是集团化办学，要负责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教师的培训，以及我们体育教师的一些竞赛活动，还有校区之间的一些体育的比赛。同时呢，重点负责我们主校区一些体育工作，并且自身呢也进行课堂的一些教学。
2: 那于老师您承担的是什么工作？
0: 我更多的负责教科研的引领，包括平时教研活动的开展规划以及落实，可能更多的是细节方面的。
2: 我们知道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呢是1956年建校的。
1: 对，
2: 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所学校的发展，包括它的体育的发展。所以接下来也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小学的整体情况。
1: 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呢是为幸福人生奠基。那么通过呢幸福人生从健康起航，幸福人生用道德引航，

0: 幸福人生呢，让习惯护航，幸福人生成能力远航的四个方面来实现育人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些年学校的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一栋楼，那么逐渐呢，我们发展幸福村一小和二小的我们这种合并，到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雄安校区、贵阳校区，还有呢我们的密云校区，18个这个校区20址办学的一个规模。在这些年过程当中呢，那么其实更多的就是老师们不断的这个投入到教学，让学校在育人的理念和实施过程当中赢得了更多家长的认可。
1: 当然我知道于老师在学校工作是有20年的时间，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您都是见证者哈。那跟我们说一说学校在体育这一方面您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
2: 最开始我到学校之后是主要是发展田径项目，那么所有的孩子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最基础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足球、篮球、游泳、拉拉操、以及现在的我们在冬奥会前后也大力发展冰球、冰雪项目等等这些项目，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1: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了，而且现在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都在说要建设体育强国，那这其中其实学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哈。那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0: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体育课程。因为课程是在学校体育落实的过程当中是最主要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属于课外体育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或者以年级为单位那么参与的一些活动。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课余的体育训练，其实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所谓的叫社团或者叫校队。让一部分孩子呢以兴趣为一个基础，完了去进一步提升。第四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校园的一些组织的竞赛。这几部分组成了我们一个学校的整体的体育工作。
2: 体育课呢分两方面，一个是常规体育课，我们现在呢算是实验校。一二年级呢是每周每班五节体育课，三至六呢是四节，下学期可能很大程度上每个年级都是五节课。所以在数量上让孩子有更多的对体育的一种感悟和体验。在这方面还有呢，常规课这个其中的五节课我们拿出来两节课作为选修课。那么选修课呢，就是让孩子我先去体验体验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篮球、足球，这是我们常规的排球啊、三大球，包括说游泳啊、花样跳绳啊，包括原来还开展过轮滑，包括拳击等等这些项目呢，让孩子有一更多的体会，体会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对哪个项目有兴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先提起对运动的兴趣。这是第一。包括您刚才王主任所说的课外活动，那么课外活动呢，我们也是利用40分钟的时间，比如说这年级有六个班或者八个班，那我就设置相应的六个活动、八个活动，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的安排进行轮换，让每个班都能感受到相应的活动不同的体会，从而发展孩子的这个体育的综合能力。比如说接力跑啊、砍包啊、包括说障碍啊、跳绳啊、一些垫上的练习啊。根据不同年级那我们可以有不同难度的设置。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以登山跑俯撑，其实我们就是平时做俯卧撑的一个基本的姿势。那么抬腿做登山跑这个动作是一个最基础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手不动脚动，是吧，这是一种脚不动手动等等，包括速度的变化、频率的快慢，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我们可以不同难度形成不同年级的项目，所以就很丰富了。所以这个呢是课外体育活动。我们的社团最开始是以

0: 才所提到的田径社团，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径分竞赛项目啊、田赛项目，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拓展球类项目呢，更吸引孩子。
1: 嗯，
0: 尤其是篮球啊，孩子适合对抗啊，排球啊，可能女生更喜爱一些。
1: 嗯，
0: 所以衍生出这些项目，也是给更多的孩子以选择。
1: 嗯，
0: 啊，包括游泳，游泳是属于生存项目，包括我们现在，在选修课重点开设的体操项目。
1: 嗯，
0: 刚才还提到了
2: 校园竞赛
0: 啊，校园竞赛，我们最开始设计的可能几个周围的兄弟学校进行比赛，还有就是年级间的，我们这一个年级间几个班进行比赛，选拔不同水平的层次，可以到社团啊，包括校队啊。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孩子如果想提高的更好，那我们也结合集团的资源，我们做集团内部的，开始是3个学校、4个学校，慢慢过渡到5个学校。
2: 对，
0: 这样校区间的一个竞赛，
1: 嗯，
0: 这样呢就给孩子更多的竞争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很丰富、不同层次、多元化的体育课程和体育项目以及体育活动。
1: 嗯，其实能够听出来学校是很重视体育的，
2: 对，
1: 而且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了，
2: 嗯，
1: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有体育课，有体育的课外社团，还有竞赛等等。
2: 嗯，对，
1: 那同学们对于这些的反馈是什么样子的？积极度高吗？
2: 举例子，我们这个学期，进行的篮球的比赛，我们呢持续了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啊，1到6年级的孩子都参与，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像6年级的孩子，这是第5届，他是从2年级就开始参与。所以每年都特别期待，
1: 嗯，
2: 有的足球好的呢，他就期待足球的这个联赛；篮球好的呢，他就期待篮球这个联赛，
1: 嗯，
0: 包括你下边加油的、呐喊的，
1: 嗯，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参与的，也要使劲喊的过程当中消耗，并不一定比场上同学消耗少，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在做孩子的引导，
1: 嗯，
0: 让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这个竞赛当中，有了体验才有感受，
1: 嗯。其实这个参与不仅仅是说我参与到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比赛，而是甚至我听说啊，咱们学校是有体育节，对吗？
2: 嗯，
1: 可能孩子们，即便我不会跑步，我不会具体某一个运动项目，但我也会参与其中。
2: 对，像有很多孩子制作了一些这种，
1: 嗯，
2: 啦啦队的宣传牌啊，一些宣传海报，
1: 嗯，
2: 就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棒。
1: 嗯，
2: 我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在我们的学校的一些重要的位置，教学楼啊、大厅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宣传。嗯，在体育的竞赛过程里边，你的一些感受，然后写一写这样的小日记啊、小作文。还有呢，就是可以呢，我们有一些像绘画的形式，还有呢就是摄影。综合的老师呢会带着一些孩子进行一些比赛画面的拍照，
1: 嗯
2: 啊，等等的一些形式，也让没有上场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呢参与到其他的一些内容里边。
1: 嗯，您觉得通过小学阶段的这种体育的教学，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传递的是什么？要让他们学会什么？
2: 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就是体育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呢，一个是体育的精神。因为体育在参与过程当中，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学科，可能对于他未来的人生，在体育方面的这种参与锻炼，能够是一个持久力量的一个积蓄。因为体育的人啊，我觉得更多的会比较开放一些，
1: 嗯，
2: 完了团队合作、彼此的交流，或者这个受挫感。就是体育呢，还有会对于孩子的这种心理方面，更加的健康，就是那种内心的这种壮大和强大，它是无形当中就不断的去提升的。
1: 嗯，于老师作为体育老师哈，
0: 嗯，
1: 您想要通过您的这个职业带给孩子们什么？
0: 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是其实我们思考的。就是体育老师首先是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呢就是先是教育人、育人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说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那么落实说核心素养，刚才王主任也提到了，首先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体育品德方面包含了体育精神、

0: 道德和体育品格三个方面。体育精神呢，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说品质啊、意志啊、精神层面的，孩子一定要了解，一定要通过体育运动去感受，以及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在这个方面是要培养孩子的，我们也要关注孩子体能和运动能力，或者说运动技术、运动知识方面的一个提升。所以这三方面整合是形成学生的一个核心素养。
1: 嗯，的确，想要让体育能够影响更多孩子的一生，嗯，那需要做的有很多，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校合作。
2: 没错。
1: 嗯，那我知道，其实王老师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啊。听说您会带着孩子们在假期的时间去爬山，和家长们一起，是吗？
2: 其实是在2021年，我们的体育老师们，一起组建了一个这样的课程。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的培养，体能的培养，意志品质的培养，涵盖了很多。同时呢，在过程当中真的增加了我们与家长、与孩子、与社会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课程从21年的9月份持续到现在，已经组织学生完成了14次。
1: 咱们现在已经去过哪些地方了？
2: 我们从开始的西山，完了海拔400多，到香山，完了到后边呢，我们不断的海拔攀升，去过的银山塔林，去过的我们莽山，去过的我们的凤凰岭，还有鸠峰，完了五月里边呢，去过的我们中岳的嵩山，今年呢打算呢去这个北岳的衡山，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可以看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家长可能从原来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现在的参与者。
2: 对，
1: 而且我们在一步又一步的克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队伍会更加的壮大下去。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些年来孩子们体质上的这种变化吗？通过体育锻炼，
2: 我们从2013年，到我们2023年，10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的优秀率，我们呢大概提升了30个百分点，这个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数据。简单来说吧，站在操场我们的升旗仪式，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原来呢有可能晕倒啊，这种现象呢会多一些，但是现在我们升旗仪式有可能也是站半个小时。但是这样的孩子的人数，明显的减少了。这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体质的变化吧。像我们的专门会有小胖墩的一个训练室，针对一些肥胖的孩子。还有呢，我们这种小眼镜的近视防控，我们学校也专门有这种爱眼护眼的一个工作室。定期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孩子进行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
1: 于老师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攀爬，攀爬也是对于孩子上肢力量的一个提高，从中学生的角度啊，说引体向上，这个相对于中学生来说，体育考试是一个很难的内容，孩子很多拔不上去。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们现在就是孩子一进校放下书包就先进行攀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这个过程有可能不是说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能看出来的，但是长期他坚持2年3年甚至更长时间，我想肯定就会有质的飞跃。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去体会，或者参与运动体现出来的一个坚持。他这一件事儿，一件小事儿坚持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对孩子过程当中，学习生活的过程当中，到社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难，我想他能够从点滴的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去迁移和渗透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克服一些困难。
1: 其实小学的体育教育，放眼我们整个人生的长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小学的体育教育，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终身的体育教育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和初中都是各三年，但是小学呢是六年，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时间的长度就决定了他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更加的打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要让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形成了良好的一些体育锻炼的一些习惯，同时呢，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呢，坚持锻炼的一些品质。
1: 嗯，
0: 我觉得是在小学这六年是最好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因为呢，在小学阶段呢，学业压力相比较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最快乐或者形成自己兴趣和爱好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比较适合这个六年。
1: 嗯，
2: 一句话，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
0: 嗯，
2: 所以习惯很重要。
1: 对，习惯很重要，怎么去养成这样的习惯？
0: 我们在数字化系统当中呢，研发了一个运动健康助手，这个就是想通过一种现在的数据化的一些东西来记录和培养吧孩子的一些这种参与锻炼，我们呢叫运动打卡
2: 习惯。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可能原来是基于学校内部的习惯，刚才说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多都是源于学校拓展到校外。那么运动打卡呢，其实就是说结合包括双减啊，包括说课后作业啊，所提到的这么一个现象吧。那么基于这个，我们也是做长期性的平时性的这种体育作业。
1: 嗯，
2: 比如说篮球，那很简单的，你课上做的练习，课下你要适当的完成，因为每周只有一次篮球课。如果课下不做练习的话，那么第二周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复习上一周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每天巩固，可能一两分钟，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了，就是形成了孩子的运动习惯。
1: 嗯，
2: 他经常练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对于社团的人才的储备和选拔，
1: 嗯，
2: 也是可以做衔接的。
1: 嗯，常常让他们锻炼，并且让他们能够从中收获到这种成功的体验，
0: 嗯，
1: 那其实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我们现在都提体教融合啊，那于老师您觉得在学校体教融合是怎么样来体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体现？
2: 我觉得更多的是形成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前一段也有过很多培训，其中有一名专家楚红启教授，他所提到的智慧的脑，温暖的心。其实智慧的脑就是说刚才王主任所说的，我们拔尖人才，创新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要调动自己的思维，是吧？温暖的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刚才所提到的精神层面，那我自己加了一个还要有强健的身，可能就是在体能体质层面。所以说如果说未来的发展包括体教融合，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目标的设置。
1: 嗯，
2: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目标，而且是有检测性的，我们形成更好的落实在孩子身上能够显现出来。
1: 嗯，
2: 所以是通过这些。如果从老师层面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师要做塑造学生品行品格品味的大先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学生层面，也要从老师自身的素质层面去发展，形成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1: 嗯，
2: 那也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发展，为了祖国和社会的发展。
1: 嗯，
2: 所以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实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方向吧。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体教融合呢，就是让体育和教育之间更好的形成一个合力，促进孩子的成长。因为其实在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可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体育呢

0: 这种运动的东西是每天都伴随的。因为如果走这个坐这些其实也是一个体身体嘛，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既然呢它是贯穿在每一个时时刻刻，那么说明它的自然之道，也就是它的重要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教师，还是我们不同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家长，还是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社会不同层面的人，都应该呢更多的去关注体育。这样呢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合力，不断的去传递，让体育带给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一点点一点点的良性的发展，来促进需要不同体育给予的一些帮助我们都能够得到。所以呢体教融合呢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所谓的工程吧。那么我想呢在小学我们的体育教育中，我们先发挥我们自身的作用，不断的去辐射和带动更多的人对于体教融合的一个认识，来让实现我们未来体育强国的一个梦想或目标吧。
1: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小学体育教育至于建设体育强国，就像是一个打牢地基的过程，只有把地基打得足够牢，未来我们的体育强国才能够建设得足够好。所以也希望学校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成功的经验。谢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引擎重启，悬念升级。今天我们继续全速追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东莞站排位赛的角逐，是正赛冠军的先行预告。究竟谁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夺下岗位，抢占先机？所有答案尽在今天的东莞排位站。
1: 在2025赛季第五站，在东莞广东竞速国际赛车场，看一下这条赛道。广东竞速国际赛车场这条赛道呢是非常非常的宽啊，这跟我们的国内的其他卡丁车赛道呢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赛道平时还要跑大车，那么作为卡丁车赛道的时候呢，它是1公里，然后9到12米的宽度。这个宽度啊是在我们的大车的赛道上又单独画了两条卡丁的线啊。所以大家在这个赛道上跑的时候呢，你赛道的边界不是旁边的路肩，而是赛道上要靠内侧的那一条白线，所以非常容易冲出赛道，大家在赛事中要小心一些。现在这个组别，我们的所有车手已经进入到了赛道，6分钟的排位赛现在正式开始，几位车手开始进入到第一个计时单圈了。哦，这边还有3位车手挤在一起，3号人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前杠后杠的接触，小九出4号弯一个反打，王子涵5号弯呢稍微慢了一些，身后过来704号车手从外侧超车，龙人走张出6号弯，718、719两位并排，这边会进到7号弯，外侧过来718要快一些。第一个单圈已经出来了，龙人走张1分16.4，刘子川1分16.6，然后呢吴伯喜1分18.0，熊道涵1分21.6，王子硕1分22.6。前5位车手做出了第一个有效圈，然后再重新的熟悉一下。718号车手4号弯进的很快，9号弯、10号弯、11号弯出弯，这个地方的弯心是有一个水坑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被大家水坑里的水已经被大家给带没了。718刘子川1分13.0，应该是在赛道上遇到了状况。